0: 感谢两位。那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一首歌哈是两位在2023年的时候一起合作发布的歌曲。
1: 对。
0: 但是今天是第一次在舞台上真正合作演唱，对不对？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
1: 面对现场们这么多热爱国风音乐的听众，能够传递这种能量是非常直接的，非常真实，非常有力量。
2: 是的，因为这首歌它的意义特别不一样，它是以苏轼的《寄承天寺夜游》为灵感来源创作的。那每一次唱起呢，都仿佛在与千年前的苏轼、张怀民对话，所以也希望这首歌呢，与此刻的知音共享这份穿越时空的慰藉。
0: 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有请曹阳和蔡成玉带来《少年中国说》。
3: 少年志，存国志。哦。少年富，存国富。哦。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自由则国

0: 谢谢小朋友们，你们辛苦啦！
1: 谢谢，来小朋友，
2: 谢谢谢谢你们，辛苦啦！
0: 那我们先问问两位吧，为什么选择唱这首歌呢？
3: 选择这首歌首先是源于对梁启超先生这篇经典诗文的敬意，希望通过歌声将这份磅礴的诗词之美传递给更多的人。
1: 我其实觉得刚才那首歌啊，与其说是我们在为大家表演，其实我觉得是我们配合着小朋友们，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就像歌词写的一样，少年强则国强，我觉得美好的未来就是迎接着他们，然后我们也要好好努力。虽然可能不是少年，
2: 虽然我们已经不是少年了。
0: 怎么不是？咱们正青春呢，对不对？ 好的，那再次感谢曹阳和蔡成玉。那么刚刚呢，四首不同的寻风合作曲已经演唱完毕了，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国风音乐会的重磅环节，两首全新原创的寻风共创曲即将发布。那么接下来有请国风音乐人以及两位寻风主理人王佩瑜老师和立波老师来到舞台之上，欢迎各位。
4: 大家好，我们是
5: 瑞与令。
6: 大家好，我们是风
7: 雅
8: 颂，
0: 也非常的国风哈。那先问问两位主理人吧，对我们的寻风共创曲有什么期待呢？
9: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诗韵流芳，其实呢诗与乐本同源，也都源于作者的心声，源于一颗赤子之心，期待你们的作品能用音乐激活诗词的灵魂，让古韵在音乐中焕发新生。
6: 谢谢李波老师，
1: 谢谢老师，
2: 谢谢
1: 老师，
2: 谢谢。
10: 戏词本就是诗化的语言，希望大家呢在创作当中能从一出出好戏里汲取灵感，畅透字里行间的情与事，期待你们精彩的表现。
1: 谢谢老师。
0: 那就话不多说了，开始寻风共创曲的舞台吧。那么就把舞台交给瑞与令，一笔情长送给大家。
11: 就是诗中有戏，戏中有诗，
12: 是戏交融，
11: 然后诗戏交融，同时也是各种的爱都在里面，不仅仅是唱歌，还有我们的表演也在里面，这是很关键的。
13: 回眸一笑春风里，
14: 很好。
13: 夜阑又一画中人，
14: 可以。主要的问题是回眸一笑就没问题啊。春风里呢，春风两个是第一声，里呢又是一个第三声，是其实三个都要高念。春风里往上甩一甩，夜阑又一画中人是帮你找最后这个节奏的。如果你一听这音乐快到了画中人就快一点，如果音乐还很长，画中人。
6: 这就是经验，
15: 靠这个
16: 是技巧，
14: 靠这个找。
16: 就我刚刚听到瑞哥他的那个念白，是不是那个词儿有画中人？
6: 对，
16: 这么一个。
6: 对，
16: 所以我刚刚也跟刘宇在讨论，要不要我们就是以画中人这个形式，
14: 可以
16: 来一些身段或者是舞蹈。
17: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舞台的道具上可以选择我们那天的那个屏风，中间挖空了，
14: 这个
17: 好，然后我们俩在里面就是一个舞姿摆过来。
16: 对。
17: 这一下就结合到一起了，
6: 就是一幅画。
16: 是，
6: 对对对。
14: 你们在那个框里面的表演有位置的调度吗？
17: 先是远一点，再近一点，然后再看向一个方向，
14: 在远处，然后靠近，然后有一个推磨，
17: 推磨，哦，可以，
14: 推磨推过来，然后往外指定，哦，
17: 可以
16: 可以，
14: 这个画面会很漂亮。
17: 行，我们试试。
16: 行，
14: 走，
13: 回眸一笑。
14: 尤其是
13: 风里，玉兰又一画中人。
14: 令姿的这个最后这个像可以稍微再低一点点，
16: 好，
14: 稍微再低一点，然后正好刘宇高的，对对对，
16: 好，
14: 对对对，
16: 好顺啊，
14: 很好，
17: 顺的顺的，
14: 非常好，
13: 画中画中画中人。
14: 所以这个画要低，画中
13: 画中人。哎，
14: 你这画不够低，上不去。
13: 画中人，
14: 很好，
17: 你要如果一直不唱好。

0: 我们一直这样。老师，那手呢？
1: 春风里，先往这儿。
2: 其实我们是非常希望观众能够喜欢的，希望能够观众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份用心。也许感受到了，他们就会完全的喜欢。
3: 对，
4: 真诚是必杀技。

0: 谢谢三位。那么三位精彩演绎之后呢，也想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首歌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好不好？
1: 歌词里面我有一句的小声念白是回眸一笑春风里，夜阑有意花中人。灵感来自于我们采风时候的一种感动，一出出的好戏就像一幅幅会动的画一样，台上台下的情愫就是画中最美的回眸一笑。

0: 所以呢，我们就用最流行的音乐把这一份穿越时光的诗意唱给大家来听了。
1: 是的，
2: 我觉得咱们这个一笔情长的创作过程，我们团队真的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像我们反复聆听研究了西厢记啊、牡丹亭啊这些经典的戏曲的唱腔和韵味，在旋律的细节呢处理上也是加了一些转音和装饰音，都融入了不少戏曲的元素。
1: 是的，我们都听出来了哈，而且在台下的时候于老板一直在为你们拍手叫好。
3: 谢谢于老板。
2: 谢谢老师。
4: 谢谢于老板。
1: 好，感谢三位。那么三位表演完毕之后，就不知道我们的风雅颂组合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接下来有请他们带来默客行。
0: 非常期待。
5: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完整好它，我有一点点不确定，有一点点担心，也有一点点期待。
6: 我个人啊，最担心的其实还是对于每个字的感觉的把控。嗯，
7: 确实很多
8: 挑战很大。我觉得开始确实像名词性叠加的地方，就特别要，就像诗词一样，就是那个节奏点空白处，我们叫数息，它是一呼一吸，中间那个停顿叫一息。
6: 对，
8: 它要叫声断，气不断，它要连下去。
6: 其实就是要有很多留白的地方。
8: 对，它那个留白呢，就让人感觉很丰满，它不是空。嗯，
9: 因为原本我可能唱流行、唱通俗的一些风格会比较多，那国风歌我可能只停留在欣赏的层面，所以我一开始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
10: 远方，
11: 就是现在太拘谨了。有点放不开，
6: 我们互动多一点是吧，
11: 就是你们得放松，然后你自己出来那下还是很恣意的，那个第一下那个你们俩都不敢。
10: 画卷里轻薄烟云隐藏吗，向远方，
12: 演员放松啊，
13: 是不是看上面那个白点？哎，
9: 我们这首歌应该是恣意洒脱的状态，但我始终做不到放松，实在是有点担心我的状态会影响到作品的呈现。
13: 再把主歌放一遍吧，我们确认一下哪句出来。
9: 在这样一个国风的舞台，我觉得更加不允许我在演绎上面有失误啊，或者是有发挥不好的地方。
14: 我们想要去把这些传承至今的祖先给我们血脉里面流传的东西，让更多的观众去感受，去倾听。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欲穷千里目，

0: 为什么想到这样的一个创意来呈现这样一个主题和舞台呢？
1: 对，这首歌因为我们在创作的时候非常有意思，我们就一直在想我们要怎么把这个中国风，但是它又不完全是中国风，就是可以融入一些现代音乐的元素。那刚才大家都听到我们其实在副歌的时候有一下子有那种摇滚的感觉冲出来，
2: 一下子情绪就递进就起来了。
1: 对，
2: 而且音乐上也做了一些融合，把古琴名曲《酒狂》作为引子和现代流行摇滚结合，特别尝试了用吉他来模仿那个古琴的音色啊，
1: 就是突然觉得哎，副歌的时候要有这种现代音乐的融合的。对，
0: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完成了这一场表演。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表演完毕了，让我们再次以掌声有请两位寻风主理人和寻风团成员回到舞台，欢迎各位。那么首先肯定是要先来问一问我们两位主理人，感觉他们两队在这次的主题诗韵流芳的诠释上做得怎么样呢？
3: 一笔情长这首歌哈，我感受到他们其实在用心的创作，真的非常好。我们不管是京剧、昆曲还是越剧的表演当中，因为他们采风的过程当中就是采了这些戏曲的元素，很好的运用在了这个表演当中，好像长在他们身上一样啊，非常好，给你们点赞。
4: 谢谢老师。
5: 谢谢老师。
6: 我们的默客行我个人非常喜欢啊，尤其是开始的那个一段名词的组合，我们的静轩处理得非常好，说风轻云长竹影斜阳，八个字就勾勒出东方美学那种天人合一的意境，尤其是当六位大唐诗人出现的时候，
7: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6: 哎呀，那一刻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是穿越千年，心潮澎湃。感谢你们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作品，谢谢你们。哇，
0: 立波老师的评价好高啊！我觉得既然两位主理人都已经到台上来了，不如也为他们两队拉拉票好不好？
6: 拉票。
3: 那拉票的话呢，不好意思哈，

0: 风雅颂，因为我协助他们深入这个创作的过程，所以我想为他们拉拉票。
1: 哇，谢谢于老板。
0: 一笔情长传押韵，诗中有戏动人心，莫道相思歌不尽，且把衷肠诉佳音。哇，
2: 这个拉票方式好特别啊，是京剧的定场诗耶。那黎文老师呢？
3: 既然于老板为一笔情长拉过票了，我当然就为我们的墨客行拉个票。墨客行吟一字书，诗情点点一江湖。诸君看赏其中味，意气相投道不孤。我改两句，诸君若赏其中味，一票相投道不孤。
2: 好，那么现场我们两位主理人都已经拼尽全力为两队拉票了，那我们六位队员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拉拉票表示一下？
4: 我们组合叫做风
5: 雅
4: 颂颂。哎，曹阳每次说到他都是我们都是风雅他颂。
6: 不是，我手拿着吉他呢。我
5: 来来来来，哥你给我，咱们重新来一遍。
4: 来，准备好啊，我们是风
5: 雅
6: 颂。是我打不开那个扇子。好，我们可以开始拉票了。
5: 好好，
6: 不然这一段有点垮掉。
5: 给大家送一段，
6: 我自己有一首原创的歌曲叫做七月，然后在这边想送给大家。

0: 我听出来了，这句就是快投票，
1: 快投票
2: 了。这中文意思是吧？就是哎
1: 哎，对对，多么快乐的一天，大家给我们投票了，我就快乐了。
3: 老师们，
0: 拜托了是吧？
1: 老师们，
4: 高抬贵手，
0: 都上大招了，对不对？那我们的瑞语令啊，是不是该上了？
5: 接下来到我们了。
3: 对，刚刚呢，在他们组上了狠招之后，我突然间定睛一看，哎，谁呀？
5: 谁？
3: 于老板在我身边。哦，
0: 你要怎么样？
3: 您能不能教我一个唱段？
0: 一个唱段？
3: 你确定？一个唱段，
0: 一句
3: 一句唱。
0: 可以啊，
3: 真的。
0: 好，那来啊。

0: 各位亲爱的国风听友们，到目前为止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完全表演完毕了，接下来请你们在国风听友满意度调查上选择你们最为喜爱的寻风共创曲，并且写下你对这两首歌曲的最真实的看法。感谢各位国风听友陪伴我们共同度过了这样一段美好的夜晚，两首寻风共创曲的现场国风听友满意度稍后揭晓。
1: 终于回来了，
2: 回家了。
0: 哎呀，谢谢两位助力人，你看
3: 谢谢两位老师开门，
0: 欢迎音乐人们再回到我们的音乐社，
4: 给大家都准备好了吃的喝的。
1: 哇，吃喝都准备好了，
3: 请坐请坐。
0: 那我们这一次的国风音乐会还是非常的顺利的哈，嗯，现场非常的火热。
5: 对，而且今天我还有一几度就是特别感动，我和令子还在说，我说看默克行他们在最后吟诗的那一段真的非常震撼。
0: 是
3: 的，对，
5: 这些话剧演员一上台他们带入的这种情境，对于诗歌的这种投入，
3: 所以就是什么呢，默克行一定行。
0: 嗯，哎哎，给对方怎么票了？
3: 我觉得这人世间的情感啊，在刚才的这个舞台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6: 淋漓尽致。
7: 咱们是一个互夸环节，哎。
4: 你今天我整体的感觉，我觉得台下的观众太好了。
8: 对。

0: 从观众身上就可以看到是什么样的演员、什么样的音乐、什么样的歌手吸引了什么样的观众。所以就是为什么让大家就觉得这磁场非常的融洽、暖暖的、特别丝滑。
1: 对，
0: 他们非常好的把采风采到的戏曲元素融合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啊，就是让人觉得耳目一新。不仅仅是演员，不仅仅是歌手，他们还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化的爱好者。嗯，这是让人特别感动的，每一个人都是。
1: 是的，大家都是发自肺腑的在喜欢戏曲。其实我们很多都不是在节目里的要求上让大家增添戏曲元素，或者在台上去互动戏曲的，但是大家都很努力积极的想跟于老板去学。这就是咱们节目的一小步，也是我们想看到的一个画面，对不对？
2: 我想到古人有一句诗特别有名，这句诗巧了，刚好在古代有两个版本，刚好对应我们这两组选手。一句叫语必观情使动人。
3: 哦，观情
2: 就是这个语言啊，包括音乐一定要关乎情感才动人。嗯，啊，我觉得他们三个人演绎的那种爱情之美啊，今天简直是让人陶醉在其中。但是这句话还有一个版本，语必观风使动人。哦，刚好就是风雅颂的。
3: 风雅颂啊，
4: 太巧了。
2: 你看他们的这种国风飞扬，他们三个人所以动人啊，我觉得我坐在其中，在那一刻生命和我们祖先的血脉和我们国风的艺术融为一体。那一刻我特别的感谢我们两组选手。
1: 老师说特别好，因为老师说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回溯时空对话的感觉。
3: 是，
1: 所以呢最终的结果怎么样，还是得看一下。
0: 好，
5: 紧张时刻到了，
1: 我们的国风听友们的哇，
3: 已经有了，
6: 直接就出了，
1: 随机选择的哈。
4: 好，
1: 第一张最满意的歌曲是一笔情长。原因是网上有很多把戏曲和流行音乐做在一起的歌做的都很差，
3: 都
1: 这首歌真的做得很好，甚至听出了人面桃花，真的把戏曲和诗词融合得很好，很有代入感。

0: 喜欢有代入感。
1: 这个我真的非常认同，因为刚刚在回来的路上，我还在唱，
2: 还在哼，
1: 真的被洗脑了。
3: 这首歌会是一个很耐听的一个单曲，我觉得。
4: 对，
0: 是的，
4: 嗯。而且故事表现力其实很强，
0: 对。
4: 因为我觉得刘宇和令姿那个表现啊，特别的惊艳，当时我看。
2: 谢谢老师，
4: 我都投入到那个故事中去了。
2: 是的。
5: 好，我们来看看下一张，他最满意的歌曲是《默客行》。哦，
0: 谢谢。
5: 他的理由是太好听了，有一种澎湃的力量，想看王敬轩、蔡成玉、曹阳跟于老板学戏腔，所以这票我必须先投了，别让我失望。
6: 喜欢听戏的，
0: 喜欢听戏。对，
5: 于老板，要不圆一下大家的梦好不好？现场教两句，
1: 我教曹阳好吧？
0: 可以，
5: 来，
0: 可以啊。我先这个，
2: 不用，
7: 还想拜师
5: 啊？想敬茶？
2: 茶。
0: 老师先看看我有没有天赋。
1: 风雅颂三个字用这个京剧念吧。
0: 好。
1: 风雅颂，
0: 风雅。哎呀，不好意思啊。
6: 曹阳每次说到他，都是风雅他颂。
0: 不是，我手拿着吉他呢，我
7: 来，哥，你给我，咱们重新来一遍。
6: 来，准备好啊，我们是风
7: 雅
0: 颂，
8: 我们是
7: 风雅
8: 颂。
0: 再一次，
1: 风雅颂，
0: 风雅颂。
1: 对，然后你们三个人合起来，你就不会节奏就不会乱了。哎，
7: 风雅颂，
2: 哎，结果来了，
5: 哎，可以啊，
0: 果然是组合呀，
5: 对，有默契了，
6: 对，
5: 整个舞台还是比较圆满的，是不是？
0: 是。
5: 这些批评呢，也会成为我们的肥料哈，希望大家
6: 我们的动力，
5: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6: 对，
5: 我们的动力做出更好的国风音乐。
2: 好，
5: 那么接下来，哎，观众朋友们的投票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6: 动。
5: 接下来我揭示的就是本期节目，
1: 缓解一下，
0: 让
5: 自己进入广告时间是吧？
0: 对，
5: 我们最终的国风听友意见卡的满意度结果，哇哦，
6: 我手都出汗了，
0: 别紧张，
6: 好，
5: 今天到场的有300位国风听友，其中有效满意度征集票数为290票，
1: 哦，非常多了，
5: 一笔情长。国风听友满意度为等43%。哦，
2: 那恭喜，
5: 恭喜默客行，国风听友满意度为57%。
6: 哇，真的，哇，
0: 谢谢大家，
6: 谢谢大家。
4: 你看现场的那个共燃感还是容易带动，
6: 对，
2: 是
4: 氛围。
6: 对，就其实这两个舞台带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就是我有两个点，我的眼泪有点包不住。第一个点就是当那个柳梦梅上台，两位老师这样，然后杜丽娘两位老师眼神流波的时候，我就感觉哇太美了，我还在学她拿扇子的那个动作。
0: 然
6: 后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自己在台上，我要忍住，就是当一堆诗人出现，然后念这个诗词，我就感觉我好像回到了那个时候一样。
4: 对，
6: 我当时就想说，不论结果如何，我们已经在这个舞台上得到了我们想得到的一切了。
0: 是，
6: 那就非常感动了。
5: 真的，就应了他们那句话：“长风破浪会有时，
4: 直挂云帆济沧海。”
5: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默客行。
0: 谢，
2: 恭喜，
5: 太厉害了！
0: 谢谢大家。
5: 但是，
0: 还有网络投票。
5: 哎，你很懂
0: 了。
5: 对。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即刻上线央视频客户端 CMG 戏曲国风超有戏《寻风记》专区，快去支持最能打动你的那首《寻风共创曲》吧。所以这真的不是最终的结果。
6: 是
5: 的。今天呢，也为大家带来了我们的国风超有戏的寻风手杖。
9: 我们推荐大家去晋商博物院。首先提到的第一点是天然氧吧，
1: 对，
9: 第二是我们的文物，还有关键的一点是晋商文化，希望大家去体验一下。

0: 我其实是想推荐那个游戏《暮色》。
1: 暮色。
2: 哦。
3: 暮色。暮色游戏。
0: 有点像是古代的保龄球。
3: 对对对。
2: 再一次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国风音乐社，谢谢你们带给我们这么好的寻风之旅。
1: 谢谢。
2: 我们一起拍张照片留念一下吧。
4: 好呀。
2: 国风超有戏，
5: 有戏唱新生。耶。
2: 欢迎各位来到国风音乐社。
0: 文化根系的觉醒始于对中国意味的深度解码。这一次的寻风主题叫国潮。哇
2: 哦，长江美术馆到喽。
6: 国潮元素
7: 28星宿。
8: 觉得在这个环境里面，大家是有一个更加高维的一种契合。
9: 用中国式浪漫讲述自由与未来，就是传统与新潮的对话。
0: 那么国潮的核心在于唤醒传统文化中活的灵魂，迸发出更多的创新力。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0: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应该是个女的。是啊，应该是个女的。是是嘞，应该就是九妹，九妹就是应该。

0: 梁相公快要来了，你怎知道昨夜做花去了上的，长夜到做花上的喜日来
1: 喜日喜日哈哈哈哈

0: 不配，
1: 门当无德，
0: 真是不配，女儿不嫁，
1: 为何不嫁？
0: 女儿愿侍奉弟弟终老一生。
1: 为父有让杀得你离开谢下，怎奈女大当家，为父妻内无了儿的亲臣。
0: 弟弟，女儿不愿。
1: 哦，你的行在多事时间，莫非宁心，你们小弟都是三岁，做了些什么？家
0: 宁心，但说无妨。小弟在昂城读书三载，与那贵戚梁山伯相共。
1: 梁山伯，
0: 年纪轻了，营营不离。
1: 哦，
0: 十八里松北长亭，小姐话

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请您收看评剧《金沙江畔》，快来和小十一听一听这出戏里的动人唱段吧。

洗染秋光尽晚芳，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0: 去希望岸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不要鼻塞，
16: 不要流涕，
15: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同志们，你们老虎连黑虎寨这仗打得好啊！
1: 报告政委，我们老虎连不会别的，就会用机关枪给他们点名，用手榴弹给他们会餐。
2: 对，
0: 同志们要抓紧时间休息，更艰巨的战斗在等待着我们。
2: 报告完成任务。

0: 什么好吃的，为劳我们劳苦连呢？
1: 是啊，
2: 同志们呐，那中央首长吃什么，我就为劳你们什么呀？
3: 红米饭、
4: 南瓜汤。
2: 对喽，
5: 老班长，哎，黑虎寨这仗我们打得怎么样啊？
2: 那还用说吗？你们真不愧是劳苦连呐！

0: 不唱，谢谢他，
1: 谢谢啊，
2: 谢他，其实他心里边还老大不乐意呢。
0: 是啊。
3: 哟，金明，叔叔，哎，您瞧，
0: 哟，香烟，
3: 刚缴获的，
0: 白金龙的。啊，来，小明啊，抽烟呢？
4: 老班长，哎，我不会抽烟啊。啊，
0: 不抽烟。哎，老班长，你得来一支啊。
4: 老班长，哎，您忘了，我们青年老虎连都不会抽烟的。
0: 对
5: 对，我们都不会抽烟。
0: 是啊，这青年老虎连都是共青团员呐。这共青团员他不抽烟呐，可我这老头子得抽烟呐。
4: 老班长，哎，您是老青年，
0: 老青年，
4: 老青年，
0: 老青年，
4: 老青年。

0: 该我了。
1: 弟们，
2: 总之中，政委，
1: 叔叔，我说呢，哪里有老班长在，哪里就有笑声，对不对啊，同志们？
3: 对，
4: 姐姐，
1: 金明，
4: 姐姐，
1: 快让姐姐看看。嗯，长高了，真成小老虎了。
0: 姐夫，
3: 政委，金明同志，
2: 老班长，哎，看您这一家子都参加革命了，可真叫人羡慕。
5: 小明，哎，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在咱们革命队伍里可多着呢。
3: 同志们，你们老虎连的仗是越打越有经验呀。金明，怎么样，你这个老虎连的连长兼指导员有什么困难？
4: 不管政委，困难总是有的，可我们都能一个个的克服，只是药品、粮食和盐会成为我们最大的困难。
3: 不单是你们呢，我们整个红军部队都将面临这些难以解决的困难，所以你们前卫连的担子不轻啊，既要找准时机打击敌人，还要千方百计地解决这些困难。金明，师部命令，部队马上渡江，即刻集合部队。
4: 是，全体集合。报告政委，队伍集合完毕，请指证。
3: 同志们，渡江战役马上就要开始，敌人妄想用金沙江的天险阻挡红军北上，我们要周密部署，强攻猛打，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诡计。

0: 是窝囊啊！没想到黑虎寨这仗会打得这么惨，咱们的民团也就剩一半了。
1: 大哥，节哀顺变吧。
0: 上峰说红军要打昆明，可看眼下这阵势，他们是要过金沙江啊。
1: 那过了金沙江可就是咱们的地盘了。
0: 不要慌，本司令自有妙计。
1: 大哥请讲。
0: 这第一计，你带人去藏区冒充施肥杀人放火，就这些罪行统统嫁祸给红军。这第二计，你我同去建土司，就说朱马被红军给糟蹋死了，让藏民和红军打冤家。这第三计，说服土司撤掉建草，活活撤死红军，咱们不费一枪一弹就大功告成啊。
1: 大哥妙啊。
0: 角只要逐步实施，办成了这三条妙计，咱们兄弟就等着庆功领赏吧。
1: 大哥放心，小弟一定召集而行。

0: 出马，你跑得太快了，把我们落得好远呢。
1: 是啊，咱们今天打的可真多呀，有山鸡，有野兔。哎，你快看看，
2: 伯母，你看我呀，还打了一只小兔子呢。
0: 出马，你打的可太准了，正打他腿上。
1: 这有什么呀？我呀，就是这么一枪，
0: 就打着了。
2: 山尖上有只梅花鹿，哎，亚奔，你看，它在那儿呢。
0: 中马，快给你枪，
1: 跟我来。
0: 哎，
2: 亚奔，你把它抓回来。
0: 哎，
2: 亚奔，你把它抓住。
1: 伴有火光，
2: 火，
1: 伯母，
2: 火，
1: 伯母，
2: 中马。

抢走东马，献给红军掌柜。

0: 说什么是红军？
1: 红军，
0: 红军长官。

0: 人，赶快发兵与红军打冤家，救回我的女儿祝马。
1: 土司，我一定想办法救回祝马，为祝马报仇。土司，我听说红军人马多，枪又好，和他们打冤家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召开夜半会议才能决定啊。
0: 即刻派人寻找祝马下落，马上召开夜报会议。
1: 吴某，立即寻找祝马下落。
2: 是。
1: 衙门，
3: 在。
1: 吩咐召开夜报会。

小孔雀。这一路上又是哭又是闹，待会儿见了我们红军长官，有你好看的。知道这是什么？

0: 原来是个藏族姑娘，纯正警戒。
1: 是，
0: 小苗，快给她解开。
2: 姑娘，他们为什么绑你啊？
0: 姑娘，你的家在哪儿？我们送你回家好吗？啊，姑娘，你别怕，我们是红军。姑娘，你能听得懂汉话吗？
2: 连长，
0: 连长，姑娘，不能惊动了敌人。同志们，大部队马上就要过江，我们的任务是掩护全军，安全行动。

0: 江去，你跟我走，过了江我们送你回家好吗？
1: 好。
2: 站住！
0: 姐姐，他们就是抢我的红军。他们是白匪，我们才是红军。姐姐，

来了，回去。嘿嘿，回见。

0: 谁要是再敢后退一步，我就毙了他。弟兄们，挡住红军，每人赏10块大洋五两烟土，谁要是再敢后退一步，我就让他吃黑枣。
1: 交枪不上。

我们红军胜利地渡过了金沙江，前面恐怕还有更多的困难在等待着我们。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格执行红军纪律，争取藏族同胞对我们的理解和帮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顺利北上。

财匪造谣，土匪是杀人放火，这藏族同胞们跑的跑，躲的躲，这连里呀，连一粒粮食都没有了，这不急死人了吗？哎，刚才呀，我到喇嘛寺去了一趟，那儿放着一袋簪子，我想把它背回来吧，这又怕犯纪律，这不背吧，连里的同志们都还饿着肚子呢，这不急死人了吗？

0: 我有主意了，猪马姑娘，猪马姑娘，猪马姑娘，老班长，哎，猪马姑娘，老班长，你找我呀？
1: 我找你有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啊？你呀，教我学藏文吧。老班长要学藏文呐，那太好了，您说怎么学吧？
1: 你呀，就先教我写一封信吧。哪有您这么学的呀？哎呦，猪马姑娘，你不懂啊。我这儿啊有纸有笔，我说你写啊。你呀，就先写喇嘛同志。喇嘛同志。不好，不好！哎，喇嘛先生，哎，对，喇嘛先生，哎，今有红军北上抗日，路过贵地，实在困难，暂借三百一担。哎，猪马姑娘，写呀，附上银洋三元，此致革命敬礼，红军战士金万德。行了，就这么着吧。
0: 老班长，您写信是为了借赃吧呀？哎，可不是嘛。那头人找不着，这封信呢，留着它早晚有用。这有什么呀？我去找几个藏民，让他们帮咱把粮食问题解决了，不就完了？
1: 哎呦，我的傻姑娘哎，那等找着他们了，咱那红军战士不得饿得挂树梢上？哎。
0: 真想吃口东西呀，猪马姑娘，我这儿啊还有点炒面，你呀先拿去吃。
1: 我不要。
0: 哎，你拿着。
1: 我不要。
0: 你拿着。
1: 老班长。
0: 猪马姑娘，等着啊，一会儿啊给你做好的吃。
1: 做好的吃，
0: 做好的吃，
1: 做好的吃，
0: 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啊！哎。

0: 我们的猪马笑了，太阳都出来了。
1: 姐姐，我们请政委同志

0: 猪妈，你看这太阳多好啊！是啊，猪妈跟着红军部队，你受苦了。跟你们在一起，多苦我都不觉得。
1: 猪妈，到了你们家乡，部队还会遇到什么困难吗？
0: 有困难，我们家乡就是缺水。要是我阿妈下令把涧草一撤呀，那就不知道要渴死多少人呢。
1: 金秀，猪妈说水的问题可是个大问题。
2: 是啊，
1: 我得马上去师部一趟，必须提前找到解决的办法。
0: 好，警卫员
1: 到，
3: 跟政委去一趟师部。
2: 是，
1: 告诉金明一定要警惕，更要注意党的民族政策。
2: 我知道了，
1: 我走了。

0: 姐姐，
1: 金明，
0: 姐姐，
1: 粮食的问题解决了吗？
2: 这一路上连一个藏民都没碰上，上哪儿找粮食去？
3: 猪马小苗，
4: 老班长，
2: 老
4: 班长，老班长，
5: 猪马姑娘，等着啊，一会儿啊，给你做好的吃。哎，
2: 老班长，您真不愧是我们的火头军啊！
5: 哎呦，小苗，等着啊，一会儿有好的吃。哎，
0: 叔叔，金万德同志。
6: 我先做饭去。
0: 金万德同志，这是什么？
6: 这是糌粑面儿。
0: 糌粑面儿哪来的？
6: 这反正
0: 什么？到底哪来的？
6: 连长，你处分我吧。

0: 的，我在主张
1: 你让他进去也不对，你身在红军队伍应守规章，
0: 师长说你们不懂装。

0: 总之说，老班长也是为了大家呀。
1: 是
2: 啊，你说好多伤病人饿得快挺不过去了。
0: 是啊，
2: 同志们，没有粮食，草根树皮都可以吃，就是不能进喇嘛寺拿藏民的东西。
3: 连长，那喇嘛寺院又没有人，等咱们革命成功了，加倍还给他还不成吗？
0: 是啊，老班长也是为了解决暂时的困难呐。
4: 困难。

0: 德同志这种行为会给我们造成困难。
1: 总支书，
2: 同志们，同志们，
1: 都别说了。
2: 总支书，我错了。连长，你处分我吧。
3: 拿了人家多少？
2: 就这一口袋呀。
3: 动了没有啊？
2: 哎呦，没有啊，
3: 马上送回去。
4: 红军真好啊，姐姐，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我们藏族的传说——格登取宝的故事，行吗？
0: 好啊。

0: 连长，找到水了吗？哎，连长，到了这个鬼地方，我才知道，没吃的，没穿的都好克服，可是这没有水喝，真叫人肝难受啊！
1: 连长，这个地方比黑虎寨金沙江好打多了，干脆咱们冲上去吧！
2: 是，
3: 同志们，
1: 这不是能打不能打，能冲不能冲的问题。藏族同胞对咱们不了解。
2: 听信白匪谣言，企图可阻。同志们，自北上以来，我们克服了多少艰难险阻？今天，我们也一定能够战胜驱水的困苦。金明连长，这箭槽易守难攻，冲上一层还有一层。要是不知道路径，一旦箭槽放水，会淹死人的。
1: 啊！
2: 金明连长，你让我回家去吧。 翻过这座山崖，就是我的家乡。见到我阿妈，水的问题保证解决。
1: 是啊，连长，就让他回去吧，让他回去。
0: 不行，朱妈，不行啊！你知道，民团在各个路口都有严密把守，况且你阿妈不明真相，正在和我们红军打冤家，没有一个绝对的安全措施，你回去，他有危险。
2: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照这样下去会渴死人的。
4: 是，
0: 哎，同志们，老班长回来了。
1: 老班长，
4: 老班长，哎，
1: 您找到水了吗？
4: 水？
1: 哦，来，快来，
4: 哇！
1: 老班长，哎，您净开玩笑。
4: 小苗，别着急啊，大家都别着急，别着急啊。猪马姑娘，渴了吧？叔叔，哎，您照看一下。

0: 你先去找找，我再去找找。
1: 哎，去吧，哎，这儿有我呢。
2: 同志们，同志们呐，那等咱们革命成功了，咱就不缺水了，那我的家乡它就不缺水呀。我的家乡那儿有一个洞庭湖啊，那水那叫多甜呐！哎，等革命成功了，我请你们到我的家乡。
3: 尝尝洞庭湖的水啊！哎哎，真想喝口水呀！
4: 哎，同志们，同志们，哎，这儿有水！哎哎哎，
2: 一滴答！
4: 哎，
2: 同志们，好事啊！这岩石渗水，上面可能就是涧槽啊！
4: 那上面就是涧槽，可深不去呀！
2: 两滴答，照这么个接法，两天也接不了一小碗啊！
1: 嘿，小苗哎，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有一滴答，总比一滴答没有强啊！
2: 叔叔，
1: 哟，金秀，
5: 叔叔，
1: 哎，我们找到水了啊！
5: 在哪儿呢？
1: 快快快，这儿，
5: 董叔。
1: 三滴答，
6: 总支书，我一定把它接满了。
7: 好啊，姐姐，猪妈，你怎么样啊？姐姐，我还好，我
1: 锦绣，来，来，这可怎么办呢？
5: 叔叔，别着急，总会有解决的办法。
1: 哎，
6: 老班长，
1: 这是什么地方呀？连草都没有，上哪儿找水去呀？别着急啊，别着急啊。

0: 这是什么鬼地方啊？都快把人渴死了！
1: 小苗哎，别着急啊，都别着急，坐坐坐。

0: 金秀啊，快别说了，我这牙都快倒了。
1: 姐姐，姐姐，我们一定能战胜这些困难，对吗？
2: 对，我们红军一定能战胜这些困难。
3: 哎，同志们，同志们，哎，我已经接了小半碗了。哎，
4: 我再去接一点。
5: 别去了，已经干了。

0: 老班长，哎，您先喝吧。
1: 这中马，来喝一口吧。
2: 不，老班长，我不喝。
1: 来，
3: 喝
1: 一口吧。
2: 姐姐，你喝一口吧。
4: 中马，你喝吧。
0: 喝吧，中马，
5: 喝吧，
1: 中马，喝吧，喝一口吧。
2: 真甜呐！
6: 总支书，里面有伤员，可得运过去了。
4: 我们过去看看。哎。
0: 火，
1: 火，满山遍野都是火。
2: 不对了，来下去。
7: 我一定找到水。
8: 快走，快走，
9: 快走，
8: 快走。

0: 老班长不顾艰险直奔舰舱，连长，连长，连长，连长，
1: 怎么了？
0: 连长，老班长上舰槽上去了。
2: 连长，连长，有水了，连长。
1: 这桶给伤员，这桶给师傅送去。
3: 是，
1: 水哪来的？
0: 老班长摸到敌人舰槽下面去了，他打了一桶水，让我先带回来，他一个人又冲上去了。
1: 不好，老班长有危险！小妙，快去接老班长。
0: 是。

0: 有水，喝一口吧。中啊，喝水。
1: 老班长，
0: 同志们，要坚持。

和我们一道彻底粉碎国民党的阴谋。

0: 同志们，金万德同志用他的鲜血捍卫了党旗的尊严。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争取藏族同胞对我们的理解和帮助，支援红军北上抗日。同志们，我军缺水情况十分严重，金明
1: 到
0: 师部命令，你和唐小苗同志马上护送仲马回家，你们要用你们的生命保证仲马能够安全地见到格桑土司，彻底揭穿白匪的阴谋，你们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
2: 保证完成任务。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有请接人夜吧。
8: 什么事？
7: 红军连长求见。
8: 红军来了多少人？
7: 只身一人。
8: 把他给我带上来。
7: 是。
8: 慢着，请。
7: 有请红军连长。扎西他了。
8: 哼，
7: 接人夜吧。我是红军连长金明，我代表红军前来拜访格桑土司和接人夜吧。
8: 找我什么事？
7: 接人夜吧，我红军北上抗日，路过贵地，遇到了饮水的困难，请求格桑土司和接人夜吧帮助解决。
8: 金连长，你们红军路过我们藏区，烧寺院抢珠嘛，我们土司现在命我和你们打冤家，水的问题就请你免开尊口吧。
7: 接人夜吧，烧寺院抢珠嘛，乃国民党民团所为，是他们栽赃陷害我们红军，格桑土司和接人夜吧不明真相，才和我们红军打冤家，我今天来就是揭穿他们的阴谋诡计。
8: 哼，
9: 哈哈，红军的低探，来人绑起来。
8: 慢着，刘先生，这个红军是来找我们藏民接洽的，你不能帮助他。
7: 你是什么人？
9: 哼，国民党民团司令裘万里。
7: 有接人夜不在此，没有你说话的必要。
9: 接人，你敢违抗土司的命令窝藏红军，你忘了朱马是怎么死的？
8: 我正是因为执行土司的命令，要把事情搞清楚，为朱马报仇。金连长，这位裘先生说朱马是被你们红军抢去的，现在又被你们给杀害了，这件事情你怎么解释？
7: 接人夜吧，正是

0: 这位裘司令派他的民团冒充红军抢走了驻马，我红军在金沙江边救了驻马姑娘，今天我奉命把她送回部落来了。
1: 不要听他胡造谣言，驻马明明是被他们给糟的死的。我问你，你送来的是驻马的尸首还是骨头？
2: 你胡说，我分明看见他把驻马姑娘送回来了。
3: 人呢？
2: 到东山见格桑吐司去了。
1: 哑笨，我打死你这个藏人的叛徒。
3: 慢着，
1: 杰人，我看你们这个藏民是让红军给收买了。
2: 哎，
1: 我问，红军给了你多少好处？
0: 住口，不许你侮辱哑笨，更不许你侮辱我们红军。
3: 金连长，你说驻马还活着可有什么凭证吗？
0: 凭证，这就是凭证。
3: 驻马真的还活着？
1: 杰人，这一定是红军趁驻马死的时候从他身上扒下来的啊！
4: 加纳部落来信。
3: 格桑吐司台阶，晋红军路过我加纳部落，公买公卖，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无数事实证明，杀人放火的不是红军，而是国民党民团。哼！
0: 情人夜吧，加纳部落来信和驻马的送回足以证明事实真相。望情人夜吧，言而有信，下令建槽放水。
1: 没有吐司的命令，谁也不能放水。
3: 这。
0: 杰人夜吧，如今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经踏进长城，咱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难道甘心当亡国奴吗？可是丧权辱国的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1: 你胡说！
0: 住口！反把枪口对准了共产党，到处阻拦破坏我红军北上抗日。你们的围追堵截、飞机大炮，并没有阻挡我红军前进的步伐。黑虎寨的阴谋，金沙江的天险，杀藏民抢驻马的阴谋诡计，也丝毫动摇不了我红军北上抗日的决心。因为我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士的支持下，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依靠广大人民，我红军战无不胜，势如破竹，这就是能够战胜你们的真理。今日夜吧，红军和藏族同胞本是一家人，我们要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为挽救咱中华民族的威望，共同战斗吧。
1: 你，
0: 邱万里，你们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3: 邱先生，带着你的民团撤出我们藏区，今后不得骚扰。
1: 好说好说，你等着。
0: 杰人夜吧，真相大白，望您言而有信，下令建槽放水。
3: 好，哑笨
2: 在，
3: 传我的命令，给红军放十槽水。
2: 给红军放十槽水。
0: 有水了，有水了，有水了。

0: 乐，
1: 扎西德勒，
0: 感谢红军击退白匪，救回了我的女儿朱玛。
2: 藏族同胞们，红军同志们，尘土遮不住黄金的光，乌云遮不住太阳。我们红军和藏族同胞这种亲如手足的关系，是任何敌人的阴谋诡计也破坏不了的。我代表红军向藏族同胞对我们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3: 普斯，我要求参加红军。
0: 好，去吧。
3: 欢迎欢迎。
0: 祝红军北上抗日胜利。
4: 祝红军北上抗日胜利。
3: 集合。
5: 姐姐，姐姐，当革命胜利了，你们可一定要回来呀。
6: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3: 出发。
5: 姐姐。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0

0: 宜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
2: 量
3: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下午档我陪您来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以声传情，以戏交心。知音们怀揣着对戏曲的满腔热爱，展示才艺，交流感悟心得，在沉浸式的分享互动之中，感受戏曲艺术独有的魅力，体会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鲜活力量。本期节目戏曲知音围坐一堂，褪去舞台上的装扮，以最质朴的状态一展演唱功底，彼此聆听，互相切磋，在面对面的交流当中品味唱念作打的韵味。以戏为媒，知音相聚，让传统戏曲在真情实感的演绎与对话之中焕发别样生机。满屏精彩藏不住，小十一期待在知音大会和您相遇。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2: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2: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

0: 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1: 阿爸，
0: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2: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3: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4: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8: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9: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江淮灵秀，文脉千年，徽运天成，声震河山，200余载，气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百气入碗，气象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序？空间破壁，梨园竞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隐去，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1: 我现在在合肥群英之旅，我们来啦！
0: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色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角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碗，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时，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碗，星耀合肥，文脉更续，再起新章。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

0: 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宝宝了。
1: 啊！你说什么呢你？哎呦，
0: 我怀孕了。
1: 你这个死丫头啊！
0: 这孩子我必须生下来。

0: 你想清楚了？
1: 想清楚了。
0: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马上去医院，找你秋芳姐，不会有人知道的。
1: 对，
0: 家里都替你保密。
1: 不用了，我已经想清楚了，我要这个宝宝。

0: 你做的这个事情家里容不下，这就是你全部的嫁，拿着走。
1: 阿离，
0: 二小七没满，酒席就不办了，户口本回头给你送过去。

0: 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 艾年，你别这么气，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会对意意好的。
1: 你就是想对他好的，
0: 我会对他好的。
1: 你给我永远记住，老三不是没人管，你要是敢欺负他，我们全家饶不了你。

0: 刘妈在家吗？
1: 啊，在家，在家。
0: 刘妈，有您的信件。哟，
2: 合肥工业大学，啊？哎呦，考上了！
0: 恭喜恭喜！
2: 庆林考上了，谢谢啊。
3: 美心，恭喜恭喜哦！
2: 啊，美心，考上了，都考上了。
4: 哦、老师，
2: 庆林，合工大。哎，你家家环也不错啊，考到那个财贸学院去了，都是大学生了。
4: 刘妈，嗯，你这消息真的假的？
2: 这个不会错，学校那边都发榜了，说那录取通知书都寄出来了。哎，你没收到啊？
4: 没有啊，
2: 过两天就到了。
4: 我们家要出大学生
2: 了。哎呀，这天大的好事，家欢。
4: 哎，老四，你考上没考上啊？
5: 考上了，大川，
4: 出来，你出来，
2: 出来，出来。
3: 在蚌埠，
4: 蚌埠不是挺好吗？蚌埠近呐。
2: 对呀，
3: 我以为在合肥，他六一年就搬到蚌埠去了。
4: 在蚌埠也一样是大学呀，是不是？
2: 大学的教室大，那副眼镜可不行。怎么样？
4: 这个，你这
2: 会不会有点老气？
6: 哎，你什么时候去报道？
2: 气死了！
6: 我也快了。嗯，佳欢，大姐，
2: 哎，你也来配眼镜啊？啊，小林子不得了啊，考上合工大了。
6: 佳欢考的也不错。
7: 接走吧，
2: 不再挑挑了，
7: 都不好看。嗯，
2: 走了哈。啊。
0: 这个。哎，好嘞，
6: 呵呵。哎，正找你呢。不是，何佳欢，不是我到底哪得罪你了？
7: 没哪，让开。
6: 我不让。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呗，你这种态度实在是受不了啊。
7: 你就故意的。
6: 我故意什么了？
7: 你故意不告诉我财贸学院迁址了。
6: 哎呦，我真不知道。再说，那地方不是也挺好的吗？
7: 不好。
6: 哎，不好吗？我觉得挺好的。
8: 就这一张纸有什么好看的？
9: 看着美。爷，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
8: 我又不是为这个嫁给你的。
9: 因为我这个人，你看上我这个人才嫁给我。有动静了。
8: 这才多大呀？怎么不有动静？
9: 我听。哎，跟我说话呢。哦，我知道了，知道了。爸爸好是吧？哦，妈妈也好。
2: 我来，我来。
7: 哎，不要姐，
2: 我来。
7: 哎呀，我这正好。
2: 那这个，这给你，
7: 姐，
2: 拿着吧。
8: 真是，谢谢啊。
7: 这是干嘛？
2: 不是给你的，给老三的。有空了你跑一趟。他结婚，家里是没有什么表示，但不代表家里就不顾他。这事儿啊，也得他自己想明白了。都到这个年纪了，不能是非不分。
7: 是，估计老三也知道错了。
2: 别说是我给的啊。
7: 那我怎么说？
2: 别说具体人，就说家里给的。
7: 明白，不是家里，是家里。

0: 不要再生气了啊！生气对宝宝也不好呀。他们那天全都在气头上，说的话肯定也都是气话。你再过个个把月，消气了，就都没事了，啊？
1: 他们是气话，我可是真话，我谁的也不欠。我何佳怡还就不争馒头争口气，出了那个门，我就没那个家了。
0: 老三，这话呀，都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哈。
1: 阿姐，你结婚什么待遇？我呢？就一床被子，等于被扫地出门。
0: 说点好的，拿着，家里给的，看看。

0: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有些事情吧，得自己想开了，自己想明白了，台阶给你了，你得知道下才行。我说的话呢，忠言逆耳吧。不过你也不要想的太多，现在先好好照顾自己，家里的事儿呢，等你这边稳定了咱们再说。
1: 二姐在呢。
2: 哎，欧阳
1: 啊，
2: 回来了。那个我就先走了啊。
1: 行，不留下吃点什么？
2: 哎，不吃了。照顾好嘉义。
1: 放心吧，二姐。
2: 嗯，
1: 二姐，那个家里那边的事儿
2: 你放心。
1: 好，谢谢二姐。二姐再见。
2: 哎，
1: 怎么了老婆？哎，这咱这天上掉馅饼了，这我回来的时候门口发现的，你看看。买了花生瓜子儿。
3: 妈最喜欢这种票子。

0: 妈来了。你看，老婆，有些话呀，我其实早就想跟你说了。你这一边是亲妈，你又是亲妈的亲闺女，我觉得差不多的就行了。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一大家子人都看着呢，你别最后把自己的路给走死了。
1: 走死了还不怪你，
0: 是
1: 要没你想我，要没你想我，
0: 别生气，别生气，别动着胎气。老婆，现在当务之急啊，是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咱们平平安安的把宝宝生下来。
2: 把蒜给你的，
3: 谢二姐，
4: 就等成亲。嗯，
2: 给你的，
4: 不是给过了吗？
2: 老三给的，他的一点心意。
4: 老三过得怎么样啊？
2: 嗯，挺好的。老三啊，脑子灵活，能折腾，放心吧。
4: 现在啊，时代变了，个人有福个人享，个人有罪啊，个人受，管不了了。

0: 干嘛？
1: 我的心意，
0: 收回去。开什么玩笑？我可是你姐。
1: 反正你高风亮节，你了不起。
0: 傻了，你有这心就不傻。

0: 哎，姐，你这个眼镜给我戴戴呗，你给我试试吧。
1: 我跟你说啊，可亮堂了，老远都看不见。
0: 那你看看我戴上好不好看？

0: 是我，明天就走了。我想说，我们之间别有什么误会。
1: 有什么事儿非得大晚上偷偷摸摸的？
0: 我特意过来跟你解释一下，我向你发誓啊，我真不知道你采蘑菇园在蹦蹦。再说，你这填志愿的时候，自己怎么也不看一眼？ 早知道我帮你看一眼好了，别生气了，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得记着给我写信啊。我可不知道你地址。我知道你地址，我先给你写，你记得给我回信，别忘了。
2: 这是我的，这个大姐的，我不要。哎呀，就是姐妹们的一点心意，
3: 那几个小的就算了，
2: 你的我收了，大姐的我不能要。干嘛呀？都是姐妹，还弄出分别来？我跟大姐还没翻篇呢，老要她的礼不合适。再者。
3: 大姐自己生活也紧巴巴的，我就更不能要了。你还挺会为别人着想的。大姐说什么了吗？她让你好好过日子。
2: 妈呢？妈为你高兴。奶奶呢？奶奶最近怎么样？
3: 你身体好吗？好着呢，好着呢，天天念叨你，还问你什么时候回家。
2: 那我也不能回去。
3: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儿，你呢，不想这些，先好好养着，咱们呀，走一步看一步，好吗？嗯。

0: 哎呀，
1: 孙悟空，齐天大圣，小宝，哎，
2: 孙悟空，别小宝了
3: 啊！
2: 你就叫宝，你们家好几个宝。
3: 那你说叫什么呀？
2: 我在医院的时候，看到那个影壁上有一个火红的枫树，特别喜庆。要不就叫小枫，大名欧阳枫。
3: 哎，这个好，行。
1: 枫枫，小枫，哎呀哎哎，爸爸，爸爸，
4: 小枫要回家啦！
5: 爸爸的心愿，
6: 哎呀，都挺好的，孩子八斤多，哎呀，他公公高。

0: 高兴，跟什么似的？
1: 八斤多呀！
0: 嗯，
1: 哎呀呀，老三有造化。
2: 还说了什么呀？
0: 他就待问家里好，
2: 没啦。
0: 嗯，
2: 那就是没有悔改的意思啊。
1: 哎呦，行了，生米都做成熟饭了，还悔改什么呀？
2: 那意思就是我们错了，他做的对。
1: 老三做法是有点不对，现在嘛也只能将错就错了。也行，如果他呀能把日子过好了，算他有本事。
3: 他们现在住哪儿啊？
0: 啊，还是租的那房子。
2: 他嘛就怕这个，结婚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只知道跟娘家吵吵，要什么去问他婆家要到位啊。哎，算了算了，个人有苦个人吃，管不了了。稀饭铺了。
1: 哎哎，美心，
0: 干嘛？他就不要。

0: 门没关，
1: 馄饨再也不来，都快吃不下了。
2: 我找何佳毅。

你也算成家立业了，你现在不能做，就让欧阳多做做，家里收拾的利亮点，自己看着也舒服。

0: 月子做得怎么样啊？
1: 凑合。
0: 阿奶年纪大了，妈身体也不好，你跟我一样都没有婆家，要是有条件找个保姆吧。
1: 欧阳也说请，但地方这么小，人来了也没有地方住啊。
0: 我看看孩子。这孩子跟你像。

0: 我不要。
1: 别人的钱能要，我的钱就不能要啊？钱不烫手。当初家里不同意你跟欧阳，也是怕你一时糊涂。你现在当妈了，好多滋味自己也都尝到了，更应该懂事了。得空等身体好了，记得回家看看，妈和奶奶都怪想你。
0: 他们才不想我呢，还有你，恨不得把我扫地出门。
1: 好，怎么说都行。当时我也是恨铁不成钢啊，这门还没过呢，孩子倒先有了，这事儿对吗？姊妹没有隔夜的仇，这事儿都过去了，往前看。
2: 老婆，老婆，鸡汤馄饨来了，鸡汤馄饨来了。
3: 太姐，
1: 欧阳。

0: 当初我把家艺交给你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
1: 大姐，我可是一点委屈都没让姨受啊！你看，我这还去给她买的鸡汤馄饨呢。
0: 那她怎么在这哭？啊？
2: 那我哭也不是因为她。
0: 要端着干嘛？拿过来啊！哎哎。买个馄饨这么磨叽，人家都不想吃了。
1: 太火了，排队，你不能加三儿吧？
0: 也就这一回啊，你好好享受吧。行了，
2: 我醉了。
0: 别掉毛鱼子了，坐月子不能哭。
1: 别哭了，到底是不是因为我呀？
0: 不是你还是我啊？
1: 那不会，那就是因为我。
0: 欧阳，哎，你家里也没个女人，我看你还是应该给她找个保姆。
1: 我们正打算找呢，我现在托人在大河坡那边正马拾着呢。

0: 压毛，
1: 顾住，七斤二两。好，好。会不会太冒进了？嗯，
2: 说怎么都转不出去吗？
1: 不冒进，今年妥妥的寒冬，工厂都等着要货呢。
2: 那可别砸在自己手里啊！
1: 哎呀，不会的，老婆，咱们呀就等着发财吧。来，八斤四两。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来接你啊。妈可说了，咱们家唯一的大学生必须得有人接送，要不然他老人家有意见。
0: 亲妈，哎，你敲林哥回去。
1: 回来了？不对，好像没有。
0: 到底回没回？
1: 我哪知道呀？
0: 就知道吃。
2: 你大姐夫也在帮你想路子呢，
3: 但那些招工考试，
4: 基本的门槛你得过呀。哎
5: 呀，我也想过呀，那那些题目都太难了。嗯，
2: 是可难了。六，
4: 实在不行啊，你就突击一下，这关你得自己过。
2: 老六啊，你上点心。
5: 妈，我都够上心了，我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2: 那就再憋一股劲儿，嗯，咱们来个烈日龙门。
3: 还龙门呢？不摔沟里都不错。
5: 哎，不要。嗯。
2: 佳喜回来了，怎么了？
6: 这老六啊，
5: 平常鬼得很，一到考试就行。最后一场没考上，
4: 考了个倒数第二。啊？
6: 没考倒数第一就不错了。
4: 阿奶，你还笑呢？倒数第一是那个傻子。
5: 考的啥呀？
4: 就中学课本里那些呗。
5: 那怎么会考不出来呢？
6: 肯定考的时候啊，人坐在那儿，脑子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2: 哎呦，真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5: 老四考个大学像玩儿似的。哎哎。
6: 不是老四正好在家吗？让他辅导辅导。听说啊，这十四小那个校办工厂还在招人。哎，老六啊，有的是机会啊。
0: 这都写的什么东西啊？
5: 这不存心刁难人吗？当个工人，生产个玻璃，搞个印刷，考这些做什么？我能不能找个人替我？

0: 秋林，见字如面。去年暑假未能跟你见上一面，这一晃眼又到了。
1: 宁海路二十八号的信。
2: 谢谢。

0: 你说这盒子做大了，工艺少会不会给加钱呢？
1: 那倒没有，有什么区别？大爷是福，小姐是苦，有钱赚就不错了。
0: 对呀、啊，再说了，要不是有三姐，咱们连这点外快都没有。
2: 谁呀、啊？
3: 啊，来了。
4: 谁呀、啊？
3: 对，朱婶儿。
5: 佳喜啊，
6: 那个你妈在家吗？
3: 哦，
6: 你妈。美心啊，
2: 又怎么了？
6: 大老汤没了。

0: 多少年了，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今年啊，就是比往年更冷。
1: 反常。哎呀，
0: 老天爷收人。老一辈的挨个都走了，过去呢还斗得不可开交，现在想想算什么呀？都是闹剧。 跟时间比啊，我们都是输家。这一
1: 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和使命，就像战士，在部队一天就得站好一天的岗。
0: 可不是吗？
1: 哎，小心！
0: 老人都走了，棒子就交到我们手里吧。只能比过去更好，更团结。
1: 你是不是又想说老三？
2: 姊妹之间，说开了就行了。等过年吧，给他一个台阶，他就下来了。
3: 嗯，真好看。我现在都想给你起个外号了。
2: 怎么穿你件衣服还得起个外号？
3: 因为好看。你现在应该改名叫。 何长娥，现在穿是不是太早了？天还没冷透呢。那就
2: 等冷透了的时候再穿呗。过年穿，哎，就过年的时候穿。过年的时候就穿这件，回去把他们都给整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何家业现在也是你们姐几个里头过得最好的了吧？
3: 老天饿不死瞎家巧，倒了20年霉，也该我走运了。
4: 我们也该走运了，
5: 老婆。我觉得咱们这个房子也该换换。真的？真的。新房子，你随便挑。
2: 有枪换炮。
6: 没有国营的，就先干着集体的；没有正式的，就先干着临时的。这总归有方法的。
7: 哎，我听说啊，蔬菜公司和酱油厂要联营开个商场，就是以前的淮河商店，改名字叫五一商场。
6: 哦，
7: 大集体性质不变，等他们开了，肯定要招营业员。
6: 过完年，我去找找单位，把名报上，排排队。
0: 唯一就是怕。

0: 老六不出趟子。
1: 我能行，
2: 是你能行，还这样。
0: 不过这个事情也不着急，怎么也得明年五一以后了。
3: 明年？这么久啊？
0: 要是实在是在家蹲急了，那就找找老三，看看他那工艺厂还有没有什么活可以干。
4: 说到老三啊，今年过年想不想让他回来呀？
0: 我让老二去问问他。
4: 哎呀，该吃的苦也吃了，该受的罪也受了，总不能让他老在外面飘着吧。阿丽呀，这事儿你得亲自去问，就说是我说的。年初二让他带着孩子欧阳回来过年。
0: 哦，
4: 那就说定了。

0: 走姐，咱们去一楼，一楼就是客厅、餐厅，还有一个厨房。
1: 您坐啊，我倒点茶。
2: 是个厨房啊！别忙了，老三，
0: 快坐。
2: 看到你过得好，我们也就放心了。
0: 过去是难，有苦都没处说。现在呀，总算熬过来了。
1: 你说头几年说给谁听谁信呢？我都不信自己能过上好日子，这一下子全都实现了。
2: 哎，老三，过年妈和奶都希望你回去。
1: 我也想回去啊。这不是忙吗？这刚搬完家，欧阳那边啊一大家子。
2: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们的气呢？
1: 那没有，绝对不存在。反正我尽量回去，行不行？你俩别光坐着呀，快喝茶。这个可是英国进口的好茶，来。
3: 姐，你帮我算算呗，我这个定期能拿多少利息？

0: 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块，8.32 你先处上了。
1: 追的多，一个也不喜欢。
0: 反正吹牛不上税，
1: 真的。
0: 管你真的假的，反正不能越搞我钱。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你姐，
1: 你要这么不思进取，估计困难。
0: 哎，姐，
1: 我觉得你应该化化妆。你看三姐会化妆，三姐夫被她迷得五迷三道的，你又知道。你在外头读书你不知道，这出了家门谁不知道欧阳宝疼老婆。三姐现在吃的用的好多都是上海货。
0: 这么阔啊，
1: 人家都是万元户了。
0: 姐看，选个颜色我给你画画。
1: 哎呦，姐，好歹也是大学生了，到时候秋林哥回来看到你这样，肯定觉得你毫无长进。
0: 真的？
1: 嗯。

0: 四姐，你也太洋气了吧！
1: 妈奶，看我姐好看不？
2: 我老眼昏花，觉得她头上啊顶了条咸鱼，
3: 更像咸肉。
4: 懂不懂时髦呀？你们这就招手停，现在香港最流行的发型。
5: 见怪不怪，奇怪呀，自败。
4: 哎，姐，不能戴眼镜。你这个发型戴了眼镜就不是那味道了。
2: 一直这样？
4: 嗯，起码保持一个礼拜，到过年要不钱白花了。哎，睡觉也得特别注意。
5: 咋注意？
2: 你就站着睡。
6: 阿奶。
2: 哎呦呦，回来了。
7: 太太，新年好。
2: 新年好，小年。叫人，
7: 阿奶。
2: 哎呀，阿奶给你弄。
6: 我们来吧。
2: 哎、不用不用。
1: 大姐大姐不来了。小年，来。
7: 四五六姨，新年好。
1: 真乖。来，五姨给你点个眉眉翘。嗯。哎，真好看。

0: 这家以后啊，人只会越来越多。
1: 新年快乐！妈，给您介绍个人。过分了啊！你是严父，不是法西斯。轻轻的，吓唬一下就行了。我就觉得在这个家，永远都是一个标准。
2: 你今天回来就是，是未来了哈。我已经这么大了，我可以为自己的事情做决定。请看《六姊妹》第14集。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

0: 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人吗？家里有人吗？
1: 谁呀、啊哎？
0: 大姐。
1: 哎，你是？
0: 我是欧阳宝弟弟。哦，这是我跟我早上送来的。啊、哦，大姐，我先走了。
1: 谢谢啊。哎。
2: 金华火腿。哎呦。
3: 美心，方便面。
2: 你看看
4: 这方便面现在倒是难弄，
5: 人打前站呢。
4: 老三两口子年初二回了吗？
2: 应该回，这东西都送来了。
5: 就是啊。

0: 来啦！哟，佳欢，
1: 小妹，新年好！
0: 哎呀，我正抱包子来，等着啊，我马上就能吃了。
1: 哎，秋芳姐呢？
0: 哎呦，她今天值班啊，回不来哦。
1: 那秋玲呢？
0: 还没回来嘞。
1: 这不是说过年要回的吗？
0: 啊，对啊，是要回的，今天就回。好像快到了吧。
1: 哟，这猫好漂亮啊。哎，这叫什么呀？
0: 叫赫兹。哎呀，你看秋玲给他起这个名字，我叫都叫不好。
2: 妈，
0: 回来了，你帮我开个门。
1: 秋玲，你怎么才回啊？
2: 佳欢也在呢。妈，给您介绍个人。
0: 啊？
2: 我同学孟丽莎。
3: 阿姨您好。
2: 这是我妈。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佳欢。
3: 你好。
0: 快快快，进来坐。
2: 进吧。

0: 这真的比我做的鸡汤面好吃。
1: 嗯，没有，差远了。
2: 你尝尝吧，真好吃。嗯，
0: 佳丽，你说呢？嗯，
3: 那肯定是妈做的好吃，比这强一万倍。我不吃啊，我就挑一筷子让建国尝尝。
4: 嗯，好吃不？
5: 嗯，
4: 小年，嗯，给阿泰尝一口好吧？来，
6: 我们落伍了，
0: 来，你也尝一口。
5: 不吃。
7: 阿奶，这个可好吃了。我让我妈给我买都买不到。
0: 哇，

0: 什么呀？一年就等这一顿啊！来，咱们举个杯！
1: 来！
0: 祝咱们全家更繁荣，越来越热闹。说得好，
2: 新年快乐，
0: 身体健康，
3: 身体健康。
4: 祝奶奶和太太身体健康，
1: 小年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5: 乖，
1: 来。

0: 红烧肉。
1: 红烧肉，
2: 好嘞。
3: 就是人越来越少了。
4: 哎呦呦，会不会说话呀？一年比一年人多，你看，都有了小年了，你都当了奶奶了。
1: 是，这家以后啊，人只会越来越多。
4: 嗯，是的，
3: 是。

0: 有狮子。
1: 不是哪来的狮子呀？这都什么年代了，狮子早都绝种了。
2: 没了，
3: 哎，你点那酸菜红吧。
1: 行，
3: 我点了啊。
1: 嗯，
3: 我，哎，你点吧，我害怕。
1: 嗯，我也不敢。哎，那叫四姐来，她更不敢，她被炮炸过，你忘了？
3: 那我们放别的吧，那魔力蛋呢？
1: 哪有钱买魔力蛋啊？不花你钱你是不心疼，就这么多，
4: 那抠的不点。
3: 这个好啊，再放一个，再放一个。
5: 妈，大姐。
6: 妈，过年好。
5: 哎呀，老三，老三回来啦。
7: 阿奶，
6: 过年好。哎，
5: 老三回来了。
7: 来来来，叫太太。
5: 叫阿太。
6: 哎呦，哇，哎呦，还有压岁钱呢。
5: 拿着拿着，压岁钱。
1: 别站在外头了，进屋说话。
5: 进屋进屋。哎呦，来来来。哎呀，阿太抱你进去啊。
6: 没事。
5: 哎呦，
7: 乖乖。
5: 哎呦，
7: 你看，回家啦。
6: 哎呦。
3: 哦，我的天哪，
1: 三姐，
3: 三姐，你好香啊！
1: 三姐，你是这个，我服了呀！
7: 什么你就服了？
1: 你就是咱们这龙湖菜市这片最时髦的人，
7: 这有什么好惊奇的？不是一直都是吗？
8: 看他醒了没有？憋了多少年了，也让他得意得意。
9: 哎，建国怎么到现在没来呀？
8: 单位值班呢，中午就来。
9: 嘉文呢？
10: 他婆婆病了。
8: 呵呵，你看哪个是妈妈？是妈妈，小时候漂亮吧？你看这个，看这个照片里头，哪个是妈妈十八岁呀？哎，哎呦，你都知道，一下就点出来了，对不对？
1: 三姐，我们想试试你衣服，
8: 是吧？
3: 哎呦，老四。怎么状态成这个样子？

0: 样子啊？
1: 就你那皮子，跟爸以前的比，差远了。
0: 是。
2: 爸，
0: 你还欠我一件羊皮袄子呢。
2: 峰峰，你看，这个就是老爷。老爷对妈妈最好了，老爷是好人。
3: 哎，警方来了，
4: 大家让让。
5: 谢谢大姐。哇，
6: 这个好，
5: 太香了。
6: 自己尝啊。
4: 来，老舅。嗯，
6: 这是面吃的。嗯，
5: 好吃，
0: 真好吃。
6: 你姐夫专门找人弄的，可紧俏。
3: 回头啊，给咱们家也弄两箱。又不是不给钱，该多少钱是多少钱。哎呦，
4: 瞧你这话说的，大姐夫，咱们一家人。
6: 对呀。一家人客气什么呀？
4: 对，
6: 火腿呢？火腿吃了吗？精华的，
7: 好，
6: 专门从上海弄回来的。
8: 我们还是喜欢吃咸肉。
7: 被他挂墙上了，说下回吃。
5: 嗯。哎，咸肉好吃，
7: 好吃，
5: 吃。
6: 嗯。妈，你这鸡汤馊了吧？
7: 怎么可能啊，正宗的溜达老母鸡汤。
6: 我觉得馊了，真的
7: 不可能，就是这个味儿。你是方便面汤喝多了吧？
6: 那你至于吗？馊了就馊了，没馊就没馊。你觉得没馊你就喝，我觉得馊了我就不喝，就这么简单，完事儿了。我就觉得在这个家啊，永远都是一个标准，一条杠杠。
7: 给我
3: 来，咱们喝一口吧。嗯，好，来，
9: 干杯。
4: 来，
9: 干杯。
4: 姑奶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啊。妈身体健康啊。
6: 嗯，金满楼订好了吧？
4: 嗯，订好了。
6: 明天啊，我请客，金满楼最大的包间。嗯，
5: 关键太好了，
10: 臭显摆。
6: 说句不该说的，世界在变，人在变，家业就在变，那永远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能行吗？当初我嫁给欧阳，除了二姐没有一个人支持，那有些人呢恨不得十个脚趾头举起来反对，结果呢？
8: 现在你们过得好，我们都为你们高兴。
4: 谢谢大姐。
7: 贺佳怡，你今天回来就是示威来了哈。行了行了行了，过去的事不说了。
11: 吃得好好的，说什么呀？
7: 佳怡，欧阳，告诉你们，你们俩永远是这个家里的人，但是要记住，你做生意啊，就是要规规矩矩的，做人也要走正道。现在你们俩日子过好了，我们大家都为你们高兴。佳怡也要记住，你永远是这个家的何老三，得意的时候不要太忘形。我们永远是普通人家的普通人，知道啦？
4: 哎，我们知道了。我就说，一句话。
6: 知道了。我再加点汤。
5: 嗯，我也要，我也
4: 好。
10: 嗯，我也要。
4: 好好好。
5: 你们自己没手啊？
3: 是。行了，欧阳，来，咱们喝吧。
4: 你还好？
5: 好
4: 劲啊！
5: 这个鸡汤其实蛮鲜的。
12: 哎呦，翻翘没了。
10: 还你。
12: 还我干什么？送你的。

0: 拿着。
1: 送你的就是你的了。
0: 我的是吧？
1: 对啊。
0: 那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
2: 当然可以。

0: 给你挑了个橘子，吃不？干嘛呢？
1: 回学校。
0: 这还没出年呢，你这么着急？
1: 实验室有事。
0: 学会计还要做实验呀、啊？
1: 勤工俭学的岗，挣点生活费。

0: 我再睡睡。行吗？
1: 真是辛苦你们了。
0: 哎呀，怎么会呢，妈？不辛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呀。您呀，什么也别想啊，就好好养着，将来国民还等着你带呢。吃太少了，
1: 拖累你们了。
0: 别说了，不许这么说啊！来，再吃最后一口。
2: 领导的意思很明确，一个萝卜一个坑，
0: 没有编制名额就没办法转正。
3: 那让他先做个临时工怎么样？得有碗饭吃呗。现在老四没问题了，老五顶替也有个工了，就是老六，老大难。
2: 要不让他单干，和汤家老大一样。
3: 他有汤为民那两手啊。
2: 他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啊？
2: 人家汤家老大少只脚，加起啥也不少呢。
3: 哎，阿丽啊，用建国想想办法怎么样？
1: 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又不是外人，还能藏着掖着？关键是人家就那句话，一个萝卜一个坑。
4: 这有什么难的？让妈内退，老六顶替不就行了？那向子彤的方毅不就是退了给他儿子顶的？妈还有几年就退了。
3: 哎，
2: 我退，他也只能在酱园厂，去不了武夷商场。
4: 妈，这得分步骤，你得先去酱园厂，再从酱园厂往武夷商场调，这就属于系统内调动，就容易多了。反正得先把这个坑给占上。

0: 愣什么呢？
1: 哦，没什么。
0: 哎，听说了吗？咱们厂现在开始办内退了。啊？
2: 二位，下班都别走啊。
0: 干啥？请客啊？哎呦，
2: 真让你说着了，我是真的要请客啊。
3: 有什么好事？
2: 哎呀，我下个礼拜啊，我就不来了。
0: 为什么？
4: 为啥？
2: 哎，我这不办了内退吗？工作让孩子顶替了。
0: 看看看看，这是亲爹啊。
2: 哎，这要不咋整啊？那未来未去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0: 是，
2: 怎么着也得让他们端个饭碗，不是吗？
0: 对。

0: 鞋不错啊，舞跳的不错你。那是，我可是时髦女王。时髦女王，刘晓玲。哎，别叫我刘晓玲，叫我凯丽。以后跳舞的时候就叫我凯丽。
1: 凯丽？嗯。
0: 哦，
1: 霹雳舞电影里的女王。
0: 啊，就是。
2: 凯丽。
0: 哎，叫我一声。
1: 廖玲。
2: 凯丽。
0: 那我也得有个艺名。
2: 你要艺名干嘛？又没用。
1: 那以后我们俩跳霹雳舞的时候，人一报名，凯丽、汤镇民，这不搭呀。
2: 谁要给你搭呀？
1: 那这个就没意思了。嗯，
0: 这样吧，你就叫马达吧。
1: 马达，凯丽马达，
2: 这行啊。
0: 可以啊，马达。
2: 来个太空步，我给你来个真正的太空步啊！看着啊！你慢点！哎，太空步！啊，来人啊！有人吗？你没事吧？
3: 我刚才没听好，这叫滑。大哥，你别笑就，拉我！拉我！李欣呐，你说你，哎，你可想清楚了。
4: 若是这个内退申请报到人事科，你可再也没有退路了。再说了，你这工资也少拿一半啊！想清楚了，想清楚了。这个啊，天大地大，孩子最大，再说了也干了大半辈子了，歇歇吧。走，佳琪，那你看看这个，看看这个了，这都是还没搅好的，知道吧？
5: 哎，李师傅啊，这李师傅哈，这是那个美心的女儿佳喜。
4: 哦，好的。
5: 来，你看，哎，搅到这种程度就行了，知道吧？哎，我给搅到这儿了，你试试。
4: 好，你试试。
5: 哎，不是这样弄的啊。哎，婶教你哈，你看好了啊。哎，沉下去，提起来，压到下面，嗯，把这酱块给倒开，知道吧？这样，哎，看漂亮吧？
4: 那，你再试试。那这两排都是你的啊啊啊！
5: 这么多，那得搅到什么时候啊？
4: 你习惯就好了，我跟你妈就是这么干的。来，来，哎，对，好嘞，你先弄着啊。

你那工作怎么那么难干呀？那缸有那么大，搅起来那么费劲。

0: 对呀，你妈都干了一辈子了，你才几天呢就受不了了，坚持啊。
1: 阿奶，你是不知道那个工作

0: 想想办法啊。
1: 就是啊，阿喜啊，
0: 有些苦你自己得吃啊，妈不可能一辈子管你。嗯，
2: 是啊，你妈可是为了你呕心沥血，把坑都给你让出来了，你一定
1: 要对她。
3: 我以后一定要对妈好，我给妈养老，
0: 吃好的，穿好的，让妈生心。
2: 美心啊，那内部调动的事儿申请了没有啊？
0: 啊，家里和建国在忙这件事呢。啊，
3: 快让大姐和大姐夫救救我吧。哦。

0: 哎呀，跑哪儿去了这？何佳琪，何佳琪，何佳琪，
1: 这，
0: 哎呦，好嘛，你了，吓我一跳，你干嘛呢？是不是又睡着了？
1: 没有没有，我刚刚在看这缸下面有没有漏。
0: 我告诉你啊，赶紧回去给我打铺盖卷，走人！
1: 哎，主任，我真没偷懒，我干活了。
0: 你给我打住！我告诉你啊。 你被调到无意上堂去了，别在这儿烦我了，赶紧走。
1: 拿好，吃好了再来啊。
2: 老王，呀，长这么大了，太快了！叫人
1: 啊，阿姨好，哎，
2: 叫大姐，大姐好，我叫何佳喜，刚调来武艺商场的，以后能跟着您干吗？哎，
1: 这小嘴多会说呀！我是你哪门子大姐呀？你正经大姐在这儿呢啊！
2: 啊，不叫大姐，那就叫师傅。
1: 老王，你以后可是我们家老六的师傅啊！
2: 哎呀，行，没问题。 跟着我，你放一百个心。哎，
1: 师傅，师傅，来，我来擦。以后您说，我做啊。
3: 孩子小不懂事儿，你以后啊，多带着点儿。
2: 没问题，你看多有眼力劲儿啊！
1: 真勤快，这孩子。这，妈，我要去武艺商场上班了。
2: 刚刚大姐带着我见了你的师傅，嘿呦喂，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嗯，哎，你去了好好干啊！嗯，
2: 去商场不也是站柜台吗？腿又受得了啦？
1: 那可不一样，商场人可多了呢，总比守着个建油缸子强。
2: 就你会折腾？嗯，怎么着？
1: 吴小玲，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爸的功都被你占了，
2: 我占了爸的功怎么了？你不也占了妈的功？你比我厉害。 行了啊，你们俩都不要吵了，都有功了，都给我好好干，少说多做，都不知道，你妈我内退了之后有多无聊。<笑>退休其实挺好，
4: 妈，我这下半辈子就这么着了呀。
2: 哎呦呀，小年，你这头怎么了？哎呦，
4: 哎呦，
2: 老爷子，谁干的？
1: 姚家湾那帮孙子偷袭我，我一给你报仇去。何向东，又闯祸！
2: 快快快，这头破了没有啊？啊，怎么搞的呀？
1: 不行吧？
2: 不行不行，我回去，
1: 我带他去医院。
2: 哦哦哦，去吧去吧，
1: 快去医院吧，
2: 去放心一下啊。走。
1: 哟，这孩子，别搞了，又跟人打架。
4: 是姚家湾那帮孙子先动手的，
5: 那你为什么还手啊？
4: 他们抢地盘，
5: 抢地盘，这是旧社会吗？你是土匪还是路霸呀？
4: 我是匡扶正义，
5: 匡扶正义还敢顶嘴？出来，好好教训教训。
4: 有话好好说。
5: 妈，你让他自己说，怎么保证的？在打架闹事怎么处置？
4: 家法伺候，
5: 家法伺候。站好了，
4: 但这次不是我闹事，我不服。
5: 我让你站好，你出来，过来。

0: 建国，建国，
1: 今天找谁都没有。动手！哎呀，建国，建国，
2: 站
0: 好了啊！动手！建国，建国，
2: 打架，闹事儿，还敢打架啊？建国，行了，他头已经受伤了，有教训了。
3: 妈，小年是我儿子，我要好好管教管教他。
2: 行了，建国，这家法再伺候下去啊，小的不行。
0: 大的都要休克了，小年来，嗯，哎呀，行了，你们走吧，啊，回家吧，回家吧，我来训他。建国，回去吧，回去吧，来，啊，
4: 哎，
0: 放心了，啊，去吧去吧，哎呀，不能这么打孩子啊，哎呦，小年啊。
4: 张建国，你过分了啊！我也是为了咱儿子好吧？你说这小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你是慈母，那我就是严父啊！
2: 你是严父，不是法西斯。再说了，小年的年纪这么小，你当着我妈和我奶，你就这么打合适吗？
4: 你放心，小年这孩子身体素质好，哎，你看他又能打又扛打。
2: 像他这样的呀，长大以后送去部队当兵是最合适的。你打人还有理了？你看你把我妈吓的。你要是把我妈吓出三长两短来，我就跟你……
4: 你跟我怎么样？
2: 离婚。
4: 哎呀，你这说什么话呢？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就说什么离婚啊？
2: 离婚就是一件一件小事儿积累起来的。哦。
4: 我知道，还得加上以前那些事儿呢。以前什么事儿啊？以前那些你的事儿啊。以前我什么事儿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事儿呗。
2: 哼，还扯上外国人，听不懂。
4: 街坊邻居都知道。
2: 那是结婚以前的事儿。
4: 你总算承认了。
2: 好啊，张建国。
4: 你憋了这么多年，一直憋在心里呢。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我会在乎那些吗？只要现在啊，你是我老婆，我就足够了。哎，但你以后啊，不许说离婚。那你以后也不许打孩子，做错事都不能打。哎呀，
2: 轻轻的，吓唬一下就行了。
4: 哦，知道了，我的朱丽叶。
2: 谁是朱丽叶？
4: 这个朱丽叶呢，跟罗密欧住在一个小镇上，两个人一见钟情，但是他们的父辈呢是世仇，就像老何家跟老汤家是一样的。
2: 别再往下说了，那你也不是罗密欧。
4: 你说什么？

0: 你们是发财了啊、哦！钱呀，你还是存起来啊，给自己也留点私房钱。
1: 妈，这是给你的。
0: 来来来，给你你就拿上。嗯，
1: 我还是上我的班，欧阳在外头折腾。
0: 妈，我跟你说，现在外头遍地都是钱，就看你捡不捡。说真的。当时欧阳离开单位的时候，我真是替你们捏一把汗。
1: 那我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老天饿不死瞎家巧，你看那位。

0: 元明哥现在也自己开面包房啊，那生意好的呀，队都恨不得排到那个保健院去了。
1: 这样子能不能长久啊？
2: 我欧阳是双保险，
0: 下海的是欧阳，我在岸上，反正我是不会脱离艺术。
3: 三姐来了。
4: 嗯，
3: 阿奶呢？
1: 里头歪着呢。
3: 啊，三姐，你站起来，我看看。哇，你这衣服真好看
0: 啊。怎么样，格调哈？
3: 哎，我们商场都没这货。
0: 上海的出口货。
3: 天哪，难怪啊。
0: 哎，我走了啊。
4: 嗯，
0: 妈，我得走了。
4: 嗯，
0: 慢点啊，三姐，走了啊。
4: 嗯，老三来了，
0: 大姐也来了。哎呀，今儿倒真齐。
2: 在家吃晚饭吧，我还买了粽子呢。
0: 不行，我得回去，峰峰等着我呢。
2: 在爷爷那儿？
0: 自己家呢，这不听姐的吗？请个保姆，大河伯的。走了，妈。
3: 哎，
0: 走了，姐。
2: 过得好就行。你跟着王怀敏，感觉怎么样？
3: 还行，就是腿疼。
2: 在单位可不许说这话啊。
1: 嗯，
2: 睡床嫌床软，睡地嫌地硬的。在酱油厂你不是也腿疼吗？要不是妈疼你，你连这柜台都没得站。
5: 在单位啊，要多听你师父王怀敏的话。我跟你说，干营业员最怕的就是钱上出问题，不该拿的钱千万别拿。
3: 妈呀，你看啊，大姐拿我当小孩呢。
1: 大姐是对你好。
5: 哎，那个老四
6: 过两天要回来了。
5: 哎呀，毕业了，这个分配工作最操心。
6: 大学生是国家统一安排工作的，我们只要服从分配就是了。
2: 粽子还是温乎的呢。
6: 嗯，
2: 有白粽子和大枣的。
6: 啊，我要枣的。哎呦，阿丽，你这手都起皮了。
3: 啊，家里的歪歪油你记得擦。
2: 妈，
3: 多擦一点，
2: 这是肉的。
3: 嗯。

0: 何姿，你最近在学校过得好吗？好久没收到你的来信了，你回信也太慢了。听说你实验室很忙，年三十才能回来。
1: 等你回来一起过年。

0: 妈，我走了，明天再来。
1: 嗯。
0: 谁是贺子？
1: 谁？
0: 哦，嘿，刘妈家那猫，
1: 我也不知道那两字怎么写，
0: 你管它叫哼哧哼哧，可肥可肥了。

大姐，怎么样啊？什么怎么样？学习啊，就要毕业了，学校管分配吧？分配好了。哪儿啊？银行啊？哪个区的？蚌埠。蚌埠？这事儿你跟妈和奶说了吗？你是第一个知道。 蚌埠哪儿啊？农场，他们缺会计。农场，这跟下放有什么区别啊？哎，大姐，我知道你肯定要觉得。

0: 我在农场又苦又累，什么都不好，不如在家。但我已经这么大了，我可以为自己的事情做决定，我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 这是你的事情，但也是这个家的事。
0: 大姐，你尊重我一次好不好？我知道你又要搬出你那套家庭至上的理论来跟我说，但是那套理论不适用于我。这个家离了谁不赚呀？离了爸不是照样赚得很好吗？
1: 好，你可以去蚌埠，理由呢？
0: 没理由。
1: 放着西瓜不抱，非要捡芝麻，不可能没理由。
0: 我觉得蚌埠好，比淮南好。我想离家离得远远的，一个人住，行了吧？
1: 赫兹是谁？赫兹是个人吧？你要去蚌埠，是不是跟这个赫兹有关系？赫兹是不是张秋林？
0: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老四，别人犯的错，你干嘛惩罚你自己呢？是张秋林瞎了。

0: 我要是没有张秋林，我就不会去考大学。那又怎么样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 今天到底来干嘛呀？
2: 张秋林下礼拜要结婚，请了我们全家，你去不去啊？
3: 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了。
2: 和汤振民是不是真的？你跟仇家结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1: 你们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
2: 妈。
4: 老五留了字条，说搬单位宿舍出去了。请看《六姊妹》第15集。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

0: 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点，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青春登台，知音喝彩，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第一阶段舞台展演结束，选手们亮出各自拿手好戏，留下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现在知音大会将开启一段新的旅程，我们邀请了4位知音推荐人齐聚合肥长风马影村。在这里，他们需要用心遴选出自己喜欢的16组选手，从舞台走向户外，为知音盛典聚拢热度，寻找更多爱戏知音。
7: 这是什么任务卡吗？
8: 各位知音推荐人，你们好。
7: 作为本次知音推荐人，您需要完成以下2项任务。
9: 任务一，组建知音预热团，从第一阶段选手中遴选16组预热团成员，
10: 组建属于自己的知音预热团，共同走进城市，完成盛典预热任务。
8: 第二个任务，城市寻音，策划并带领团队
7: 前往合肥4个不同城市的场景，开展城市寻音活动，
9: 为知音盛典聚拢热度，寻找知音。
10: 期待您与知音选手携手同行，
8: 让戏曲走进大众，
9: 让知音相聚合肥。
8: 那我们让更多的人来，我们就得有点表演形式，或者说有点吆喝大家过来的意思，
7: 跟国粹京剧啊，或者是我们古老的这些梨园戏啊，或者是秦腔啊，或者是我们的昆曲啊，进行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碰撞，
10: 一定是比较具有代表性、有特点、原汁原味的这些剧种啊、曲目啊，能够在这里展示。嗯，
9: 大家能体现出自己的特色，能够融入很多新的表现形式，也是青年的这些朋友们他们更喜欢的。
8: 哎呦，这个话题我觉得4个导师想的都一样，恨不得把好的都到我组里来。因为前期的展演的时候看到了很多特别好的年轻选手，没有机会，这回机会来了。还有世界各地喜欢中国戏曲的，包括华人华侨，我都希望他们进来。

0: 既然来到这个知音大会现场的这些青年们，一定都是身怀绝技，一定都是有各自特色的，一个从表演方面，一个从声腔特色基础上突出的选手。当然这个我们需要共同的缘分，他们如果对我剧种感兴趣来选我，我也非常乐意的牵手跟他们一起走。
1: 我在想，因为我们是安徽这边嘛，黄梅戏制肯定是要有一个的，然后也想过还有来自北方剧种啊，远一点的，而且我个人也还蛮喜欢评剧这个剧种，所以如果有这样的话也还蛮好。对，
2: 比如说唱得好的，声音好的，会表演的，能打能翻的，甚至还有说来自大洋彼岸的啊，这些选手在一起互相的沟通交流，能够碰撞出新的火花。
3: 走吧，一起下车吧。
4: 走。
5: 四位知音推荐人用心遴选的16组选手，此刻抵达马影村，从舞台展演到城市巡音，一段难忘的知音之旅即将启程。
6: 我们合个影好不好？
7: 好，来来来来
6: 来，你高个子拍，
8: 自拍杆来。3、2、1，拍个自己，不是那个，耶、
6: yeah ！哎，什么声音？
9: 哎，去看看，去看看。
8: 所以往前来，
6: 走。
3: 好有活力啊！
10: 哦，因为他们比我有活力。
3: 好嗨，好嗨！哇哦！
11: 欢迎大家来到梦想之村马影，我是马影村党总支书记曹新德。为什么叫马影呢？马字源于三国时期曹操在这边屯马，影字源于楚国的国都为影，楚国战败以后啊，他的子民为了怀念楚国在哪里定居，就取之为影，所以叫马影。
6: 哎，我们一路来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这个很漂亮？
9: 对呀，
6: 真的很漂亮，跟我们心目中的这个村子好像不一样。
11: 因为马影也经历了10余年的时间，我们与大多数的贫困村是一样的，我们在2014年被评定为省级重点贫困村。那么在2015年，我们有了帮扶，我们实施了马影计划，我们从一个省级重点贫困村蝶变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村这样一个和平洋村。对，所以是这样子。对，那么还有呢，我们有个口号叫马上有戏，我们每年会举办我们的青年乡村戏曲周，以及我们的短剧，还开设了儿童戏曲社团这样方式，我们在探索这个乡戏曲加乡村，让戏曲来赋能乡村振兴。
9: 太好了，
11: 所以也希望大家在接下来能感受到马影村的戏曲氛围。那么下一步还有任务在等待你们，也希望你们在这里能玩得开心。
6: 好，谢谢。

0: 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也是本季的百戏见证人。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百戏入碗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到知音盛典的预热之旅，大家期不期待？
1: 期待。
0: 我们16组选手将会分成4支小队，深入到合肥城市的各个角落，并且为我们的知音盛典预热。为了大家更好地完成预热任务，我们惊喜地请到了4位知音推荐人，为大家全程领航助阵。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小香玉老师。
2: 下面要管一个队的人，我是小香玉。
3: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的家乡。

0: 大家好，我是戏曲之音大会的推荐人天津京剧院演员王燕。好，我也是来到这里的推荐人之一。
1: 江苏省淮剧团的演员陈晨，看到你们很开心，我们合作一把，好好的玩一把。哦，好。那刚才四位老师都揭示了，他们将会成为你们的队长，会带领我们四支小队前往合肥的城市各个角落。那这些城市地标都是哪里呢？
2: 接下来，我们四支小队将分别前往天鹅湖公园、长丰县水湖公园、安徽艺术学院、合柴1972文创园。四位老师先选一下地址，好不好？你先选，
3: 我先选，那姐先选了啊。
2: 好。 我要选，肯定要选天鹅湖公园，因为首先是标志性的公园，但全国都听说过。另外，天鹅湖一听就很美丽，然后公园是现在大家生活不可缺少最美丽的地方，所以我赶快先选天鹅湖公园。哦，
0: 我合柴1972文创园，为什么呢？哦，我72年生的。哦，
1: 有缘分。
0: 我选安徽艺术学院哦，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个大学校园那种青春活力满满的那种氛围，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戏曲人，大学不光是这个传播我们的传统艺术，传承也是承载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啊，
2: 真好，嗯，
1: 说得好。
0: 长丰县水湖这个公园呢，它很有艺术氛围的一个地方。它这里很喜欢戏曲，你要是演唱的话，它能够跟老百姓跟你一起来演唱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地方来推荐，我也选择这个地方。
1: 好，好。那么现在呢，老师们的公园和地点已经分配完了，接下来就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我们就要分队员组队了。现在大家伙啊。 抓紧时间深呼吸，哎，开开筋骨，开开嗓，拿出你们的才艺展示，来争取我们老师的青睐和喜欢。那老师们呢，也看一看比较青睐哪个学员。
4: 好，
1: 来吧，大家做好准备，想要去争取来到天鹅湖跟我们的小湘玉老师组队的选手是谁？
5: 我，
1: 来有请。
5: 各位老师好，我们是来自北京市曲剧团的青年演员，我叫王后羿，
6: 我叫李亚强。
7: 生死满月照，来，你们要展示啥？这个是芭蕉鼓，是北京曲剧的特色打击乐。来到戏曲之音大会，我写了两句应景的词儿，然后把它套在那个插曲的音乐当中。
8: 哦，我当伴奏。
1: 好，
9: 太棒了。

0: 了。哎呀，
1: 你们这一组我有压力啊，我这得跟举地老师好好学学，才能好好带你们。你要跟着我，可是带上豫剧味儿了。
2: 也有特色，也不错。
3: 对，
2: 好吧，那么有请下一组，谁来？
4: 我吧。
2: 哎，有请。
4: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

0: 文采挺好，
1: 很棒啊。你在团里是
0: 文戏文武戏比较多一些。哦，
1: 哎呦，这都得领衔儿主演了是吧？嗯，太好了，
0: 两条腿走路，文戏武戏挂着。谢谢老师，
1: 谢谢，好嘞，谢谢。
2: 后面的也有压力了，
0: 有压力哈。
2: 我看看第三个谁敢上，谁来？
3: 我来。
2: 哎，来有请。哎呀，
1: 这么漂亮。
0: 对，这个装束很特别哈。各位老师好。Semuanya apa kabar？ 我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刘晨煌。我其实在中国第一次接触到的戏曲是豫剧，对，所以特别想让您指导我。然后另外呢，加入您的团队的话，您的团队就会变成国际化。
1: 哎呦，这真是这领头
0: 从国际路线啊，
1: 国际路线。
0: 然后除了戏曲之外，我其实一开始是喜欢唱歌的。嗯，然后今天呢，我就展示一首印尼歌曲。
2: 好，
0: 好，
2: 好，好，展示两句。
0: 好，我们印尼的一首叫《滚轮滚轮巴轮》。
4: 滚轮巴轮。

0: 儿。
1: 滚州它意思就是小光头，所以在印尼呢，很多小光头带着那个，相当是就那种灯上面那种灯，对，里面装着东西，
2: 草帽，
1: 对，
2: 或者席的那个帽子，
1: 对对，然后他就在上面就是拿着，然后就是这样这样做，对，这样摆的动作。
2: 但是你唱这个时候，我满脑子都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根筋，所以他也配套，你知道吗？反正都是小孩嘛，是吧？你是戴着帽子弄光头，往那捡了一分钱，
1: 对对对，
2: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1: 我还是平时还是比较喜欢唱美声歌曲，
2: 好呀，
1: 今天就给大家展示一句，
2: 好。这是一句，
3: 很有印尼味儿，
2: 非常好，非常好，谢谢。

0: 哎呀，这一下子就冲上来三个人了，还有吗？还有啊！
1: 不行，不行，啊，老师们好，我不行了，我老在第二排，我抢不过他们，我必须得努力一下了，我要争取一下。
0: 好好好，
1: 我跟各位老师们不太一样，我是合肥本地的一名工程师。啊。那么我是一个票友的身份参加这次活动。
2: 上面写的是纯粹的野生票友。
3: 对，
2: 看的也多，学的也广。
4: 上午的人，下午的人，我夫妻二人去关灯。
1: 说一下我的优势。我第一个优势特别明显，老师，我姓常。啊，
5: 咱本家的。
1: 我在外面我都说自己是嫡传。
5: 啊！你要唱的不好，这可是麻烦啊。哦。
1: 再有一个是，我本地人呢。啊。我在这里工作两三年了。嗯。我认道。啊。我可以带大家少走弯路。
5: 我看出来了，你的优势是全优。
1: 对。我这次报送的节目是京剧啊，但是我也可以展示点豫剧，因为豫剧是我从小接触最早的一个剧种。虽然我没有走上专业的道路，但是一直特别喜欢。我给您浅学几句花木兰吧。啊。我是山东孩子。
2: 哦，安徽工作，
5: 安徽工作的山东小孩这么厉害，哎呦！刚才100分，为什么？字正腔圆，还喷口什么全在那儿。小伙子，我走了啊！
1: 谢谢老师。
5: 不得了，加油！
1: 希望您选我。哎呀，
0: 不错不错。想跟何云老师去长风县的，快冲！
6: 举手！
7: 我先来。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山西长治戏曲艺术院上党烙子剧团的演员，我叫赵鹏洲。我是一名武生演员，可能咱们戏曲的这个城市性的动作更能吸引观众的眼球，所以说我也想去美丽的长风县水湖公园。接下来呢，我就展示一点咱们戏曲的城市性的动作，
0: 好，
7: 十三响。

0: 上了是吧？他要跟我走，
1: 绝对。
2: 希望何韵老师能够选我。
0: 好的，安心坐下吧。
3: 给你打包票了，你看看这十三小，哎呀，一下小到心里去了。好，谁来？
4: 我。
5: 各位老师好，
6: 我是来自吉林省戏曲剧院吉剧团的一名演员。
7: 酒味香醇，色清凉。
8: 最后那个啊的音，你再大点。
9: 我觉得有这个爆梅花潜质，我希望你能成功。
6: 刚才何云老师介绍了这个长风县，然后我想跟着何云老师一起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文化。
1: 好，
6: 另外呢，是因为我们在十年前我们同台合作过，
0: 一起演江姐，
6: 所以呢，我今天也想展示当年我们一起同台

0: 年前更好了，
1: 太好听了，要不叫他跟我。你咋那么可爱呀、啊？真是东北腔，那个嗓子。
2: 不过他嗓子蛮宽，
0: 嗓子好啊，
1: 你
0: 看。
1: 太好听了，你要是唱花木兰，那应该很好听。
3: 刘大过江啊，花。
0: 开始了，条件好，
1: 条件好，
0: 条件好。
3: 希望何云老师能和我再次有合作的机会。
0: 好
3: 好，谢谢各位老师，
0: 谢谢。
4: 就飘上来了，
5: 敲个咕噜就上去了。
6: 老师们好，我是来自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的黄梅戏小神演员谢军。
7: 世上仅有这样花容月貌之美人。
0: 同行。
6: 为什么会选何韵老师呢？我觉得本家啊。然后呢，刚刚说到这个长风县，嗯，作为安徽人是第一次来，其他地方我都去过了。去过
0: 了，有个旅行打卡的这个目的。
6: 对，然后想跟着何韵老师呢，就是去感受一下当地人对于黄梅戏、对于戏曲的这种热爱的这种感受。
0: 好，哎呀，他一看就是黄梅戏演员，
2: 是吧？
1: 小清新，
2: 很秀气。
0: 对，而且还是圆圆的。
1: 你今天展示的节目是啥呀？
6: 我今天展示一个他们都没有展示的。

0: 扇子穗儿。
1: 对，它这个
0: 箭穗儿，
1: 对，它这做的是扇子，然后它这个耍的这个袍子又像箭的袍，
0: 对，所以它
1: 就衬立，
0: 相对有改革、创新的东西哈。
2: 哇，好，我发现咱俩是稍微有点啊，你的所有选手我都觉得特别
3: 好吗？
2: 啊，
3: 你的也好，
0: 那我的不能给你，我的不能再给你了，
4: 还没定，
1: 还没定下来，
4: 先买下来，
1: 不一定怎么样，
0: 咱就看笑话的，没定下来，
1: 还有一个名额哟，谁来？
5: 各位老师好，何云老师好，我是来自唐山演艺集团评剧院的宋雨桐。
6: 这姑娘啊，形象好，身材好，扮相好，是吧？让我们对评剧有了个更加美的感受。
5: 虽然是一直在研习评剧呢，但是我的奶奶从小教给我的第一段唱是黄梅戏的《女驸马》的那段。这也是我想选何云老师的原因。然后我也是想把北方的评剧唱给南方的乡亲，然后南北戏曲相融，弘扬戏曲文化。

0: 有模有样的，
1: 挺有味道的哈，
0: 特别好。
1: 他关键有眼神，眼神啊，还有呢，就是评剧黄明熙，他都有鼻腔嘛，鼻他都有啊。谢君你觉得呢？
2: 对对对，
1: 哦，就很好听啊。哎，讲小样儿啊，谢谢老师，谢场了。好，下一个，
3: 那我来一段评剧里面花梅的一小段。
0: 好，本宫。

乃是园中宝，香闺伴我为寂寥，赠君玫瑰君莫笑，拿回去日烧香一道。

0: 好，还是这个味道，味道足，你看看他京剧范儿都出来了，跟你说话，
1: 没戏，就急成这样，
0: 。我就是看每位演员，无论是专业的也好。还有是咱们这个戏迷票友也好，站在这个舞台中央，只要你一阵那一站，就知道你学没学过，练没练过，
2: 掺不了假。
0: 戏曲的严谨性，它就是这样，这城市化。我给你个建议啊，他不一定是谁的，对，这个队员啊，给你个建议，你的踏步站，你站那以后，你不能两腿那么直，
3: 对，
0: 你两腿那么直就容易舔肚子。
4: 对，
0: 哎呀，老师啊，
5: 这两个腿
0: ，
5: 哎呀，老师啊，
0: 这两个腿踏步时候不能这样，你看一这样，你看自然它就会这儿就出来，收腹收臀，松肩松胸，提顶立腰，尤其唱旦角要松胸。过去的美人都是这种斜肩的，它不是像现在讲那种直角肩，所以你这夹紧的时候，然后膝盖。后膝盖不能直，弯曲。啊！哎呀，我天哪！黄梅戏你还要好好学，
5: 唱我来教你啊！
4: 我太幸福了，谢谢老师。
2: 你看出来了吗？这艺术家呀，一看见人才，稍安勿躁。妹妹，急的都上台了，动作也变戏范儿了。哎呦，
0: 对，我就觉得来到这个舞台上的青年才俊们都是可塑之才。
6: 对，
7: 好。
4: 那这一轮的选手们表现的也非常不错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谁想跟刚才最积极的王艳老师一起去安徽艺术学院，
2: 来呀，这都来了，
8: 你怎么钻出来的？天哪，他好快，
9: 我再不冲出来没机会了，我快冲半天了冲不出来。
10: 各位老师好，我是唱京剧也唱北京曲剧的龙汉文，
0: 今天要展示个什么给我们看一看。
10: 我老家是贵州的，我是苗族，所以呢给大家来一小段我们的苗岭飞歌，
6: 要豪放点。

0: 平时还唱河南曲剧什么？今天是我出阁的前一晚上。
1: 你看他有童年。
0: 河南先生傲上轿的绣线一双。哎呀！
2: 我想，我想问一下，你在第一阶段的时候，你的展示的是什么？
0: 机器人和北京曲剧。哦。
3: 摘豆角，剥开了豆芽，露水的珠儿渗透衣裳。
4: 啊，在我们那场的，
1: 对对对对，
4: 我印象非常深，但是你没选我。嗓音非常宽，他的驾驭能力很强。
2: 你看刚才他唱的这个少数民族歌曲的时候，他的声音很原生态。
4: 对，
2: 这个原生态我觉得非常的可贵。
0: 好的，老师，谢谢。来，有请下一位。
5: 我来。
6: 老师们好，王艳老师好，我是来自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徐文定。
5: 想起你要是把你想从他到长亭，
7: 从你身上看到了你吃苦练功，看到了你爱戏，看到了你用心，看到了你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和努力，这就是今天年轻的戏曲人的样子。
6: 因为首先呢，我是黄梅戏演员，然后我听说安徽艺术学院有黄梅戏专业，然后我也想去交流一下黄梅戏。嗯，说到才艺呢，其实我虽然是黄梅戏演员，但是我平时很喜欢听京剧和昆曲。哦，嗯，然后我这次就为老师们带来一段昆曲《玉簪记》选段。
2: 好。
6: 玉

0: 真的是多才多才多艺。
1: 然后还是想希望王老师能够选择我。
0: 好好好，我会考虑。
2: 会考虑。
0: 你表演这段昆曲真的我非常的喜欢。俗话说京昆不分家，很多的昆曲我觉得就是适合所有的剧种，大家应该都学习一下昆曲。
1: 是的是的，
0: 对，无论声行呀旦行等等的，因为它用到你自己的本专业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
1: 是的，
0: 是非常值得是你学习的用在你自己身上的。
3: 加油，
1: 谢谢王岩老师。
0: 加油加油。老师说了会考虑啊，那就说明有可能还有名额啊。还有没有人要上啊？
4: 他们老抢，我坐在第二排，我不方便啊。
0: 你这一说话，我就更记得你了。你在我那组，
4: 对对对，
0: 越剧
4: 对。

0: 王燕老师好，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粤剧票友郑业波，欢迎欢迎。一个是因为第一阶段的时候就是王燕老师是嘉宾老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京剧对于我来说的话一直是陌生，想要去了解，但是又觉得好像没这个能力，有限就不敢去了解。我今天站到了王燕老师的队伍当中，我学到了很多有关于京剧的知识的话，我到了悉尼看见了更多的京剧社团里面，比如说其他社团里面，我可以把今天学到的东西以才艺的一种表现传达给他们，跟他们一起分享。
1: 好，太好了，我们也展示一段，
0: 唱一曲剧那个楼台会里面的梁山伯的出场。

0: 一伦我对你印象很深，他在舞台上非常的靓丽，你看形象就是非常的清秀，而且呢他的唱念表演，他虽然说是票友，但是他比较规范，
1: 对，
0: 台步呀，身形啊，扇子呀，
2: 对，因为我每年抽空就会回国来，就是打飞机过来向老师来学习
0: 充电，是吧？
3: 特别热爱学习。
0: 是，还有就是他的组织能力还特别强，对不对？所以你比较适合去这个艺术学院跟着交流沟通一下，
2: 特别希望去感受一下，然后熏陶一下，跟着王艳老师。
4: 好，特别好，谢谢，
2: 希望你选我。
0: 好，谢谢，欢迎家主，欢迎你。哦，
2: 我还有一个优点，如果我到王艳老师这的话，我们也可以变得国际化的。
0: 对，我们也国际化。
5: 我们也是个外企。
6: 对，我可以唱英文。
0: 好可爱。
4: 好了，王艳老师的队还有没有人要争取？有啊，有啊，
7: 我
4: 快上。
0: 我也记得你，你也是我那组的，对吧？
8: 不太是。
2: 啊，不太是。
0: 但是有一个男孩子跟他有点像。
4: 来，先自我介绍。
8: 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安徽省汇京剧院的无丑演员，我叫文浩池。

0: 今天大家来到了安徽合肥，然后我作为一个本地人，给大家准备了一点小点心哦，都是我亲测好吃的，我来给大家拿上来。
1: 好好好，哎呀，谢谢，这是给我的，
2: 谢谢。
0: 我今年20岁啊，
3: 这么小，
4: 有女朋友了吧？
0: 这个不瞒您说，就是我女朋友帮我准备的哦。因为前两天我在外地演出，她听说啊这么多人来到我们合肥，我们必须得尽出我们这个地主之谊。是的。
2: 谢谢。
0: 是的，
2: 谢谢。
0: 好，我来分发一下。
1: 不光有老师们的，还有大家的。
0: 对，是的。哎呀，
1: 太贴心了。
0: 还有您的。
1: 谢谢。
5: 老师选他。
4: 你过了，欢迎你加入。
1: 早知道原来这么容易过，这没什么才艺。
2: 那你今天展示的作品是什么？
0: 那我接下来就小小的展示一点这个五丑比较常用的一个小戏曲跟头组合吧。
1: 好，
0: 来就展示一下。好，
4: 一定要小心啊，
3: 慢一点哦。
0: 谢谢。
4: 就是我没想到你个子这么高，他很漂亮，你看他到底多轻啊！
6: 我那么高，
4: 对，一定要好好练，好好练，前途无量，加油！
0: 好，
4: 加油！
0: 谢谢老师，谢谢，希望老师可以选择我。
1: 好，欢迎你。我刚才看到了啊，晨晨老师也急不可耐了，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来看看谁想跟晨晨老师去合柴1972文创园。谁来？
7: 终于轮到了有缘人啊！
8: 四位老师好，我是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秦腔青年演员，我叫李佳瑞。
7: 秦腔，
8: 我选择晨晨老师，因为呢，我不是很了解这个合肥，但是呢，我妈妈也是1972年生人，
7: 那好有缘哦。
8: 对，然后我刚才听到老师您说您也是，我就觉得跟您这么有缘，然后我就说想选您的这个队伍。
4: 我这回不会说错了，上一轮他在我那组，我好像也一样，对不对？没记错吧？
8: 对，
7: 在你那个组。
4: 对啊，
9: 对，所以我印象很深。
6: 不是在我那个组吗？
4: 抢人了！
7: 抢人了！
8: 我来一个长水秀的表演
7: 好呀，来，
8: 来
7: 带了吗？
8: 带了。
7: 太好了。

0: 漂亮。
1: 这个秦腔啊，跟豫剧啊，在河南，你知道吗？他们都是一家人，
2: 对
1: 吧？
2: 你别抢，留给我。
0: 好像我等到现在，哎，这个我还真蛮喜欢的，因为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是用到长水袖的，这个很多剧种都在用，
1: 对吧？都在用。
0: 谢谢你啊，谢谢。
2: 希望老师选我，然后咱们西北的哈，南方的水袖再有碰撞。
0: 好，
1: 真好，
0: 好，谢谢啊，
2: 谢谢，
0: 谢谢。
3: 来，有请下一位。
4: 老师好。我是来自北京的评剧演员李征。
5: 令下令下蛟龙两斩海底面，
6: 我觉得很好，板戏干净，唱腔穿透力很到位，希望你这个小生啊毕业之后要进入专业剧团去唱你的主角。
4: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评剧的马寡妇开店当中的一段。
0: 好，
5: 在家中

0: 好好，我也是这个你们评剧迷哎。这一次我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叫你淮剧，你叫我评剧，怎么样？
1: 一定一定。啊，
0: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
2: 他刚才唱的这两句评剧有豫剧味儿。
0: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2: 有评剧味儿。
3: 看看还有谁要争取陈晨老师吗？
4: 对，
3: 再来。
4: 各位老师好，还有陈晨老师好，我是来自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的青年演员郑怡萍。好，想要给各位观众和老师们就是带来一小段的压脚鼓与十八部科目的展示。
5: 那梨园戏近些年来它的传承做得特别特别的好，以后这个梨园戏的这片天空是你们的。
4: 然后我这一次呢非常想和陈晨老师合作，是因为上次您给予我了一张戏票，所以我这次想要再跟您更深入的合作和跟您继续学习。
0: 谢谢。
4: 对，我就唱一段我们就是梨园戏的传统剧目陈三五娘里面的一小句。对，
0: 陈三五娘。
4: 好，

0: 暧昧
1: 分叉。哎，
0: 我有一个建议啊，你对你俩站一块儿，一人来一句，太美了就，快你快，
2: 反差是反差。
3: 你来那个特别豪放，
0: 对你来你那个民族那个，他来他那个，他先来，走。

0: 谁呀？
1: 铁马当。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京剧表演专业的学生，我叫张浩然，然后我的行当是老生。
2: 这个人不是别人，这个人我认识，
1: 正是那神龙大侠花神仙。我平时我不光是唱京剧，我还说相声，我演话剧，演音乐剧。我呢其实是票友出身，我是戏校的时候在上海戏校读了三年，是学的话剧专业，然后大学呢考入咱们的京剧专业。
3: 哎呀，还是个全才。
1: 对对对对，
3: 哎对对对，
1: 样样通样样松嘛，我就是对都会点。我的家乡是淮海戏啊，对，那个陈诚老师是淮剧。那下面就是我来一个小小的相声的基本功嘛，
3: 好，
1: 叫贯口。
3: 贯口。
1: 但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一扎煞，一步黑钢燃，犹如钢针，恰似铁线。

0: 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珠缨飘洒，上千八宝轮罗伞盖，花冠鱼肠，身佩锁子带，连环甲，内衬皂罗袍，下穿红绸彩裤，足踏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袖，手持丈八蛇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操听真呆，竟有你家张三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挡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猛撞人。”
1: 好，谢谢您各位。就回头就反正。那个我是因为我们跟陈诚老师，我们都是苏北地带的。
2: 对，
1: 如果您能选我的话，反正我拿着快板，我跟您上街，我要回去。反正
3: 我选你，我选你的话，你就必须要唱会我们淮剧的剁板。我们剁板。
1: 更儿里呀，明月做花台。
3: 没有。
1: 就不会了。我还得跟您学呀，我跟您请教。您的天问我天天听
3: 啊，真的。
1: 我一生究竟犯了什么错？为什么好人抢我好结果？
3: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2: 好，谢谢，
4: 谢谢，谢谢。
5: 十六组选手才艺展示全部结束，有人唱拿手好戏。亮独门绝技，四位知音推荐人，心中有了答案，手中有了选择。四支盛典预热小队集结完毕，接下来他们将步入各自的专属空间，开始策划预热活动。
3: 队友们，
6: 喽，
3: 哈喽，雨辰哥，你们来。
7: 何云老师啊，今天真的好有心啊，
1: 对，
7: 有缘分，
8: 有缘分，
7: 怎么样？
2: 是缘分啊，来，我们坐坐吧，
7: 来，来，来，来，哇，
9: 来吧，坐吧。
2: 大家请坐，赶紧坐坐，好。刚才我们一进来的时候就看到桌子上有很多这个道具，这个是咱们的任务卡，看一看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嗯，
1: 行，
2: 看一看啊，来看一看。为了更好的完成城市寻音活动，请各位选手按照以下的议程进行讨论。
1: 第一，确定团队名称及专属口号，结合活动场地特色，共同讨论本次城市巡音活动的整体创意方向与预热方式。
10: 第二个话题，完成活动流程设计，包括开场亮相方式、互动环节设置、主舞台节目编排及演出顺序、结尾收官形式等内容。
11: 共同设计活动宣传海报，这个有难度啊。
7: 设计吗？
2: 设计海报，
11: 要明确活动时间、地点及核心信息，这个咱们要注意一下啊。完成整体流程梳理、节目彩排及现场执行准备，为正式开展城市巡音活动做好充分准备。
2: 筹备啊！
7: 哦，那现在就是一三有点难了，就是了。
2: 一三难是吧？嗯，
11: 对。
2: 哎，一就起个名字嘛，
11: 还行，还行。
7: 来，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
2: 想一下我们的队名，
7: 我们有黄梅戏，有评剧，
12: 上档
7: 上档次子，
2: 集剧，
7: 集剧，四个剧种。那我们是不是要把每个剧种的，比方说黄，
12: 取一个字吗？
7: 评啊，集，
2: 捞，不太好说吧，
11: 不太好记，这个有点拗口，
7: 有点拗口。
2: 再想想，发挥我们的智慧。因为我们开开心心嘛，我觉得喜乐是可以。
7: 喜乐小队
13: 可以，
7: 喜乐小队。
2: 哎，怎么样？
11: 好好好好，
14: 势不可挡。
2: 团队名称就是喜乐小队。
11: 对。
2: 然后呢，我们的口号
7: 势
2: 不可挡。我们集思广益，我们的年轻人。
11: 年轻人，都是年轻人。我也是年轻人。
15: 我是觉得，就是因为王艳老师的这个姓儿，再加上王，很有
11: 王者之
15: 气，有王者之风的感觉。
2: 那是我们这个团队

0: 王者之气，
1: 对，很有这种气场霸气的感觉，所以我建议把王者放进去。王者什么什么，或者什么什么王者，我是这么想。
2: 我觉得这个角度很可以，
3: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言之有理。
0: 王者什么呀？想一想，
4: 你觉得呢？王者乘风。
5: 王者乘风。
6: 哎，因为我们乘风，然后这还是长风。
1: 可以。
6: 既然我们叫王者乘风，那我们最后一个可以叫王者向前冲。
1: 王者向前冲，冲冲冲，哇呀呀！哎，可以，我觉得非常好。什么什么什么噔噔噔噔噔，王者。
2: 对，我刚才想了一句，就是跟我们这个主题有关的，戏曲玉知音，王者向前冲。
1: 好，这个要上下句对照，
6: 对，
1: 而且把我们的知音大会的知音这个重要的词用在这里。
6: 行，那咱们这样。
7: 那这样，我们首先把这个队名口号讨论出来。
8: 梨园之音。
9: 梨园之音。
10: 哎，知音梨园。
11: 知音梨园，携手共行，指定成。
1: 也可以。
12: 指定能成。啊，
7: 也行。
11: 就他了。啊，
7: 可以。
11: 咱们队名是啥？
7: 队名。
11: 队名啊。
7: 哎，对了，
11: 心想事成嘛。
7: 哎呀，成不是我的成吗？
6: 啊，对，要不是您俩，这事儿也出不来。
7: 肯定成，
11: 一定成。
13: 定吧，这个名字叫个什么呀？
2: 得好好想想。
13: 好好想想，
8: 我觉得后面可不可以加一句 ，manda， 就是棒的意思。
13: manda 是棒，然后我是中，你们那儿呢？
6: 倍儿棒。
13: 哦，你俩是倍儿棒。是吧？
14: 安徽是照，
13: 照
14: 照就是这个照不照，可照
13: 可照，
14: 可照就是好不好？哎，就是
13: 山东是啥？
15: 港赛了，
14: 港赛了，对，
13: 港赛，
14: 济南话，
13: 咱说一遍试试，看能连住不能？有点多哈，
14: 挺乱的吧？
16: 老师这样吧，您是队长，这样我们就按您的名头算在前头，然后就比如说像是。有个玉泥波波嘛，就叫相遇波波班啊、
2: 哦。我觉得挺好，老师。
13: 波波是啥？
16: 轻轻波波。
8: 可以说相遇波波班 ，manda。
16: manda。哎，
13: 他说的对，相遇波波班
8: ，manda
13: 也行哈、啊，我觉着。
1: 接下来我们要干嘛？
17: 完成活动流程设计，包括开场亮相方式。
6: 就是怎么找？
13: 怎么演出的这个流程？咱们是不是要去？哎。
18: 这什么东西？
6: 什么嘟嘟？
18: 带我看来，
1: 带看去。
13: 哇，
6: 这么大的飞机，会不会是空投啊？
18: 呀，危险！来保护好他们，危险！
1: 这啥？
13: 什么东西啊？
18: 呀！
13: 狂风，
1: 这是给我们空投送温暖吧？哇
13: 塞，
19: 好多水果，
2: 这是当地的，当地种的这些啊，
8: 有鸡蛋
14: 啊，有鸡蛋，西红柿，
1: 你看有
14: 黄瓜，
1: 车厘子，哎呦，你看多漂亮，西红柿，送温暖来了。
14: 哎，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个？
1: 可以用这个创意，
14: 创意一下，
1: 你想想，
14: 跟我们的节目，
13: 跟我们。
1: 哎，对不？那给我们送温暖了，那我们如果
14: 把我们的温暖送给老百姓，
13: 送给老百姓，
1: 对对对，
13: 好不好？喜乐当中，哎，对，欢乐当中，把戏曲送给老百姓，
1: 主要是把欢喜快乐那一面展示。
16: 是的，
1: 好，非常好。
14: 我们选的场地是安徽艺术学院，
1: 对，
14: 就是我们怎么在艺校里面进行预热
1: 宣传，要不然我们做游戏，
14: 对，做游戏
1: 也可以，
2: 我们也可以跟学子们一起去交流一下戏。哎，
1: 那要不这样吧，我们就分成两组吧，
14: 一组去做游戏，一组是去学，
1: 对呀，
14: 交流戏曲，
1: 那样不是可以更快的让都知道？ 只有参与者才能给他留下最深刻的
13: 是。
14: 怎么吸引观众？
13: 观众哈，
8: 衣服呢？就是
13: 大家都看你，
8: 对，在服装上有些设计，
13: 对，设计一个一种不一样的。
14: 但是他那天我们要穿文化衫，
15: 我们穿完文化衫，然后可以把一个特别有特色的东西，特别周人能看见的东西拿上，弄那个东西
8: 配饰吗？啊，是吧？是吧？

0: 些地儿
1: 啊，对，
2: 天鹅湖嘛，弄个帽子，弄个大鹅。
1: 来一个 sunglasses 怎么样？
3: 我真可以配上。
4: 我首先要解决一个上场，我们要有一个集体亮相，把这个编排一下，
3: 好，
4: 怎么样？
5: 可以，
0: 可以，可以。
6: 我直接打水袖吧。
4: 可以、啊。嗯、
6: 那我就是冲袖。
4: 哎、啊，对。
6: 冲袖，然后冲完之后回来，
7: 指引梨园。
4: 不，
6: 还是
4: 不，可以这样，
7: 指引梨园。
6: 哦，可以，
4: 一个一个，你要把你的水袖又耍进去，
6: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4: 然后
0: 我是第二位啊，我用闽南语吗？
4: 可以啊，
0: 协秋共庆，
4: 不不不，
7: 协秋
4: 这样子啊，你要把你们的那个特色要弄出来，
7: 协秋共庆，
4: 哎对，嗯。哎，夸张一点，把你的那个时间撑长一点，让大家看到你的特色。
8: 嗯，我原来就是唱小声的，我喜欢唱泛派，但是我也非常非常喜欢引派，所以我这次就想改变一下，我带一段引派的唱腔。何文秀，
9: 你是一个很传统的戏，
8: 是
9: 是的，
8: 确实是，对，
10: 就是把你最儒雅的那一面，你觉得最经典的，比如说眼神呐、啊，唱的那个词啊，给他你找出来。
1: 我第一次接触的那个豫剧就是刘大哥，所以想
11: 行，来吧，你唱几句。
1: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相起应先，
11: 很字正腔圆的，就是刘大哥讲话，你要把它那个字头字尾，哎，要说出来。
1: 刘大哥讲话，
11: 要赶咬字，你看，花花咬住。
1: 花
11: 梨
1: 台，梨台偏，嗯，
11: 偏不错。往下，
1: 谁说女子
11: 相昂情先？
1: 相昂情先，
11: 先
1: 先。
11: 县，河南话，哎，县，嗯，
1: 县，
11: 嗯，反正我觉得你要是把那个土字和字头、字中、字尾都说准了，给它喷出去，用气给它抓住，你的味道就会可棒。
12: 唱老老自编的一个剧目，杨七郎结婚的时候在洞房里头唱了一小段。
1: 好，
12: 心又跳，气又喘。脸泛红晕，这件事比打仗还难十分。
13: 终于听到你唱了，
10: 人家就表情丰富的嘞，
14: 忍不住要搭一下。
10: 哎，你必须得唱，
12: 对对，
14: 唱出那种感觉啊，
10: 对，不能完全是技巧身段。
12: 对，所以说我要介绍一下我们的上等
10: 老师。好，好，我觉得很期待，很期待啊。
1: 共同设计宣传海报，
12: 我们借用一个图案吧，哎，每个剧种借用一个图案，
10: 一定要色彩斑斓，就给人这种冲击感。
15: 手绢怎么画的？
10: 用实力。
1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超视力？
1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8: 超视力不一样，
1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6: 蒋老师。

0: 是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喜乐小队是
8: 口号已响，四支小队整装待发，他们将奔赴合肥四处地标，把戏送到父老乡亲身边，为知音盛典蓄力。更多精彩，让我们共同期待。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

0: 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您将收看到的是由李小熊、柳萍主演的秦腔王贵与李香香。秦腔王贵与李香香以一对恋人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换紧紧交织，展现了对自由与幸福的向往，充斥着浓郁的西北风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江淮灵秀，文脉千年，徽运天成，声震河山，200余载气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百戏入碗，气象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序？空间破壁，梨园竞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延续，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4: 我现在在合肥群英之旅，我们来啦！
3: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色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角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碗，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时，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碗，星耀合肥，文脉更续，再起新章。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

0: 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也罢，
1: 又扬旗，还有那一对一对，嘿嘿呼呼，张不起起，不知道死。哎，啥东西？光有卖的，不有卖。

0: 生你
1: 也顶多给你第三声。
2: 不花怎么你三天差不离儿。

也没有功夫搭理你，借个活络。

哈哈。

边。哎呀呀，哎呀呀，滴水更心慌乱，顺儿下鞋儿时，脱鞋脱鞋脱鞋露出，脱鞋露出雪妹妹的脚。脚片片。

乖不乖？

0: 比，
1: 大比。

琴开遍，偷看了一场戏，心机狠小男女更扯羊皮。自王贵远走，不费吹灰力，一心要去想想小鬼。

你妈妈打了我一锅盖。

0: 偷菜贼。
1: 你
0: 看清楚，这菜可长在崔家地里。
1: 看清楚，这儿是大道，出了地边跟你耍枪，出了地头跟你耍猴，说野菜是你的，你叫啊，他要赢了，野菜归你。
0: 当真交赢了归我，奈我可交了。哎呦！

场，三十里外来要劝老表弟回心做阿姨，省了这条心。小香香没有嘴皮你看彩礼已送到你家门。

然要年轻20岁呀、啊，这好

0: 乡下彩礼已送到你家门，今天你就是我的人，你就从良我吧。
1: 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家要害你的亲人，我还这样死心眼地护着他们的羊群，我笨不笨，傻不傻，我干嘛不快步回村去救我的亲人？对，我便是这个。

见，不要钱。

穷小子，叫你妹不够，报仇不等十年后。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外楼花香啊花香把身翻，谁家分了个牛火羊，谁家分了个丁

小东西歪了我背后一块肉，亲儿老肉要你嫩肉滑。啊

黑贝们不再关切，红心跳。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兄弟我有点等不及，等呀等不及，
1: 十八岁的黄花女，老牛弄草多争气。

0: 我在听小姨子就是不肯上酒席，待而后啊，待而后我让他给职为亲朋好友，亲朋好友不合理，你看没气不没气，没气不没气。
1: 想不到崔二爷这回也生下气，婚礼上不见新娘真稀奇，真稀奇。
2: 烈火闷酒磨嘴皮，
3: 咱们造乐子，
4: 各懂些。

心若身子不上就啊，恳请二爷来带养。

沙太极。

呀！

连仗排仗，哎呀！

朝廷恶闹汉传消息，小商与驾驶正走托光府王贵他人家吃完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

0: 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因为都是为了戏，
14: 就这点戏，那也是主要演技。

0: 就是这个韵味还要再给它总结。你现在是比较平了，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对，就是要
1: 再
2: 有
1: 情感，
2: 情感
0: 再多一点。
3: 跟音响沟通，跟灯光沟通，跟乐队沟通，就是因为换了一个地方，它又完全不一样。上回沟通的都白搭，再来过，又从头来过，不能怕麻烦。
4: 会生气？为什么记不住吗？
3: 实在太累了也会生气，但是从来不会真生气。戏演完了就过去了，因为都是为了戏。
5: 哪怕一个小角色，哪怕就这点事儿，我也得把它做透了。

0: 是假的，我老公啊，他是谁呀？
1: 每到家里吃饭，直接吐了，很难受。你看我这样，哎呦，有点不好意思了。我琢磨不行，你就这么点戏，不多，就这点戏，那也是九儿演的戏。
2: 很多细节都是在不断的不停的演出当中发现了，比方说我刚刚画的这个地方，哎，手抬起来这块地方好白，要把这一块这一块要把它画掉，要不然的话这个画黑了，这个地方还是白的不协调。

0: 最后跪下来之后关档早了三秒。老师觉得好挑剔吗？
1: 我想要的真的就是缓缓的拉上。这个戏它的这个主要的基调是悲伤，是苍凉的，所以那个木它也得要跟着节奏。这个木它也是有情感的，带上情感。
2: 十年前，我曾在此向浪客上身谋事。
3: 我几乎是台台演这出戏，几乎每年是在乡下露天广场演的最多，一年要演出几百场。
4: 定眼光都定了吗？有点歪是吧？就过了。好。

0: 你想看看里面吗？
1: 好呀。
2: 有什么机关？
0: 跪几个打棍出枪，
3: 一样都没有，空落落的人。
0: 还有俩钉。
4: 很累的，学那个地方是吧？膝盖受不了啊。到王培应该是第六个了。艺术都是靠配合的。
5: 我们从新学校开始学习，我们老师原来要求是这样的，所谓的谱子背下来，这样才能跟演员配合的默契。也是有千锤百炼以后，谱子都记在脑子里去了。
6: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需要吆喝，吆喝倡议，看戏得进剧场，天平不解馋。如何让更多的年轻关注我们的传统艺术，拓展手段，拉近距离，你真的要有活儿。
7: 一加油，严冬加油，
8: 钱都响了，快赶着去看段小红。这绝对是我戏曲行业年轻一代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9: 尤其是这样的经典。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

0: 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

0: 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韶华，啊，那边有唱戏的，走。
1: 哎，夏老板来了。
2: 这人谁呀？
3: 夏老板，
2: 你认识他？
3: 齐州药铺做生意的，谁不知道守夜药庄的夏云夏老板？如果有一天我能像夏老板那样威风，就太好了。
1: 夏老板你好。
3: 哎，二妞，二妞，
1: 麻将啊！
3: 我帮你吧，
1: 谢谢。

0: 那我先付个定金，麻烦你把这个货送到铜湖货站。
1: 不行啊，兄弟，我们关东帮有个规矩，向来都是货钱付全款。哎，你放心啊，我们可是关东帮啊，绝对不会货不对版的。
0: 行吧，
1: 好，里边付款，请。
2: 这位大哥，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多看看几家再付款。
0: 这位姑娘，谢谢你啊，我已经看了好几家了，那唐老板的货挺正的，价格也公道。
2: 不是，
0: 哎，没事。
1: 跟你有关系吗？多什么嘴啊你？真晦气，什么玩意儿？
2: 骂谁？
1: 我骂你，你就是个晦气的臭女人，你敢打扰我做生意？
3: 好了好了，
2: 你卖假黄鸡，你还有理了？
1: 你放屁！
2: 你看，这表面的纹路是黄色的染料染上去的，还有这虽然断面是金盏银盘，但是中央无髓，还有这射线，你看，它也没有裂隙。
1: 你是齐州帮的吧？啊！大伙儿听着啊，我们关东帮从来不作假。
4: 对，
1: 齐州帮做生意做不过我们，那满嘴喷粪，血口喷人。我今天我非干死你不可！我
4: 哎哎哎，别！哎，
0: 黄老板，
2: 你卖的根本就不是黄芪，他卖的就是苜蓿根儿。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我让你看看。这。有人陷害我呀，这是栽赃陷害呀，兄弟。
2: 哎，大娘，我问您一下，有没有看到一个跟我个子差不多高的姑娘，穿着也是粗布衣裳的？
5: 没看见。
2: 韶华，二妞，哎，你跑哪儿去了？我找了你半天呢。
5: 我也倒着找你呢。你这脸怎么了？
2: 啊？哦，没事儿。
5: 啊，哎，给你，快吃，一会儿凉了，我特意给你留的。
2: 油饼儿
5: 啊，
2: 你哪来的钱买这么贵的吃食？
5: 哎呀，你就别问了，赶紧吃吧。
2: 你是不是有事儿？
5: 没啊。
2: 你一定有事儿，
5: 我过两天再告诉你。
2: 那我也有事儿，也过两天告诉你。啊，
5: 也有事儿。
6: 大哥，
7: 嗯。
6: 你进这么多黄芪干什么呀？
7: 便宜啊。
6: 这到底怎么回事儿？
7: 啊，卖家着急回家，全部贱卖给我了，正好做完零单。

0: 钱你都付了？啊，
1: 人家货都送到了，我能不给钱吗？
0: 不会有什么陷阱吧？你可别买到假货了。
1: 这所有的货我全都亲自验过，都是真的。不信，你看看。怎么样？没错吧？
0: 但你做碗灵丹一担就够了，怎么买这么多呀？哦，
1: 卖家说如果我能把他手上的货全部吃下的话，就给我50大洋一担。我想了想，那不干脆全部拿下不就完了吗？
0: 400大洋，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1: 咱们账上的，加上我想办法又凑了一些，正好。
0: 那你找过安可堂的经纪了对吧？
2: 你傻呀，我们买家和卖家自己都搭上线了，我凭什么给安可堂那帮人2点的佣金？再者说了，就算我愿意花这样的冤枉钱，卖家也未必肯。
0: 跳过安可堂出岔子怎么办呀？
3: 黄旗都摆在这儿了，还能出什么岔子？
4: 你还不说实话？
5: 我不知道，
4: 这明明就是你造的假。
5: 如果我造假，我唐又急，我出门我就让马车撞死。
6: 三爷，老唐是被冤枉的，我们的黄旗都是在关外打包好才运到齐州的，麻袋上都有我们关东帮的暗印。您看这麻袋上的暗印粗糙又潦草，显然是伪造的。
5: 他就是伪造的嘛。
4: 难道有人把我们的黄旗调包了？
7: 齐州帮，
4: 齐州帮，
8: 唐耀吉，你就是只鸡！你们卖假货，现在所有的客商都怕了你们了，不给你们做生意，这碍我们什么事儿？
5: 放你的狗屁！易大金，就你们干那点破事儿，你以为我不知道呢？来啊，玩！
8: 给我上！
4: 谁在这儿这么威风啊？
9: 三爷，
10: 三爷，
11: 三爷，
12: 三爷，
13: 三爷，
4: 是夏老板呐。既然夏老板亲自上场，那我就陪着夏老板把这以前的账都了了吧。
13: 看来三爷对我夏某是有所误会啊。
4: 哼，难道不是你啊？你调包了老唐的黄旗，砸了我们关东帮的牌子。
13: 这事儿他还真不是我干的。
0: 被谁抓走了？
14: 好像是齐州帮的人。
0: 因为什么？
14: 说什么邵忠哥用假黄旗调包了关东帮的真黄旗。
0: 怎么可能呢？
15: 不是，邵忠被抓走了，这可怎么办呢？
13: 关东帮卖假黄旗这事儿，三爷您认定是我们齐州帮捣的鬼，所以呢，我就派人放出话去，说我要高价收黄旗。嘿嘿，你看，这姓楚的就上钩了。今天交货的时候，人赃俱获。
12: 夏老板，那黄旗真是我花400大洋买的？
13: 对呀，他死不承认。我觉得呢，这事儿还有很多疑点。但不管怎么说，关东帮的牌子还有您杨三爷的名声算是保住了。今儿这货完璧归赵，人您随便处置。
0: 孟小哥，你看见我哥了吗？
12: 你哥他被绑在妖王庙太监那儿，你快去看看吧。啊，少华，
0: 大哥，
12: 快救我！
0: 什么情况？现在，
12: 关东帮的杨三爷说要把我绑在这儿示众3天，然后私刑处死。
0: 什么？
12: 快想办法去为我作证！我真的没有调包他们的黄旗，我要知道那黄旗是贼赃的话，打死我也不敢买啊！

0: 大哥，我一定会救你的。三爷不想见你，你请回吧。我只是想替我大哥说几句话。还有什么好说的？你哥炮制假药，伤天害理，就是死罪。
1: 不是，那黄旗家家都有，凭什么说我大哥手上黄旗就是你关东邦的？难不成你关东邦的黄旗上面都刻上字了？
0: 黄旗上面虽然没有刻字，但是那麻袋上面有我们关东邦的暗印。闪开！
2: 那黄旗到底谁卖给你的？
3: 就是个西北来的姓黄的一个老板，他住那个云来客栈。西北来的黄老板，早走了。
4: 他什么时候走的？
3: 走了好几天了。
5: 那八担黄旗谁运来的呢？
3: 他找车夫运来的呀。
4: 哪儿的车夫长什么样？
3: 他嘴角有个痣，胸口有个达字。
5: 池春堂。
4: 对，一共八担黄旗。
5: 哦，对对对，有这回事儿。
4: 哦，那是谁雇的你？
5: 是一个姓黄的老板。
4: 他人呢？
5: 这我就不知道了。那天送完货结完账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
4: 那黄旗是从哪儿运到池春堂的呀？
5: 那可远了，就从这儿往南50里有个马柳村，村东头有户人家，就那儿。

0: 杨三爷起来吧，早起了。好，快撤！
1: 杨三爷，
2: 不能进！
1: 杨三爷，调包你们关东帮黄旗的人绝对不是楚朝忠。
3: 哪来的野丫头，敢在我面前放肆，轰出去！
1: 哎呀，走走走，都说杨三爷技能明探秋毫，又能明辨是非，没想到你也会被人蒙骗。
3: 等等，你是谁？
1: 我是楚朝忠的妹妹，楚朝华。
3: 我认识你。
1: 三爷，就是这个臭女人收我卖假黄旗，还打人。
2: 谢谢唐老板认出了我。
3: 不客气。
1: 如果楚朝忠真的调包了黄旗，那我作为他的妹妹，难道不应该闷声发大财吗？我揭穿了唐老板的黄旗是假的，这不反而让你们警醒吗？切，
3: 兴许你根本就不知道是你哥干的，要是一时多嘴。
2: 不就坏了你哥的好事了吗？有道理，但是我查找到了制作假黄旗的地方。
4: 你是怎么找到的？
2: 虽然卖我哥黄旗的那个西北老板已经不知所踪了，但是我通过通达车行的车夫大柱，找到了一个50里外的马柳村，那有一个院子，租那个院子的人已经离开了，但是院子里面还留了一些木须根、染料，还有一些工具，这些都可以证明那个院子就是制作假黄旗的地方。
1: 你哥是造假之人，他造假的地方你岂能不知？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车夫来查找吧？
2: 我问过那院子的房东了，他说租他院子的人就是个西北人，根本就不是楚朝忠。哼，
1: 那要是你哥雇了一个西北人去租下那个小院子呢？
2: 好，那请问，这个又怎么解释？
1: 你这什么意思？
2: 这个是我在小院找到的，是装假黄旗的麻袋。
1: 都说你们关东帮的麻袋上是有暗印的，这个麻袋上它也有暗印，猛地一看和你们的暗印如出一辙，但仔细一看就能看出端倪来了。哼，
3: 三爷，你看，这麻袋上的暗印粗糙潦草，和老唐家的应该出自同一个人之手。哼，这有什么可奇怪的？你哥既然要制假调包，那暗印。
2: 肯定是要伪造的。我哥既然要伪造暗印，那他首先要知道关东帮的麻袋上是有暗印的。那他出售真黄旗的时候，为什么不换掉麻袋呢？
1: 那这，那谁知道啊？
2: 杨三爷，我哥的确是收了贼赃，但他是无心之过。但是您若认定他就是调包药材的那个人，那你就是放过了真凶。
5: 都怪那个。

0: 姓黄的那个黄老板，让我再看见他，我饶不了他。哎，就是可惜了我那四百大洋啊，就这么白白的没了。
1: 那就当买个教训了。这以后啊，天上有掉馅儿饼的事儿，咱就得多留个心眼儿。还好有迟春堂呢，咱一点一点的做，先把那亏空给填上啊。生意呢，以后也会越来越好。
0: 少华，其实还有个事儿，我就跟你说。
2: 哥，
3: 哎，干什么？
2: 哥，
3: 干什么？
4: 别动！
2: 放开我！
4: 你们凭什么抓我？
2: 放开我！
4: 来，
3: 上去！
2: 放开我！
4: 抓我！
2: 哥！
4: 出！
2: 哥！哥！
5: 你不是说关东帮答应放人的吗？
6: 抓他的是放印子钱呢。
2: 怎么又惹上放印子钱的了？
6: 大哥，买那些黄旗花了四百大洋，其中的三百六十大洋都是借的印子钱，账期半月，利息五厘，半个月的账期已经超过三天了。按照他们的规矩，超过三天就要砍掉一只手。但是你们先别急，我好说歹说的，他们说可以缓三天，不过超过三天以后，必须要连本带利加上罚期，一共三百九十大洋必须给他们送过去，不然还是会砍掉大哥的一只手和一只脚。
5: 那还活得了吗？三百九十大洋，
6: 现在家里最值钱的就那几亩地还有这个院子了，我已经去找了牙行，另外四心八邻的我也都开了口了，这里外里应该能凑出个一百多个大洋。
5: 我的伤重要是活不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呀？
2: 哎呀娘，你快把攒的那些钱都拿出来。
5: 我哪还有钱呢？
2: 不是，那你还有些首饰呢？
5: 这都不值钱，你看看。
2: 不是，
6: 你就别再逼娘了，她要真的有钱也都贴在这家里面了。
2: 那你呢？你就没有私房钱呢？哎，你什么意思？
6: 我看看还有什么能卖的。
2: 要卖就卖迟春堂。
7: 什么？
2: 之前我听你哥说了，有人愿意出二百个大洋买咱们迟春堂的招牌。
6: 迟春堂不能卖，
2: 不卖你哥就回不来了。
6: 那是我们楚家祖传三代的招牌，我看你们谁敢卖。
2: 人都没了，留的招牌有什么用？
5: 只要商主能平平安安的回来，甭说迟春堂把我卖了都行，我卖，都卖，都卖，都拿走，
2: 明儿我就去卖。
8: 这是咱们楚家的宝贝，万灵丹的方子。
9: 我想学。
8: 不过爷爷啊，要嘱咐你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爷爷，我是女子，不是君子。
8: 为国是谋，与人为善，此心光明，人人都可以成为君子啊。
9: 爷爷，我也想当君子，要做大事。
8: 迟春堂。
9: 迟春堂。
1: 王叔，谢谢您，这钱我一定会尽快还你。哎，
10: 你别客气，可是我能力有限，只能帮着一点点，实在抱歉。
1: 您快别这么说，您能帮我们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2: 楚家大娘，楚家大娘在家吗？
11: 哟，三大娘啊。
2: 我呀过来呀就给你们带句话，我孙子早上不是上药室了吗？你猜怎么着，遇着陈家老爷了。
3: 他让我孙子给你们烧。

0: 句话，他说呀，明天带陈家大爷前来拜访。
1: 陈家，
2: 是跟我们家韶华结亲那陈家吗？
0: 哎呀，不是他还是谁呢？你们呀，赶紧准备，别等人明天上门了，什么都没有。我回家做饭了。
3: 哎，知道了。哎，
4: 走好啊，三大娘。
3: 他说，明天陈家老爷要来，这，
2: 娘，韶州有救了。
3: 你什么意思啊？
2: 你想啊，陈家来提亲吧，啊，他总得下聘礼吧，韶州是不是有救了？
3: 如果真能这样，那可太好了。
0: 是啊，
3: 可是陈家跟咱们已经好几年都没来往了。在这之前，我听韶华说，他们家可能都有别的心思了。
2: 那不行，明天不管怎么着，必须把这门亲事给我定下来。
3: 你看合适啊？
1: 多好看呀！
2: 来，听话，
3: 坐下，
2: 坐
3: 下，
2: 坐下，坐下。
3: 来来来，这是那年定亲的时候，人家陈家老爷给的镯子，
2: 戴上。听话，听话，
3: 听话，多好啊！戴上啊！
2: 娘，你去门口迎迎陈老爷去。
3: 哦，对。
1: 哎呀，来，我们的口红。
2: 哎呀，小祖宗，你要干嘛？你别给我杠着啊！听话，听话。哎呀，你别动！
5: 哎呦，哎呦，胡嫂子，咱们这是十几年没见了吧？
3: 可不，不是说晌午才到吗？这么早？
5: 哎呀，今天这个日子，这得赶早啊！
3: 啊，好。
5: 哎，大顺，这是厨师，
6: 厨师。
5: 哎，
3: 好，快请，
5: 请，走吧，
3: 来，请。
7: 韶华，
2: 哎呦，天哪，怎么就来了呢？哎，你干什么呀？人家都来了，你让他看你的黄皮脸吗你？啊！我跟你说，楚少华，你今天必须把陈大顺给我拿下，不然你哥的手脚可就保不住了。听见没？
7: 周燕儿，快快快，
2: 走！
0: 哎，来了来了，
2: 祖宗，你给我快点！哎呀，
1: 这是陈叔吧？
8: 这位
3: 儿媳妇，
1: 这位大哥。我要是你的话，我就再多看看几家，再付款。
8: 赵夫人呢？你好，你好，你好。
1: 周燕儿。哎呀，这是姑爷吧？哎，妈呀，姑爷，这是一表人才啊！哦，妹，姑爷，陈叔啊，
9: 陈叔，姑，陈大哥，哦，
3: 是，韶华，
8: 楚小姐，
1: 对，韶华。
8: 哎呦，这一晃长这么大了！
1: 哎，我来，给我，屋里坐吧，陈叔。啊，姑爷，
8: 好，
1: 请，陈叔，请。
8: 好。
1: 娘，
3: 哦，
1: 快点，妹，快点，
0: 坐，陈叔，坐啊，姑爷，
3: 来坐。
8: 哎呀，嫂子，本来早就应该来拜见您的，这几年生意太忙了，我和大顺呢，一直这也脱不开身，这一年一年的，就耽误到今天。
1: 没事儿，陈叔，好事不在忙上。
8: 嫂子，今天来呀，就是为了大顺，还有楚小姐的事儿。
1: 是啊，陈叔，你看咱们姑爷跟韶华的年纪也不小了，是该把事儿办了。
8: 这个事儿，哎呀，说起来，这最初还是我和你们家楚老爷子这一句戏言，这你看。
1: 是啊，陈叔。不过啊，陈叔，你看，您呢是这个方圆百里地儿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那我们家爷爷，虽然我没见过哈，那但也是名声在外的人物啊。那你说你们这二位大人物在一起说过的话，那即便是一句戏言，那也是一言九鼎。
8: 现在这都是民国了，这年轻人嘛。也都实行着自由恋爱，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这不一定都能接受的。
1: 哎呀，陈叔，我跟你说，大顺对韶华肯定是满意的，是不是？

0: 顾爷，顾爷满意不？娘，你看，什么叫天赐良缘？这就是天赐良缘呀！顾爷对咱们家韶华满意。
1: 对对。
0: 哎，叔，来来来，喝茶喝茶。叔，不瞒您说啊，陈叔。 前些年呀，有不少的人跑到我们这儿来搅舌根子，说什么当年呀，陈家来主动结亲，图的呢就是我们楚家当年的盛景。现在呢，我们楚家呢大不如从前了，可是人家陈家呢是一天比一天发达，说陈家肯定是要来反悔的。我当时就跟他们急了，我说你们不许胡说，人陈叔不是那样的人，是吧，陈叔啊，喝茶啊，顾爷喝茶喝茶。 陈叔啊，咳咳咱们要不今儿就把事儿给定了吧。娘，我查过黄历了，5月18和6月20都是好日子。娘，哎呀，
2: 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还是从长计议啊，嫂子。
0: 叔啊，我们家韶华人你都见了。
2: 姑爷都千恳万恳了，还从什么长计什么议呢？真是的。好，时候不早了，啊，嘿嘿，我和大顺这还得回去忙生意上的事儿，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
0: 哎，别，叔，
3: 那正事，
0: 还没定呢。哎呀，
2: 改日再定呗。啊，嫂子，那我告辞了，
0: 啊，
2: 告辞了。大顺，
0: 爹，
2: 咱们走吧。啊，
0: 不是。
2: 哎，陈叔啊，陈叔，陈叔，陈叔，行走了。嗯，陈叔，不是，陈叔，哎，娘，哎，陈叔，哎呀，少夫人，你身子重，就别送了。
0: 不是，陈叔，你听我说，
2: 留步，留步，留步，
0: 陈叔啊，
2: 哎呀，您听我说，我跟你说，
0: 留步，留步，陈叔啊，
2: 啊，
0: 哎呀，您听我说，
2: 哎呀，不用说了，我的意思，你明白，你的意思我也明白，咱们两家的事呢，咱们回头再合计合计，好吗？
0: 哎呀，没时间合计了。 啊，不是叔，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姑爷今儿都来了，咱们就把这好事儿给定了。
2: 哎呀，少夫人，你不是说了吗？啊，好事不在忙上，如果定了也不急着这一两天呢。要是定不了，
0: 这不就更不忙了吗？啊，
2: 告辞，告辞了。
0: 别，哎，陈叔，姑爷，不是，哎，陈叔啊，哎，韶华，你快出来送送啊，姑爷跟陈叔走了。
4: 少华，不是陈叔，少华，楚少华，你给我出来！楚少华，燕儿，到底怎么说呀？哎呀，陈家不结亲了，不要你闺女了，少忠也没救了。楚少华，
5: 我的手中该咋办呀？
0: 你给我出来！楚少华，人家都上门了。 你把自己关起来，什么意思啊？啊，也不出来招呼招呼，你是存心想把这门亲事给弄黄是吗？啊，我不想嫁给他陈大顺，你不嫁你哥就得死，人家也没想娶我。不是，哎呦我去，哎行行行，你就算是不为你哥。 你为你自己着想行不行？楚朝华，我告诉你，就凭你的长相，你能攀上人家陈家，你已经烧高香了。你摆什么谱啊你？你不会是想一辈子都不嫁吧？你窝在这家里，你吃糠咽菜呀你？
6: 是，
0: 白瞎了你哥那么疼你。你个白眼狼！你哥总是什么都想着我妹，现在你哥碰到这么大的难事儿，你居然是见死不救啊！
6: 拿着，想吃什么想穿什么，自己买。
0: 不用哥，拿着，别给你嫂说就行啊。你是活生生的要把你哥逼死是吗？要是少忠有个三长两短，我跟这肚子里的孩子可怎么活？娘，乖乖，你闺女有这么办事的吗？太自私了吧！
4: 少华，娘求你了，你可得帮帮你哥呀！他从小是最疼你的，你不能见死不。

0: 爹，在要事上认出蒋黄旗，为我们避免了一大笔损失的陌生女子，就是韶华。
1: 你确定吗？
0: 他的样子我记得可清楚了。哎，回头再送一些鞋礼去吧。
1: 爹，那我和韶华的婚事呢？继续拖呗，能拖个一年半载的，他们一定会追我们来退婚的。
2: 我觉得韶华挺好。
1: 我没说韶华不好，就算韶华有几分可取之处，但是她娘家什么样，你不都亲眼看到了吗？你要是跟她成婚，将来必定。
0: 麻烦不断，不如快刀斩乱麻，免得将来被拖累。
3: 哎，哎，哎！
0: 你怎么跑到我们前面来了？
3: 我从村里抄近路跑。
1: 鲁小姐，
3: 哎，
1: 还有事吗？
3: 陈叔，我是来把这个。 还给您的，咱俩家的亲事，从此作罢吧。
0: 不是，这都定好的亲事，怎么就说作罢就作罢呢？
3: 嗨，楚小姐，你可想好了？自古结亲都讲究个门当户对，这眼下陈家什么样，我们家什么样都摆在眼前呢。这也不是什么势力，我知道，这就是人之常情。再说。
0: 我要真勉强的嫁到陈家做媳妇儿，你们心里肯定也会有芥蒂的，所以我情愿就此作罢了。
1: 那你娘跟你嫂子呢？他们是他们，我是我。就算我那荒唐爹在世，我想这么处置就这么处置。爹，我就说嘛，韶华比他们娘家人运气多了。行啊，既然你都想好了。
0: 那我就成全你吧，啊！爹，从今往后啊，你和大顺，男婚女嫁，各不相干了啊！
3: 爹，如此甚好。那陈叔、陈大哥，我就不送了，你们慢慢回去吧，我走了。
0: 少华，
1: 少华，少华，
0: 爹，你干嘛？爹，爹。
3: 哦，对了，陈叔。
4: 嗯，这婚啊，今日虽然退了，但是我那大哥还有嫂子，要是知道了，肯定会提一些非分的要求，到时候你们不用理会啊。就说这亲事是我主动退的，那个你们没要赔偿已经是宽宏大量了。如若他们还是纠缠不休的话，就麻烦您找个人给我带句话，我自己会想办法让他们打消这念头的。
1: 孩子。
3: 我可以有些银钱资助些许的，啊，千万别！我爹败家，就是因为银钱来的太过容易，啊，我哥出事儿也是因为总觉得天上能掉馅儿饼，所以我就更不能无功受禄，不劳而获了。
0: 爹，你看看。
3: 你还真是有些硬气呀！不过什么？陈叔，你要是真能念在和我爷爷当年这份情上，愿意帮我的话，
1: 能够找份事儿做吗？你一个小女子，能做什么呢？
3: 我会打算吧，我会算数，我还会写字，于医药一行我也略懂皮毛的。
1: 楚小姐，你们楚家这门亲呢，我们陈家这就结定了，回去转告你娘。

0: 就5月18吧，这个日子是甚好的。
1: 陈叔，
0: 嗯，
1: 要不您再考虑一下呢？
0: 不考虑了，快回去吧，别让你娘着急。大顺，我们走。
2: 快回去吧。
3: 嗯。

0: 回来就好。是啊，娘，少忠好不容易平安回来了，咱们得庆祝一下吧。明儿到市场上切块肉去。
1: 那得多少钱呀？
0: 哎呀，娘，你看少忠这吃的。
1: 娘，我是得吃点肉补补了，流了很多血。
0: 好，好。

0: 少华，
1: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
0: 走。
1: 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0: 北京。
1: 北京？
0: 你不是老跟我说，北京这儿好，北京那儿好吗？我终于可以去看看了。
1: 北京可大了，你一个人去？还有谁啊？
0: 小五。
1: 小五是谁？
0: 他家是大新庄的，他之前在守园腰庄做事。
1: 所以那天在腰市突然就不见了，其实是去找他去了。你们俩好多久了？
0: 一个月了。
1: 啊，才一个月？一个月你就敢跟他走啊？
0: 他对我好。
1: 不行，二妞你不能走。
0: 为什么呀？
1: 如果他辜负你呢？
0: 少华，在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就是你了，再就是小五，他不会负我的。
1: 我还是觉得你这样做太冒险了。
0: 就算冒险，我也要走。少华，你跟我说过你害怕一辈子被困在这儿，其实我也害怕。我要再在这儿待下去，我肯定就被我爹打死了，我要不然就得被卖去给老头做填房。跟小五走，是我这辈子唯一走出去的机会。我走了。
1: 二妞。

0: 你们是土匪还是乱党？
1: 我们不是土匪，小花，以你的聪明和胆识，只要你愿意走出去，一定能做大事。等我回来，我带你去看外面的世界，好吗？
2: 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小华，该上轿啦。
1: 与我交肩，如蹉跎的时间。
2: 说啊，听说夏尔也是革命党，
3: 革命党啊，
2: 丢炸弹刺杀什么一等功、结果不小心把自己给炸死了，
3: 说是血肉模糊。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花轿到村口了，新媳妇马上就进门。
2: 韶华，我在齐州要事见过你之后，我就在盼着今天。
3: 不看看时辰呐？你让老爷等了多长时间呐？第一天你就这样？
4: 有土匪！
5: 快点，快点，快点！驾！
6: 别动我媳妇！
7: 大帅，别动！放开我男人！放了！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

0: 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1: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2: 蓝莓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你这肉快点切，我这等着用呢。哎，行，知道了，快点啊！哎，哟，太太，给您道喜！
1: 哎呦，辛苦了，今天都辛苦了，
0: 您道喜了，
1: 同喜同喜！
0: 太太，今天可是喜上加喜的日子，
1: 是
0: 这赏钱您得加倍啊！
1: 赏赏。
2: 哎呦，这个肉切那么大的块儿，我这不戴眼镜我都能看出来，切小一点儿。哦，
1: 好的，太太，再小一点儿会不会切呀？哎，等着。
0: 哎，太太，
1: 我给你准备那个糙面呐，拿这么精细的面呐，哎呀，我换回来。哎，我这点油你都道理了啊！一看就不是你家花钱的大手大。
2: 脚的，少放一点呢。少放一点。
3: 哎哎哎，少放一点。哎哎哎，少。
4: 知道。
3: 花轿到村口了，新媳妇马上就进门，一这当婆婆的不敢快去迎接。你说你在这指手画脚，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就不是瞎管吗？
1: 还不快走啊！走走。
3: 今天成家两寿，头一天办喜事，真是双喜临门呐！
2: 是啊。
5: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孩子，给！恭喜啊！恭喜啊！谢谢！来，吃好喝好啊！
6: 大哥，
7: 大哥，看看嫂子，别闹，别闹，就看一眼，
6: 就看一眼，就看一眼，好，
7: 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行了，
1: 太行了，
2: 大叔，
1: 太
2: 有福气了，大叔，
0: 这张大
3: 神像
0: 捡着了。
3: 行啊，
4: 好好好，不好意思啊，出去吧，出去吧，出去吧，出去吧，啊，出去吧，谢谢谢谢，出去吧，
1: 你看够了啊，
4: 出去吧，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太干娘了，不让干了，
1: 真是抠死。

0: 少华，说实话，你可能不相信。我在齐州药市见过你之后，我就在盼着今天。我们在药市见过，果然不记得了。唐记药铺，贾黄芪。
1: 你是那个黄芪买家，对，我当时特别后悔，我当时忘了问一下你姓氏名谁，家住哪里，我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着你了，没想到跟我定亲的居然是你，
0: 我也没想到。
1: 别怕，你放心吧，我这辈子都会对你好的，我发誓。
2: 二叔，快点，二叔，
3: 哎呀，闲着，快点，都等着呢。

出去都出去！你谁？别瞎起哄！出去的，回家看自己媳妇去。没见过女人呢。真是，我喜欢你。自己先吧，又不是没见过。

0: 嫁就别嫁，恶心谁呢？拖鞋。
1: 啊。
0: 我让你给我脱，
1: 啊！
0: 他把自己个儿照顾得挺好。自己反省反省吧。

0: 昨晚睡得好吗？你怎么不叫我呀？我看你睡得香，不忍心叫你。喝泡茶。
1: 不看看时辰呐，你让老爷等了多长时间呐？
0: 算了算了，这是老大家的到咱们家的第一天嘛。
1: 是老爷，第一天你就这样，那往后那日子可怎么过呀？
2: 老大家的，你在你们娘家哈，怎么使性子，怎么偷懒都没关系的啊！这陈家不可以。这是老二家的懂事。
3: 其实我们也就比大哥大嫂早来了一步。
2: 娘，这是我的错，韶华她早起了，是我把她给拖住了。昨天晚上我酒喝多了，今天早上一起来我头特别疼。
0: 我就拉着他给我按摩来着，结果这一按呢，就给耽误了。成，老大家的，哎呀，老二家，走走走，扶我一把，走走走，来，跟我去厨房，哎，不用，哎，老大家的，走，老二家的，走走。哎，以后啊。 咱们这一大家子的人呢，吃啊喝呀啊，就由你们两个人来张罗，啊，一人一天也行。这个今天啊，谁先张罗呀？
4: 我来。
0: 我看啊，老大家的先来。
4: 行，娘。那赶紧的把早饭做出来。娘，那个您看，我跟二弟妹刚进门。
0: 家里吃饭都是什么章程啊？您和爹都好什么口味儿？还请娘指点。
4: 你在你娘家不吃早饭吗？但是，都一样。别愣着了啊！把这柴火烧起来，
0: 上去，让我围去。老大家的，上外边抱一捆柴火去。
4: 娘，您刚说把这柴火烧起来，这不是有吗？
0: 让你抱你就去抱。 拿着，走啊！你这快点！啊，哎，老爷，今天这一早上的饭呢，都是老大家操办的，正好尝尝他的手艺。怎么样啊，老爷？怎么了这是？
4: 你这是要把麦盐呢给打死呀！哎呀，这一大早呢，别给老爷添堵啊！你这头一回啊！你要天天这样的日子。
5: 娘，爹，这事儿怪我，我忘了跟那个韶华说了，这个爹呢，从每天早上都从来是吃这个甜口的，我给忘了。
4: 爹，其实我还没来得及说呢，我专门给您做了甜口的。
5: 嗯。还有吗？
4: 对，我去给您拿去啊。
5: 嘿嘿，哎，做了。
0: 还有甜口？
5: 哎呀，
4: 来，爹。

0: 哦，
1: 您看，
0: 哎呀，
1: 南瓜饼，
0: 嗯，
1: 水果粥，
0: 嗯，
1: 酒酿丸子，
0: 哎呀，
1: 山药红豆沙，
0: 嗯，
1: 全是给您的，都是甜口啊。
0: 哎呀，嗯，这好吃啊。啊，老大家的，这个水果和粥熬在一起，我这还真是第一次吃的。嗯，哎呀，昨天晚上是喝多了，喝的我这浑身不得劲儿啊。哎，你别说，就你这酒酿丸子，这一下去，嗯，这舒坦了。你们这
1: 老爷舒坦就好了呀。
0: 快吃。哎呀，好，嗯，来，这个你来。
1: 你哪儿来的糖啊？这说来也奇怪了，我今儿在厨房里半天都没找着糖。嗯，有可能是昨天人多手杂，被人给偷了。
2: 对，一定是的。
0: 哎呀，老大家的，别说，你这做饭呢，还真是个拿手。
1: 您爱吃就行。
2: 好吃啊。
0: 好。
2: 好吃。他会吃他就想做。我看你们娘家就是这么被你给吃穷了吧。
1: 哎爹，您再尝尝这红豆沙。
0: 哦。
1: 嗯。
0: 嗯。嗯。
1: 我特意加了陈皮，这样又提味又生气。
0: 好。好啊啊。你倒糖干嘛？吓我一跳！
3: 这人嫂子专门给爹做的，我这看半天了也没敢吃，你配吃啊？吃了也没见你长肉啊，这不糟蹋粮食吗？
1: 嗯，没事儿，那厨房里还有呢，你要不够我再去拿。
3: 嫂子，你别忙活了，赶紧吃啊！
1: 哎，
0: 哎呀，昨天请那个厨师啊，这是老魏介绍来的。谁能知道他手脚不干净啊？这竟然偷糖！你这，哎呦嘿！
1: 估计偷糖那人呀，也活不了多久了。
0: 嗯？
4: 为什么？
1: 你没听说过吗？宁可偷金，不可偷糖。偷金坐牢，偷糖没命。
4: 为什么会没命？
1: 嗯，因为这糖啊是吸家里的煞气的，但是这偷糖呢？把这人家家里煞气都吸自己身上了，那你说还能活多久啊？
4: 真的？
3: 哎，娘，你还记得栓柱吗？就十年前七窍流血死的那个，到现在他死因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据说啊，他死之前确实偷过刘姥姥家的糖。
0: 嗯。哎，他怎么了？
5: 哎，快去看看。
3: 二叔，
5: 抽什么风啊？
2: 啊，这你这老大家的，你刚才说的那个都是真的吗？
1: 我也是道听途说吧，不可当真。
3: 你有点规矩没有？爹娘还在里面呢。你拿了什么？看看。原来偷糖的人是你呀！
4: 我没偷。
3: 合着你上我们家连吃带拿来了是吧？给了你家40个大洋的聘礼，连糖都买不起吗？
4: 我没偷，是娘给我的。
2: 老二家的，别胡说！
3: 我真想大嘴巴子抽你！
6: 住手！我抽你！都给我滚回屋去！
4: 我没偷。
7: 爹，别生气。
8: 老爷。老爷。

0: 我又不吃了你。哭，哭什么哭？这个老二肯定是又喝酒了。
1: 要不你去劝劝吧。
2: 这老二啊，这才成了几天。

0: 天亲呢，这就打媳妇儿了。让左邻右舍听到，这像什么话呢？
1: 是啊，老二家那媳妇儿也欠打。这刚进门几天呢，烧坏了我一口锅，打碎了三个碗，还有一个是金边细瓷的。今天又弄倒了一瓶子油，至少有半斤，全都撒在地上了。
0: 哎，这可是你自己亲自挑选的啊，你娘家侄女。
1: 我是啊，可是我不知道他笨成这样。哎
2: 呦，他下次再敢打你，你就打回去啊！
3: 我可打不过他。
2: 那你总会拿刀吧？啊，
3: 我不敢。
2: 那你就跑。
3: 我往哪儿跑呀？
2: 你往我屋里跑。
3: 你不是一心要压过我吗？
2: 谁说的？
3: 娘说的。
2: 宋平，咱俩曾经不认识，但是同一天进的陈家门，这就好比是姐妹了。姐妹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互敬互爱，相互照顾，根本就不需要谁压谁一头，明白吗？
3: 明白。
4: 放心回去吧，我刚才说到了。
3: 谢谢大哥，谢谢嫂子。
5: 这是我跟你爹呀，我们给你们两个呀各准备的一份点心啊，都是一样的，带回家给娘家人尝尝，也算是我跟你爹的一份心意啊。
3: 谢谢你啊。嫂子，给，
5: 这是给你的，
3: 不是都一样吗？
2: 谢谢啊。嗯。
5: 拿着。行了，哎呀，早点去，早点回来吧。
4: 爹娘，那我们就先走了。
0: 回去都给家里人问个好啊。
2: 谢谢爹，谢谢爹。
6: 爹，我们去宋家庄了啊。
2: 爹，我们走了。娘，我们走了。哎，
3: 爹，娘，我们走了。哎，
6: 里面装的什么呀？打开我瞧瞧。哼，好运连连。
2: 哎，你咋想的？把这盒给我。
3: 不是你说的吗？要互敬互爱。你是嫂子，当然要先敬你了。
2: 是这样啊。
0: 少动那些鬼心眼子吧。
5: 这就叫个穷娘家，你就是给她好东西也是浪费。
0: 你们娘家倒有，你瞧瞧你们家陪的那小嫁妆，我都没脸说。
2: 娘，哥呢？
7: 你哥买种子去了，马上就回来。
2: 种子？咱们家都没田了，还买什么种子呀？
7: 你不知道啊，大顺帮忙把你哥当出去的地又给赎回来了。
8: 喝水啊，坐坐坐。
4: 谢谢嫂子。
8: 妹，
9: 姑爷和韶华回来了。
4: 哎，哥，大哥回来了。
9: 什么时候到的？
4: 哦，刚到。
9: 快坐快坐。哎，
4: 哦，
9: 路上还挺顺利的吧？
4: 挺顺利的
9: 啊，那就好。
8: 姑爷，听说你们陈家的买卖越做越大了。啊，
4: 一点这个小生意而已。
8: 哎呀，你太谦虚了，你那生意都是小生意啊，把你们家的生意分一点给我们，都够我们吃一年了。
2: 大顺儿，你还没跟娘介绍这个点心的来历吧？给娘介绍一下。
4: 对，娘啊，这个点心啊专门给你带的。这个镇明斋啊，之前是给这个皇上做点心的。
9: 姑爷，我听说你们家和汉口的药商谈成一笔生意，是吗？

0: 你先尝尝这个萨琪玛。
1: 哎呀，这么好看呐！
2: 大哥，
0: 是有这么个事儿。那你看，我们能不能参与过啊？哎，
1: 是啊。
2: 好吃吗？这个可以商量啊。我想最好啊，能跟你们一起走一趟，让我也见识一下怎么跟湖北人做生意。
1: 对对对。
2: 那不知道大哥你们想入多少股本呢？
1: 我打算，是这样的，姑爷，我们呢之前家里不是被奸人给陷害了吗？整的家里损失惨重，紧接着呢给咱们办喜事儿，把家底儿彻底给掏空了，所以这个现钱一时半会儿呢是凑不上来。不过我们觉得能不能这样，姑爷，您能帮我们把这股本先垫上，等将来我们赚了钱把本还给您。
3: 我看没这个道理吧，你们又让大顺带着你们。
1: 又让大顺垫股本的，您把大顺当什么了？不是这，
3: 少华，
1: 这
3: 姑爷不也没说什么吗？是吧？
1: 对。俗话说了，有多大脑袋的多大帽子，要是没本钱啊，就别做生意了。哎呀，妹，你看你这话说的是，我们是没钱，那家里不是有妹妹你的吗？
3: 有我在，也不能这么算计啊。
1: 不是我。
3: 这怎么就是算计呢？你们这还没事，这个大哥跟嫂子也是没把我当外人，没事，咱们家姑爷就是大气，是吧？啊，没有，
1: 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烧点水去啊。哎，少花，
3: 哎，你帮我一下，哎，啊，娘，这个事儿啊，我先表个态，绝对不行。
4: 你刚才给了我大哥多少钱？6个大洋。
3: 平白无故的，干嘛要给他这么多钱？他不是你大哥吗？那你帮我娘家把田赎回来那件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不是应该的吗？有啥好说的呢？那这又花了多少钱？
4: 不多。
3: 大叔。
4: 你为什么要对我家人这么好？我想着，你家里人如果过得紧巴巴的，你肯定也不开心。他们日子松过点，你心情也会好一些。
3: 谢谢。你这话就有点见外了，都是一家人。
4: 对，我哥说要借钱垫股本做生意那事儿，你可别搭理他了。大哥既然都开口了，能帮就帮吧。不是这个道理。
5: 老陆，有土匪，快点！老陆，快点！哎，看什么呀？ 下车！抢劫！
6: 别开枪！别开枪！

0: 大爷，我就是个干车的，我没钱，我什么都没有啊！他娘的，穷鬼！大婶，兄弟啊，你所有之前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给你，我只求你们别伤害我媳妇儿。
1: 那得看你给我多少钱啊！
0: 所有都给你，所有都给你。

0: 没了，
1: 没了，没了。
2: 哎，别动！
0: 你的呢？哎，我们是抢劫，又不是要饭，你太不尊重土匪了。没有了，
1: 没了，没了，没了，真没了。不行，你们可以送我们身上，没了。
0: 行，走吧，这娘们儿归你了。
3: 谢谢大哥。
1: 兄弟，不是说好了别动我媳妇吗？兄弟，
3: 小娘们儿，哥来好好伺候伺候你。
0: 别动！我去！
4: 大帅，哎，
0: 别动我媳妇儿！
4: 大帅，大帅。大帅，别打了！
0: 别动我媳妇！
4: 大帅，
0: 别动！
4: 大帅，别打！
0: 少往外跑！
4: 大帅，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大帅，别打了！别动！放开我男人！别动！让他们把枪都放下，
0: 把枪放下，放下！
4: 姥姥，把大顺，我上车。
1: 好。大少爷，快，快走，走！
4: 别动，
0: 他没事。
4: 闭嘴！
1: 来，上车。
4: 让你们的人把他都放走。放了！
0: 放吧，放了，放走啊！
4: 你跟我上车，上去。
0: 你别老对着我，
4: 老罗，走，
0: 驾，驾，驾，
4: 大帅，俊哥，都快要到家了，老罗，快，
0: 好，驾，驾。
5: 哎，老岳，
1: 慢点！
6: 哎，大顺，
0: 大顺，
6: 怎么样？
5: 大顺，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会这样？这是，哎呀，慢着，慢着，慢着！
6: 老
7: 黄，老
5: 大，老大家的，这是怎么了？这是扶着，哎呀，老爷，
7: 慢点。
8: 菩萨保佑我的大顺，菩萨保佑啊！阿弥陀佛，
7: 大哥不会死吧？
0: 皮痒痒了是吧？
9: 喊什么喊什么？
8: 哎呀，老爷，怎么样了？顺，
9: 哎呀，别着急，好多了。刚才醒过来，跟我说了几句话，这又睡过去了啊。
8: 大夫，您受累了，这怎么样啊？
10: 大少爷虽然伤很重，但是啊，没有性命之碍。只要照着我的方子精心调理，慢慢的休养，保证大少爷恢复如初。
9: 哎呦，王大夫，谢谢您，
8: 谢谢王大夫，
10: 谢谢。那我到了，
8: 谢谢。
9: 来，送送送送王大夫。
7: 好，您请。哎
5: 呀，不是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怎么回事呢？
9: 哎呀，回来的路上遇到三兽帮了。
5: 三兽帮？
9: 对呀，
1: 遇到三兽帮还能逃出命了？
9: 哎呀，听大顺说呀，幸亏韶华临危不乱，挟持了匪首，这他们才逃出来的，要不然还出不来了呢。
1: 你看，挟持了匪首，嫂子胆子够大的。
9: 果然呐，胆识过人。
5: 说说，你还夸他呢？要不是他闹着要回娘家去，我大顺受不了这个罪。
9: 我告诉你，要不是他，就你儿子早没了，知道吗？

0: 嫂子把土匪打跑了，
1: 给丫儿刮子什么打跑了？三少帮，那是咱们惹得起的吗？那要是盯上咱们家人，我跟你说，以后就没好日子过。啊，
2: 那怎么办？
0: 这怎么办？什么怎么办？听好了啊，这个字儿，一个字儿都不能传出去，知道吗？哎，
1: 尤其是你，
0: 知道爹。
1: 马蜂呢？在门口候着，
0: 打点一下，赶快。
1: 你还站这儿？哎，好。
3: 行了，没什么事儿。行了，走。少华，快跑！
4: 大顺，没事了啊，我们已经跑出来了，跑出来了啊，跑出来了。

0: 最近有没有什么风声啊？
1: 爹，没有。哦，上回我给了车夫老罗三个大洋，也跟他说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他保证了绝对不把大哥大嫂遇到土匪的事儿说出去。
0: 看这样子，初八就可以出发了，让你娘准备行李吧。
1: 我去了北京，我一定要努力挣钱，把你想要的全都给你买回来。
2: 我想要的，你都愿意给吗？
1: 对呀、啊。这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只要你说出来，我都努力给你办。
2: 那如果我说我想要离开这里，我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呢？
1: 外面的世界？难道你不想要胭脂水粉、绸缎首饰？
2: 我真想做事。
1: 做什么事啊？
2: 做男人能做的事，做大事。嗯，
3: 大顺啊，你觉得怎么样了？
4: 没事了。
5: 哎呦，
4: 哎，哎呀，
3: 这叫没事了，这都没好利索。
4: 爹，
0: 嗯，
4: 我这回北京后就开始忙活了。嗯。我怕那个有些活可能我这个伤支应不过来，那个你看能不能让韶华跟着一道过去啊？
3: 他能干什么？
4: 那能干的多了呀！你看，一来我跟爹就有自己人照应了呀；这二来你看，之前我跟爹在这个店铺里忙活，在家里要洗洗涮涮，以及这个掌柜、伙计的吃食，都交给这个房东太太打理了。韶华去了，这不就省下一大笔钱吗？
0: 嗯，
3: 不行，家里的规矩都还没学会呢，进了北京城你也是给我丢人现眼去。
0: 不行啊，不行就全家一块儿去。
1: 都去啊？
0: 嗯。
3: 都去，那得多大开销啊！
0: 本来我也计划咱们全家都过到北京去，这次啊一起搬过去，正好避避风。
3: 避什么风啊？怎么了？
0: 避什么风？三兽帮着栽在大顺和韶华手里这么大个跟头，你以为他们不会来报复啊？
3: 那可怎么办呢？
0: 怎么办？眼下是风平浪静，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万一这帮土匪查到什么，找上门来，到那个时候，咱们想必那可就完喽。
1: 还真是。
3: 老爷呢？咱赶紧走吧，全家咱们都一块走吧。
0: 怎么的？现在啊，不吃饭了，啊？太快了也会打草惊蛇的，这怎么要求稳？

我要去北京了，我终于也可以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过去的都过去了。

少华还活着，总听到你声音，似近似远，你还好吗？

0: 哇，真的，非常棒。
1: 你有点变了。
0: 我嫁人了，他叫大顺，对我很好。

0: 那是我的战友老聂。行刺那天，我见他衣衫单薄，就把我的外套给了他。炸弹提前爆炸了，那件外套里有写着我名字的信和账单，所有人都以为那是我。
1: 是这样。

0: 我就想问问他眼里还有我这婆婆吗？这要再不加强管束，整个陈家村我也没见过这么野性的媳妇儿，这是没进北京城。这要是哪天进了北京城，他不定捅出多大娄子来呢。
1: 嫂子回来了。
2: 你可回来了，你去哪儿了？你看你的手那么冰，你说你出去那么久，你怎么多穿点呢？你把自己冻坏怎么办呢？一会儿爹娘肯定会问你话，你什么都别说，一切都交给我啊。走，来。娘，爹。
0: 爹娘。还知道回来。
2: 娘爹，我们都错怪韶华了，他不是自作主张回娘家了，是他帮我跑腿去了。您不是让我这个理理账吗？我突然发现这个宝树堂呢有笔账有问题，但是我一时又走不开，腰腿不方便，于是呢我就让韶华帮我跑了一趟。
0: 可不敢撒谎。
2: 没有，
3: 之前问你他去哪儿了，你不说不知道吗？哎，
2: 早上我这一抄起就临时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刚才韶华一回来拿着那个宝树堂的回执单，我才想起来这个事情。啊，你看爹。
0: 那是真有这事儿哈。
3: 行，我知道了，出去吧。
0: 等等，老爷这就算那什么完了。
3: 你去问问老二，车行那边定好了没有？
0: 啊？
3: 啊什么？快去吧。
2: 爹，那我们就回去收拾屋子去了啊。
3: 大顺，你等一下。韶华，你去吧。快去吧。

0: 嫂子，
1: 哎，
0: 尝尝我熬的汤。
2: 你熬的？
0: 啊，我是照着你的法子熬的，也不知道味道正不正。
3: 坐吧。嗯，夫妻和美啊，这是好事，但是万事都要有个度啊，过犹不及，懂吗？
4: 懂。
3: 少华能干，这也是当初啊我看中他的这一点，但是能干之人呢，大都桀骜。为人之夫，爱妻这是本分，但是能够驾驭他，这是你的本事。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如果你真的爱韶华，就放他走吧。
2: 够了，我不需要谁放我走，我也不需要谁救我，我自己的人生我自己做主。
3: 甭管怎么说，总算是咱们在北京城安了家了。规矩呢，一条也不能少。第一条，不能随便走出这个院子。哎呀，
4: 得奖了！
5: 怎么了这是？
6: 那明天还是您去买菜吗？
3: 你是觉得我今天还被惊吓的不够啊？
6: 要不明儿个我去试试，我买。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

0: 电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纵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晚间黄金时段为您播出的是《风雅和鸣》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丝竹升起，帷幕徐开，一方舞台之上，南北声腔交汇，古今传奇同台，经典折子戏汇聚于此，唱念作打各展其韵，手眼身法各见其功。本场演出中，您将看到晋剧打金枝闹宫，唱腔与念白配合精妙，再现经典名句，川剧情探，情节层层递进，人物刻画入木三分，桂剧打棍出香，辗转腾挪技巧繁难，越剧踏伞表演细腻，唱腔韵味醇厚，四者好戏各具风采，经典传承敬请期待，更多精彩马上就到，小十一陪您一起来看折子戏展演。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徐冉秋光敬晚芳，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性格弦歌声不辍，如是惊鸿照影来。
7: 1979年那天，北京京剧院排演了一部新编历史喜剧，将第一次面向观众演出。全体演职员的心中都有些不安，不知道观众能否接受这部新作。就是这样一出面目一新的京剧，在那个年代创下了连演200余场、场场爆满的惊人纪录。就是这样一出情趣盎然、朴实亲切的喜剧，曾被拍摄成电影，又数度走出国门。它就是京剧《三打桃三春》。
8: 哎，天台之阵，你是何人？
9: 你姑娘桃三春。
10: 当时，我们团是北京市京剧团的4团，然后我们就说有一个剧本，说的那个王玉春说你给你一个剧本。

0: 你在这里演陶三春。我还想呢，我说这个剧本是，这是文戏是武戏的，因为我唱武旦的嘛。人说这个不知道是文的武的，反正是就你演的。我就不知道是为什么让我演这个戏。
1: 该选演员了。我的意思，我得找一个新演员，就是这四团呢，演了一场那个屠凤临空。屠凤临空那个小丫鬟是王玉珍的，我说这不错，这个我这心戏我就得让这个一个名气不大的这个演员去排，那么就我就选了这个王玉珍了。
2: 最早他就发表了封君配，但是没有见观众面。这个剧本呢就给了北京院成立了，叫排演新戏。排出新戏了，接下来呢池云生导演，编唱腔是陆松龄老师，他们感觉这剧本可以，吴子光老师就跟他们一块商量，说如何这青年团人全不全，因为他们四团呢花脸稍微弱一点，后来就从市团上把我调了。
3: 吴祖光对原剧本的故事情节重新安排，重新解释，创作出朴实亲切、面目一新的剧本。剧本新了，演员唱腔表演也要处处见新。
0: 这个柴荣皇上他上朝的时候，他的桌子摆放，一般来说皇上上柴都是正摆。完了，池老师说的，我们因为这出戏是一个喜剧的风格，皇上一上，侧着摆，在下场门侧着，这是对，就那么一出戏，还有别的戏谁侧着摆的，我没见过，还，我们就是侧着摆。池老师说的，
1: 陶三春出场完了，皇上派一个官啊，来接陶三春进京完婚，他剧本写着陶三春一上去唱了四句唱。就完了，我说这点得见点火花了，因为我常听相声嘛，相声最后一个大包袱，中间得有几个小包袱，不能那么平平淡淡过去。我就找音乐唱腔设计陆松龄，我说这四句唱你得给我想办法，得出点彩儿。好，那么他就给我设计了一个十三害，
4: 拿一样互黑，这个我印象到现在，我就记得在这儿拿一样互黑，哎，特别欢快，特别符合陶三春人物性格，一个从外边的表演到内在的，他都能表现出来，所以陆老师他唱腔设计设置这点也特别好。

那么我要找舞蹈设计徐玉川，我说这点跑驴您得给我想想办法，咱舞台上有跑马，

0: 与过去的传统不一样呢，就是旦角用锤作为我的兵器。吴老师说的传统戏就没有锤，这是也开了先河了。
1: 我们那时候就挺佩服的，说过去东北有王铁人，这也是王铁锤，这他没这女孩子过去都是武生扔锤，这武旦扔锤，而且他这锤还不一样，他这好像是那种菱形的，那个还真不好耍。经常给自个儿开大包，那经常的事儿。

0: 公益就是
1: 得三打，说实在的，我这责任呢就大了，我得编这个武打。编武打呢，过去有一个牛狗周亲，过去这边老的成套的很简单。可是这戏是新编戏，你得有点意思，得编出来看，感觉好玩儿。因为郑子明本身怕他，但又喜欢他，可是又不服，不服呢开始对打，对打的是比醋，看谁我劲头大，所以你压我给你压住，你起来怎么破这招，这个就得想办法。陶三春就得用智去，你劲儿大好，我跺你脚，啪一跺脚一疼，哎呦一疼。陶三春呢，不想真打的，就挺心疼的，那是想掺和这个。我这一结果这一跟他出神一推他，给郑子明哎无形之中假趴下了，以表演为主，不是真打。

0: 长春那个生活很艰苦，但是呢大家伙儿很乐观。
1: 吃人家的食堂吃不起，人家那有食堂，不是没食堂，有食堂。一个溜肉段有七毛几，自个儿做饭，方便面，以方便面为主。行，我就跟黄文俊演高怀德那个，我们俩住一起。他不会做饭，我会做饭，就他去那个烧煤油炉，他会弄那个，我不会弄，我就光做饭，买回来想吃什么，我给你做。一直后来我们就发现呢，老吃泡方便面，后来一直我给发明，我说俺俩炒一回方便面，就感觉炒方便面好吃，就大伙儿全说嘿这好吃。我心说你们别老泡着吃了，咱们改改吧。
0: 后来我记得就演县官那个啊，他说的我认识人那个从北京给咱们带了点黄瓜，说太好了，我们就盼那盼星跟盼链子盼来了。结果呢，因为从北京开始发这黄瓜，发到我们长春，在我们在那儿，你一看那黄瓜都变成老洋瓜了，都是黄的了。后来那我们也一人在吃那老洋瓜的，也觉得挺好吃的。就是那会儿都这样，大家特别乐观。现在想起来多苦啊，可是那会儿没太觉得多苦，就觉得还挺好的。
2: 让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审美意识走向契合，在写意画与写实画间寻求平衡，从舞台到银幕，三打桃三春中的古意又焕发出了许多新意。
0: 我突出的一感觉啊，台电影跟台上不一样，一开始就不像我们台上那样。台上我自己出来还唱几句唱呢，这个呢他开始他就说的，王一之啊，就从你的手开始，你拿你的手去掀那个，把那个盖的那个聘礼，就是那梆子，你给掀开。我根本就台上就没有这个动作，就现弄才知道还得把这咋解开。解开拿出那梆子来，你想拿着梆子你就想起郑子明来了，你再回忆他，你才就开始就变成这就是台上没有的。这是一个，再说房子往下接来就得该唱了。我应该唱呢，跟弟弟说，英雄不论出身低，你姐夫本是个卖油的。我应该是那一年他闯进咱瓜地时候奔着闪回了，当时就编罗长德大哥他编的，
1: 给他处理怎么处理，给搁在音乐里头，得恰到好处，掐时间，那就按照这剧情走。那一年他闯进瓜地，他都在唱词里当中把他唱词给安排上。

京剧《三打桃三春》舞台版的演出大获成功。198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这部新剧搬上银幕，《三打桃三春》随之又火遍大江南北，火遍国内国外。

0: 姐姐，你等了这么多年了，我那黑姐夫怎么还不来呀？
1: 你说就我这一个脸谱，这改了几回，因为他改成正脸了，改成正脸了呢，我就得参考李逵是黑的，黑李逵，猛张飞，但是咱们的脸谱啊，这都是象征性的，还是白多，不是黑多。拍电影啊又变了，他就感觉黑太多了，不喜庆。

年轻不年轻化，哎呦，不年轻化，我那怎么办呢？后来琢磨，得了，骡子上不是黑的吗？给这里头套红，这就显得年轻了。哎，电影导演一听，哎，这场勾红的挺好，比较喜庆，年轻。

0: 1985年的夏天，北京京剧院四团三打陶三春剧组一行35人到波兰、英国进行访问演出。在7月的伦敦戏剧节演出前，剧组突然接到了演出中不许使用英文幻灯字幕的通知。语言不通，又不是武戏，演出效果能否保证？所有人的心里都捏着一把汗。
1: 我都纳闷，我就纳闷他们这舞台的效果。北京演有什么效果乐，他那也乐，他那也有反应，甚至有人半截看着半截的戏身上来不敲那个地板去了，当时给我们吓坏了，又是不是出错了？这个人就这样，不演这个，他就什么脚蹬，就是台上他搁那个脚蹬，他为了照亮。但是脚蹬一搁呢，前排看不见我们的脚底的功夫了，这观众就不干了，说你把脚蹬你给我撤了，看瞧我们要看他的脚底的功夫。
2: 吴子光先生确实是一个大手笔的一个这个剧作家，他的一些梗，就一些个就他的趣味性的东西，他的诙谐的东西，有的时候在现在演出，观众还有效果。
1: 所以观众为什么能接受呢？一个是剧本好，提供的剧本；一个是这。

0: 编的时候就是按照喜剧的色彩去编的，不是让你去猜闷儿的。所以新编戏好，好在哪儿？没脱离他这形儿，保持那老的念词呢，给他改了，通俗易懂啊。
1: 节假一打和金店二打还有洞房三打，现场的观众就这三打的时候，这个重点的场次反响特别好，而且观众群呢也日趋在年轻化，小朋友都看得特别起劲儿。
2: 一个旧里出新的剧本，一出打出来的喜剧，造就了一部戏曲舞台上的经典。45年过去了，看瓜女和卖油郎的故事还在继续，三打仍在上演。新一代的演员们从前辈手中接过这对沉甸甸的银锤，捧起那个定情的油梆子，将经典传承，以青年人的勇毅与担当更续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辞退，
1: 万岁！
0: 皇儿受了委屈，让皇儿做了茫茫的将来。

会有教，怎么他如今吃起酒？

又是秦公李嵩。

0: 当时与那四儿们一同前去拜寿，
1: 一同
0: 拜寿。

公爹摆手，反倒玩耍起来了。

要说起龙妻家奴，人家是你的姑爷，你是人家的儿媳。

九霜白骨的不要哭啊，那旁有你姑母为你姑母取手，不枉我代替你拿花。往下站，再往下站，上的那圆圆的

0: 是上过百步的，咱家皇儿就不哭了。
1: 找啊，
0: 好好好，百步的，雄双百步的，不要让他哭。

让你滚滚眼光。

0: 新的公案胡言乱语，盗起祸来了，
1: 惹起事。

我说你呀，把他是惯成什么样子了啊？

0: 怎样？
1: 儿子重生。
0: 哦，有你个母女。

决定传金榜，君儿辞创额头。东方今夜作案，昔日此日却入秋。下官王魁。自从遭追汉相府邸，不久意欲

0: 就与绿毛浪才欢同玉碎，但不知那海神庙送行的小鬼婴是何下落？
1: 哎，
0: 这本章早已一笔勾销，小鬼婴那小鬼婴今生是个兄弟情，前生是你兄。

0: 来是谁呀？
1: 是哥吧？
0: 你来找谁呀？
1: 找状元公道西呀？
0: 是，真的奇怪。

君差为上侯，千恩万岁，得来。

0: 不像一品的江路官呀。
1: 可怜他一层相思一层坏呀。

0: 当上员工记录下来，学员记录这个，带入新的状元工道喜，然后再细细的数啊。
1: 不必了。
0: 莫问状元工身旁可好？
2: 我在我爹上路的时，我身旁有何不好啊？
0: 但得郎君玉体安康，便是奴家的万幸了啊！
2: 我才问你上路的事，你就不用唠叨。
0: 状元公，国家如何又是老？去年秋后，我拿三爷公书，露在一旁攀查风水，煞是西风瑟瑟。我说郎君安寝了吗？妻子落葬，我拿九人入殡，四路为求安宁，终夜不乱。此日郎君就得下一个寒气，一有妄想思路对天续上一愿，祝告皇天哪、啊、苦丧
2: 就
0: 好吧，若怕郎君玉体不甘，无人之风光。

是素菜，素地生，肉菜。

天我坏没良心啊，此处须不来今。

0: 过不平了，总比也要认此事好。
1: 此后有人便是陆家的万幸了，敢问状元哥，这此后又是谁人嘞？
0: 你听，本官奉当今天子钦定义士起身，讨命状元，跟上加恩，冲上加冲，亲民如水，汉相府邸。你要问此后我的人吗？那就是一品当朝汉丞相的堂堂小姐。
1: 可惜了吧，莫问状元公，这万岁爷是管众人的婚姻啊，还是专管状元在相两家的婚姻啊？
0: 哎呀，你歇歇啊，听他之言，莫非要搞和亲戚再结局？我去请他一去。庄管状元在想两家的婚姻有怎么样？
1: 那就更可惜了。即使如此，陆昭瑶亲见有福有命的状元夫人，听听真是成婚后的教训。
0: 不必了，雪花纹银二日百两，书信一封，早已送到吉林焦家庄，那就是我成婚后的教

0: 状元公费心了，但不知这教训儿子又从何说起呀？
1: 你回去自身明白，
0: 我回去再审。
1: 你不回去又再审，
0: 哥，
1: 你不回去也枉再审。

0: 世俗春梦了无痕，人君不见了。
1: 四月初旬，算来是京城放荡之期，若有妻子还生表奏，自告害死。

0: 套文章也是得体些的，不尽管必有深处。
1: 状元公也难得菩萨愿意赐起呀，那也还剩由来是梦

0: 委屈的好啊。
1: 状元哥，这要三思啊，当初困我甘心彼此相逢，死人后光景，今后难破宋别，害死三命，要我死后光景啊。
0: 你敢细细落下官，你本是烟花俗子，不列你当初又这么薄薄一点恩情，我早送你到王死城中去冤了。

状元公，既已知当初有伯伯怎么一点恩情，奴吧真舍不得当初恩情，故而万转求你。

0: 用他骗人房子设宅，哎呀不好，这雅气未解的风声如何处得？有道是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我一人他千言万语敲乖乖，我混了心肠断了胎，谁见得胜见天王尽坏坏，
1: 但白事莫以后悔，
0: 你去冤吧。
2: 事到如今情之作计也是不明，从王状元公开一线之根给万修好，用功为路作本，得名济汉啊。喂呀，
0: 事已至此，我不清你的来路，只要你的去绝路，你学学去绝路。

0: 是人，相扶有人来，看破机关三下太阳。
1: 你甘心老过，你甘心老过，你咋也不走啊？我要你的命。

0: 有这条命，真要吧？
1: 死不要紧。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0: 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放了那三界五行，
1: 放了那七乘八乡。
0: 哦，一月将近，
1: 还是早不接应。我说老姑姑嘿，包大人命令我二营四处寻找投名状元范仲淹，找来找去还是找不见影。你说怎么办呀？
0: 怎么办？包大人的脾气你是晓得的，看来啊，我们还得想办法。
1: 想办法。
2: 老姑姑，好大一口箱子不？
0: 哎，好像是大户人家的吧？啊，你下来，我来看看。小伙子，挺重的嘛。
3: 哎，
0: 老姑姑，年纪大了，不行了，还小伙子呢。
3: 哎，你来，你来。
0: 咦，这不老气的吗？我说老姑姑哎。这箱子一头重一头轻，是怎么回事啊？
3: 这箱子一头重来一头轻，这其中啊必定有原因不？
0: 什么原因啦？
3: 这轻的嘛，就是那皮货。
0: 皮货？
3: 这重的嘛，就是那黄花鸡。
0: 让我们打开看看。
3: 打开看看。哎呦，小伙子，好大一把锁，锁到底哦。
0: 那我们就大锁，
3: 大锁。大

0: 大姑姑，这是银还是贵啊？
1: 有其的就是银，
0: 有其的就是贵啊。那我们去看看。
1: 哦哦，去看看。

0: 起的吗？
1: 爹，那我来看看。
0: 你去看看。
1: 果然有气嘛！
0: 有气，它就是个银啊！
1: 有气就是银，对呀，
0: 有气它就是个银
1: 嘛！是你怕的吗？
0: 什么时候怕？
1: 你怕？
2: 咦，老姑姑啊，在这荒山野岭之中，怎么有这么一口箱子？箱子里面有这么一个盘子？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也晓不得。不如我们去把它喊醒。
2: 喊醒。

烟火大

0: 店店里怎么结瘾就大，是这么回事的？
1: 我也晓不得啊，我们庄园没找到，倒遇到这么一股点子，我们这是
2: 倒大霉哟！
3: 去呀！哎呀！
1: 哎，我的妻儿呀！

0: 我莫不是不见了妻儿才继承这个样子？妻呀，我哪里不招，
1: 哪里不亲？
0: 原来你们都在这里。啊，来来来，待为父求不来，
2: 他把老哥哥当成他的崽了。
1: 放你回去，
3: 快点个球。我这么大的年纪，怎么会是你的儿呢？
0: 哦，你不是的。
3: 不是的。
0: 哦，他不是的。他不是的，
2: 他是的，他是的，是的。
0: 妻呀，
1: 来来来来，
0: 带为丈夫的丈夫来。
3: 他把小伙计当成他老婆了，
0: 带你回去。
2: 我堂堂男子汉，怎么会是你的妻呢？走开点。
0: 带我进来，
1: 带
0: 你们回去。

0: 恭喜你了不？
1: 我是从何来啊？
2: 恭喜你们父子相见啊！
1: 哦，快点个球！这么说来，小吉，我也要恭喜你的哇！
2: 我的心又从何来啊？
0: 恭喜你们夫妻相见啊！
2: 快！
1: 好了好了好了，吵来吵去啊，都是你我二人吃亏呀、
2: 啊！老婆婆，看这汉子浑身是伤，又被关到这个箱子里面，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我也晓不得啊！不如我们去问个清楚，
2: 问个明白。
3: 孩子，你姓陈名谁？
2: 我，哈哈。

0: 听清楚了没有？
1: 我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说樊仲玉就是他的名目，
0: 莫不是我们四处寻找的透明状元樊仲玉吗？
1: 不如我们再去文国七处。
0: 文国明白。
2: 樊相公哎！

0: 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1: 状元就在你面前了。
2: 大人在上，小人参拜。
3: 你们这是何意啊？
2: 恭喜大人中了头名状元。
3: 我高中了，
0: 高中了，
3: 高中了，
1: 高中了。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
2: 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
1: 啊啊
2: 啊啊啊
0: 大人
1: 怎么样了？
3: 遍体鳞伤，浑身疼痛，难以行走啊！
2: 哦，这个无妨，我等那搀扶与你。
3: 哦，于此为受我一把。

0: 原来是位小娘子，
1: 原来是一位君子。
0: 这是怎么一回事？
2: 哦，弄错了。

0: 可疑。
1: 那你为什么在何时欢叫蛇郎？
0: 哎呀呀，我叫的是蛇脸，哪一个叫什么蛇郎？
1: 蛇脸
0: 叫蛇脸。
1: 哎呀，刘兰，那是一时之差。
0: 哦，原来是一时之差哦。
1: 请问君子，蛇脸是你什么人？
0: 他是我的亲妹子。
1: 哦，哎，
0: 小娘子啊。

0: 他让用三滴雨伞没，你好不害羞哦。
1: 哎呀，君子。

0: 子，
1: 但不知他的面貌，可以我相识否？哎，他若是有夫之妇，岂非落得过寡廉之冤啊？哦，有了，给我上前问明。你这位小娘子，
0: 君子
1: 不知你可曾用了茶？
0: 在这乱世之中，实在皆无，哪里还有什么茶？
1: 这不是平常所用之茶，乃是你婆家下的平茶。
0: 丫头，人家还不知道你。

0: 想是非啊！你这位小娘子，
1: 君子
0: 方才十里一道不见你家的什么人？
1: 不见我的母亲。
0: 哦，哎，你看你看，这半山之上有一位老妈妈嘀嘀咕咕的过来了
1: 啊！在哪里呀？
0: 喏，
1: 在哪里？
0: 在这里。
1: 君子，这算是你的不是了。
0: 真是这药生的不是。
1: 你明明要宽我的面容，那我遂将罗裙放下，让君子宽敞一宽。你为什么要是我母亲来了？
0: 小娘子不必多礼，方才十里一道，你我成为兄妹，但不知你我的面貌可相是非。
1: 啊，此次君子请宽。

0: 娘和母吧。
1: 新娘和母，哎，要么你家有，我家可是没有的哟。小娘子，有身要管路去了。
0: 啊，君子，君子专利呀，母爱与我。

0: 事，但不知夫是什么啊？
1: 啊，君子你猜呀？
0: 猜？莫非你呼唤你的母亲？
1: 不是。
0: 哦，呼唤岳生我？
1: 岳父不是了。
0: 哎呀，那我就猜不差了。

0: 啊，我与你最了本事，还不曾问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你是个好人啊，还是个瓦人啊？
1: 你且听了。

0: 小贼老爷，今日北大的神仙都下了界，见了小贼老爷，我不免要施上一礼。
1: 哦，万礼，万礼！哦，
0: 哎呦，你的雨伞挡了我的腿了。
1: 是的，是的，待我放下雨伞，再接一礼。
0: 啊，不用了。
1: 滚炉吧，
0: 请，
1: 请。哎，我也要问问你，家子哪里新人名谁？是个好人啊，还是个坏人啊？
0: 君子请。

0: 千金小姐呀，初次见面，少不得也要接上一礼。
1: 啊，方子已经见过礼了。
0: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
1: 好一个礼多人不怪！
0: 来来来，从见一礼。
1: 哎，哦，你又来了。
0: 走吧，
1: 请，
0: 请。

0: 延安之中两人共差一把伞，这有什么使不得的？
1: 使得的，
0: 使得的。

0: 好他的冯玉呀，约定了就不怕他了。
1: 啊，君子，你在做什么呀？
0: 啊，我在灌了山上的水呀。
1: 你把我的衣衫都弄湿了。
0: 那你就娘开去吧。
1: 啊，君子，
0: 啊，
1: 你又来了。
0: 哎呀呀呀呀！因是我啊，带了一把破雨伞，可没有带雨伞的人，看你淋得像个落汤鸡一样。
1: 嗯，因是我啊，还带了这一副破罗裙，可没有带罗裙的人啊，虽淋得像落水沟一样了。
0: 哎呀呀呀！哎，你在做什么呀？
1: 我在女罗裙啊。
0: 女儿家手握簸箕之力，怎么会扭得滚？少不得找人帮你一把。
1: 哎呀，这是乱军之中，那与神有这样的硬功夫，来我帮你我女罗裙呢？
0: 喏，眼前有父子，何必求也成啊。
1: 啊，莫非谁是君子你吗？
0: 真是
1: 是赐予老君子了。

0: 呀呀呀，这么大的姑娘连罗圈都扭不惯，还在那里发脾气？
1: 是你不为女，还是我女不惯？那哎呀，还是我来。
0: 哎呀呀呀，
1: 啊，君子，今日罗君得在这世上，等过了再走吧。
0: 哎，不成不成，岂非要耽误了你我的路途？
1: 那怎么办呢？
0: 哦，江氏罗君打在我的肩上，受了一位年轻，一会儿就过了。
1: 哎呀，不成不成，你少年岁色，老泪谁成疾？
0: 看不成，你还有通信之意。
1: 哎呀，这是我的恻隐之心。
0: 哦，有了，江氏罗君打在山上，一会儿就过了。

0: 哎呀，你这个小娘子也太顽皮了，怎么坐在地上玩泥巴子了？
1: 玩什么泥巴子？我追不动了。
0: 追不动？起来吧。
1: 追都追不动了，玩抱得动吗？
0: 那怎么办呢？
1: 喊乔治。
0: 啊？喊乔治啊？
1: 嗯。
0: 哦，给我与你去喊乔治。

0: 哎呀呀呀，在这森林之中哪里来什么乔治啊？
1: 没乔治，那谁在这里休息一会再去吧。
0: 小娘子，你看天色不早

见此位君子真是一个好人，我不勉强包藏。

0: 我的包插队了。
1: 另外买一买就是了。
0: 这是我母亲赠给我的纪念包插。我母亲曾经说过，包插落在那里，我的终身也是落在那里。烦请君子帮我招上一招。
1: 好，替我帮你招上一招。休再帮你来寻找、
0: 君子
1: 啊
0: 啊，我们找啊！
1: 哎，找找找啊！
0: 啊，君子
1: 啊
0: 啊，我们找找找啊！
1: 哦，找啥了？找啥了？在这里。那哪去？哎，哪去呀？
0: 君子见着也是一样的。
1: 包插在我手，那你以后永远可要跟上我了。
0: 休说闲话，快滚路吧！
1: 哎，不忙不忙，前面快要过关了。嫂子见到你那母亲，你是怎样个说法？

0: 就舍不得离开，此话是什么意思啊？嗯，
1: 兄妹还是不离开呀？
0: 哎，不对哟，
1: 那我才舍不得你呀、
0: 啊！你舍不

定了。

0: 哎呀，我又不是什么出家人，与你结的什么缘？嘿，你真笨哦！
1: 你才笨哩！你以为我当真

0: 君子，请啊！
1: 不得。
0: 啊，姑姑，请啊！
1: 也不得。
0: 那依你自己呢？
1: 娘子气，
0: 请请请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

0: 肺功能，
1: 养无极排补肺丸，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天翼制品，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太棒了，肯定真的。咬着牙，我看那么些，我看你吓，咬着牙吓的，心都疼。我跟你说，真疼。我也
1: 是，没有。
2: 我问题在他肠里做。
3: 农村出身，学习接触的人少，情商。一心就是光去考虑自己的业务，如果要在专业上取得一定的进步，那是绝对是希望跑路的。心里只能住在西，本人有点笨。
4: 老师说细等同于细致的细，只有把细节处理好，才有戏。
2: 对，好，对，好。

0: 你先让我赞赏，我赞赏一哄你再咱俩。哎，
1: 严丝合缝啊！打不开的眼，要你这个媳妇，你就这样的话，你才成为一个好女人。对，推到这儿，推到这儿，你俩打火机。
2: 有必要吗？
1: 看见没？这就够了。我是有艺术洁癖的，我从来没有敷衍过观众。我都是用生命去联系的。
3: 我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农民的孩子，不会讲广州话的，我的嗓子也不好，没人看好。
4: 跟武戏演员很苦，受伤是难免的。脖筋已经粘在一起了，现在一抬脚就痛，太痛了。
5: 真的是年纪大没办法，有心无力。
4: 哎，在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演戏。师傅他说你还得要唱下去，然后就也是咬咬牙。学艺到现在也差不多30年了，从小嘉宾啊，然后酒吧西门庆，然后到那个武松，所以是真的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演出对我们太重要了，没办法，我一定要参加。
1: 好累呀！
4: 做这行就爱这行，你自己选的路苦也要把它走下去。
6: 这是我的头，这是我另一个头，我有俩头。
7: 我们刚毕业的3、4个小孩，都特别好的武生。我们几个人，尤其是双刀，天天陪我打，打完之后躺地上，哥我好累啊。我师父说你要大胆启用年轻人，为了保证这个戏的质量提升，你必须得这么做。虽然可能把不是很合，但是你多打打就能稍微默契一点。我们贵州京剧院有很多年轻人，就是都特别有信仰，特别有梦想。很多时候你到晚上来，到下午来，都还有人在练功房练功。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吧。
8: 这个伤是真实的，这还有身上。
9: 前两天打电在台上受伤，
8: 干武戏的吗？
7: 这帮年轻人还是想要、想好、渴望，很感染我。这个艺术里面的东西太深奥了，能够伴随你一生的这么一个事情来去学习研究的，咱们这个京剧确实值得我们追求一辈子。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先拿着啊，你容许我再缓几天，我就在想办法。
1: 茶爷，您这一天拖一天的，啥时候是个头？我这一家老小都得生活呀，我这
2: 哎，三哥，
0: 这对
3: 对，
1: 家里人张嘴就得吃饭呀，张爷，你也
3: 还差多少？
4: 2000。

0: 好，谢谢你啊，小强。孙女士，这是太不好意思了，这，哎，算我借你的啊。我只要是有办法凑够了钱，我第一时间就还你。
1: 不用不用，向阿姨，这小馆我不是常来吗？你要不好意思呀，就当是我给他房租，我在这办公。
0: 在这儿办公，你看，我们这小馆这么简陋，怎么能配上你这大律师？这儿人多热闹啊！哎，对了，张阿姨，啊，这个小姑娘呢叫骆小星，来咱们灵山市找弟弟的，这几天啊，在路边跪着求助呢，没得吃没得喝的。您看，咱们小馆这需要人帮忙吗？给她找个落脚的地方。
2: 阿姨，哎，小星，
3: 对吗？
2: 真可怜。
3: 你看这一个女孩子多不容易啊！你这样，你呢就待在我这儿啊！你看啊，这些呢啊，你就当成你的家人，好不好？
2: 谢谢。
3: 来，
2: 谢谢阿姨，
3: 来，请来，请来。
2: 谢谢。
3: 这是我弟弟骆小雨，我找了15年了，不能找到他，我做什么东西？那些，好了，小星，啊，不说了，不说了，你看，就这个墙上，这都是跟你有一样经历的人，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都可以帮你的。 孙律师，把它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好吧？
2: 不哭了，不哭了，来，嗯。

0: 赵大峰在哪？哎，你这干嘛呢？人在哪？我不知道。
1: 我算了呗。赵大峰在哪儿？哎，哦，这个我真不知道，这个真不知道啊，兄弟。赵大峰他咋了？
2: 他卷着我的钱跑了。他跟我说有货的，我找了下家，现在人不见了。人家问我要货，我拿什么给人家？
3: 我跟你说啊，我找不到他。
0: 我完蛋，大家都完蛋！行行，我有货，这个这个，这个我真有货，这个我真有货。
4: 年轻漂亮，有货年轻漂亮，
5: 你别耍我！
4: 手机里，在兜里。这个。

0: 怎么好几天没信儿了？
1: 别催了，有货，奸货，绝对奸货。我现在就去接货呢。
2: 价钱还是我们说好的那个。
0: 好，行行行。
1: 对呀，我也不挣钱。行，拿到货之后我就送到老地方。
0: 好嘞好嘞，我们再联系啊。
3: 快快快，查查他在哪儿。
4: 再向城南移动，
5: 立即出发。

0: 往左转。
1: 哎，你老板。
2: 哎，我说兄弟啊，你怎么回事？

0: 准备卖多少钱？
1: 不该问的别问。再往哪儿啊？耍我吧？
0: 没有没有没有，快到了，一直走，快到了。
2: 还有多久？
3: 瑞哥的车还在持续行驶，他距离我们有5公里。
2: 严磊，安全情况下开快点。
4: 好。

0: 话呢？
1: 黑吃黑呀！
2: 站住！警察！
3: 抓住！
2: 那些女孩在哪儿？
1: 哎，哪个女孩？
2: 看着她。
1: 谢哥，你耍我，
3: 看着他。
2: 你确定那些女孩在这儿吗？
0: 应该没问题。从停车到她给我开门，一切都很正常。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她就突然抢我的包，抢完就往外跑，然后你们就来了。
2: 范队长，
4: 好。

0: 不要动！
1: 准备阵地，
0: 别走！
1: 钟明，这是医生
0: 的。不要！不要动！
1: 你先不要害怕。你是病人家属啊？
2: 我不是，
1: 他家属正在来的路上
0: 了。
3: 我需要马上治疗，麻烦你离开一下。
1: 我知道他现在很害怕，钟明，钟明，
0: 你啥事儿？
1: 不要害怕，我们现在在医院，好不好？
0: 来，
1: 你先放开我，你先放开我，让医生给你做个检查，好吗？
0: 别走！
1: 不要害怕。
4: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他身上有伤，轻一点啊！
2: 出现烫伤性应激反应，需要紧急处理，请你马上离开。
1: 好好好好好，
2: 请你马上离开。
1: 行行，麻烦轻一点啊！他身上有伤。
0: 别动。

0: 主任，要不您先回去吧，我在这盯着就行。
1: 行，等他醒了给我打电话。
0: 放心吧。
2: 情况怎么样？
1: 还在晕着呢。
2: 那医生有说大概什么时候能醒吗？
1: 并没有给我们准确的时间，所以我们先回去审白板吧。
2: 如果不从周敏嘴里问出点什么，白板是老油条，什么都不会说的。现在郑薇薇还没有找到，多耽误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
1: 你现在怎么问啊？人还在昏迷当中呢，更何况他现在受不了一点刺激，与其刺激他，倒不如去刺激白板。

0: 周敏，一个月前被你拐走，藏在郊区屋子的隔间里面，还是你带我们去的。
1: 他是我女朋友。女朋友，关
0: 墙里面。<笑>你是不是没谈过恋爱呀？谈恋爱就是要玩啊，他做错事了就是要得罚他呀。你不用狡辩了，谈恋爱为什么带着谢哥去？
1: 哎。
0: 你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你们俩一会儿的，你问他呀。哎，
2: 你是不是刚刚警察没多久啊？
3: 不用狡辩了，你的犯罪证据我们已经充分掌握。如果你现在交代，并且说出其他犯罪嫌疑人的话，还可以争取立功减刑的机会。
1: 你不抓他来跟我对质不就好了吗？
0: 你非法监禁周敏，你还有什么证据？
2: 白文涛，你赖不掉的。
1: 杰哥，你真名叫什么呀？
0: 我们警察真名叫什么，关你什么事儿？现在是。

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既然进来了，出去就不容易。你要什么证据啊，那些都会有的。周敏现在在医院里，只要他醒了，立马会来指认你，你想逃都逃不了。

0: 道原来我是干嘛的吗？
1: 不知道，我是缉毒警。
2: 我办的都是大案，公安厅、公安部督办的大案。
0: 我面对的是真正的亡命之徒。
2: 你们就是虾兵蟹将。
1: 虾兵蟹将，
0: 可不是吗？
2: 咱们也别浪费时间了，证据肯定有，就有什么就说什么嘛，做过就得认嘛，男子汉大丈夫。所以我就问你，还有谁跟你一起干的？你还绑过其他人吗？
1: 没有。
0: 这人认识吗？
3: 发发好过女孩啊。
2: 亲生的
3: 啊，我亲生女孩啊。
2: 你别骗我。
3: 我没骗你。
2: 这事 DNA 一验就知道。
3: 哦，他是我收养的，收养的女孩。
2: 有手续吗？
1: 没有。
3: 你们不知道，我们这儿有些人生了女孩就不要了。

0: 就扔在路边上，正好我路过，我捡到了，我觉得很可爱，我就收养了。当然我也知道收养孩子要结过婚，经济基础要好，我不行，所以我没有办手续就收养了。但是他跟我的亲生女儿一样，我没有呗。
1: 接着编，
0: 我真没编。
1: 在哪儿？什么时候？
0: 在我们老家那边。
2: 时间是2002年
0: 冬天11月份左右。
1: 白文涛，你这自己说的鬼话，你信吗？
0: 我没有说鬼话。
1: 这个女孩叫秋洛洛，不叫法法，是你拐来的。
0: 秋洛洛，好听啊。
1: 所以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拐过谁？
0: 就一个。
3: 孩子从出生就是我和老蔡家带，舍不得磕了碰了，我们带得好好的，怎么奶奶才带了一个周末就会出这种事情？
4: 哎哎哎，这话怎么说的？
5: 对呀、啊，
4: 你
5: 咋就说、哎、
4: 你这扎心了不是？再说了，这是突发事件，那个老人躺在地上，我姐夫可能见死不救不是？
3: 救护人是应该的，不能不管孩子。
6: 谁不想看好孩子？那
7: 孩子就
3: 不看好孩子？
8: 我们还是为了帮孩子，好了，吵有什么用呢？还不如想想办法怎么把孩子找回来。

0: 审的怎么样？你说说这个，这白板有多难审，说了一晚上八卦，什么有用的信息都没有。
1: 主任，
2: 这个白板啊，肯定是他们这个团伙当中的一个小头目，比这赵亮跟这个胡锡范死活不料的劲头，估计是提前都串通好了。
1: 可惜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
3: 有啊，周敏啊。
1: 周敏现在的状态不适合为我们提供任何信息。发发年纪还太小，他说的话不能成为证词。
3: 那就只能跟白板慢慢磨了。
1: 哪有时间跟他磨呀？现在就只找到了周敏一个人，郑薇薇呢？小杨玉呢？一个信息都没有，怎么磨呀？
3: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主任。

0: 梁主任，哎，抽空睡会儿。睡不着。哎呀，干咱们这行的，就得跟这小子一样，见缝插针，能休息就休息嘛。
1: 能找着孩子，我再踏实睡吧。 你是不是觉得找到这孩子希望不大？
0: 我只是不敢高兴得太早。

0: 老胡啊，
1: 哎，
2: 李副主任，
0: 哎，这是我们邓主任。
3: 你好，
0: 南阳店派出所的老胡，是这个驻村的民警。
1: 李副主任，电话里跟你说的买的那个孩子，就在村东头杨勇家，你们核实一下，是不是你们找的那个小杨勇？
0: 哎呀，这个南阳店村啊，90年代是个有名的拐卖村，村里老百姓啊，帮我们都成精了，注意安全啊，走，带我们去看看。
4: 就是这家。
5: 杨勇，在家吗？出来开门。杨勇，
6: 谁呀？大中午的敲什么敲？报丧呢？
0: 哦，主任来了，胡警官也来了。
7: 主任，我又没犯什么法，你带警察来干什么？
0: 是这样的，现在啊，全市各区县都在搞普法教育，我们是来抽查的。
7: 普法，
0: 把门打开。
7: 哦，
8: 进来坐吧。
0: 你家几间房啊？
8: 就这几间。
3: 那你家孩子多大了？
8: 我没有孩子。
3: 你没孩子，那这些奶粉呢？还有这些小孩玩的玩具啊，都是给你自己玩的？
8: 不是我玩的，这我跟我媳妇儿结婚好几年了，这不是一直怀不上孩子吗？就想着拿这些东西啊往回招一招，万一怀上呢？
0: 哎，你要是真有问题的话，那应该去看医生。
8: 我这也是听别人说的嘛，不是，您坐吧，
0: 我跟你聊聊的。
8: 没事，
0: 随便你。那个，你们村的普法教育都有什么呀？
8: 都有。哎，同志，你找什么？
3: 我找厕所。
8: 哦，那儿没有厕所。
3: 行，那你出去看吧，这儿没厕所。
8: 哎，厕所在外边远啊。
3: 行
8: 啊，
3: 还能找到。
0: 你知道刑法第240条、241条的规定是什么吗？啊？
8: 我不知道。
3: 来，我来给你讲一下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0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以死刑，并没收财产。
8: 哎，我没有拐卖儿童，
0: 你这孩子哪来的？你知道吗？买孩子也是犯法的。
8: 我不知道啊。

0: 哎呀，要长牙了是不是？见什么都想咬是不是？来，哎呦，快拿出来，拿出来，哎呦。哎，林阿姨。
1: 喂，
2: 妍妍，小杨玉有消息了吗？
0: 是这样，我们现在。林阿姨。
1: 还没消息呢。哎，有消息了。
0: 我第一时间通知你啊，我现在在忙。
2: 哎，知道了。有消息你再告诉我。
0: 哎，行。

0: 老爷，为什么不让我跟林阿姨说呀？
1: 等爹鉴定结果出来了再通知家属。
2: 你说你不认识卖给你孩子的人，那他长什么样你总知道吧？
3: 我真不知道，现在警察管这么严，根本就见不到人。
0: 那你没看见人贩子你怎么接头的呀？
4: 我们是要去啊，对，村东口，差不多一里地吧，有一排杨树，在树底下有一辆面包车。
2: 车呢？那辆面包车长什么样？
3: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面包车，也没有牌子，很破，很旧，看样子像快报废了。
4: 他们就把孩子放在车里边给我们瞧，我们瞧这孩子还挺好的，就按照之前说好的这个价钱把钱放在车里边，抱着孩子就走了。
0: 那你们抱走孩子以后有没有看到什么人上了面包车？
4: 我们俩当时心也突噜着呢，都没敢回头，也没注意那辆车，我都不知道那车啥时候开走的。
2: 那你怎么和那人联系的？
3: 我媳妇儿有一个远房的表哥，知道我们也没有孩子，他在临山混得挺好的，我们就求他帮我们解决一个孩子，后来就有人给我们打电话了。
0: 你表哥呢？干什么呢？叫什么名字？在灵山是做什么？
4: 叫韩有刚，具体干什么的我不太清楚。
5: 哎，
6: 跟校局汇报说
0: 吧。那个孩子我们找错了，之前跟家属比对过孩子 DNA， 完全对不上。现在孩子的血液已经拿去做血检了。
7: 小灯啊，毕竟找回一个孩子，别气馁啊。
0: 倒也不是气馁，找回一个孩子是好事，可是这小杨玉到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
7: 小灯啊，这个打拐的案子呢，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啊，你要有心理准备，尤其是那些长期的积案，证据链断裂周期长，所以说每救回一个孩子都是一次胜利。关键是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你得想好，对吧，老汉？
6: 别气馁啊，有什么事直接找我。肖局说了，如果我不支持好你，他就要收拾我。

0: 老同志，咱们能不能稍微的柔和一点？
1: 我们今天是约好的，对吧？说好的一定要来吃这顿饭。
0: 人家现在在单位大小也是个领导，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这没错啊。
1: 打拐办的事儿呢，我去私下了解过，不好干的这个活，妍妍是一定要到现场的。我就觉着她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0: 你自己的闺女那是个什么脾气，你不了解啊？她能听你的？
1: 其实呢，我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去那个打拐办，还不就是为了凌然的事儿吗？但那件事情不能。

0: 我们俩是一起去的，我们俩是一起出去玩，谁能想到，林然会被拐走呢？我就觉着，妍妍一头扎进这件事情里头，要是不能够如偿所愿，那……
1: 这件事情看来，这么多年她还是没放下。但她现在是个大人了，她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咱们不跟着瞎操心。

0: 认错人了，认错人了，你骗谁呢？自己孩子能认错呀？啊，你就是个人贩子，你，小宝，不哭不哭，我把他当成是我孩子了。小宝，不哭，妈妈再见，不哭。对不起，我认错孩子了。您孩子没事吧？
1: 没事了，他爸带他回去了。 我跟您解释一下，他不是什么人贩子，他孩子十几年前被拐了，他挺可怜的。我带他，跟您道个歉，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唉，
0: 算了，就这样吧，那我也回去了。
1: 好，不好意思，您慢走。
2: 孙医生，醒醒醒醒！哎呀，我还找我儿子，我儿子名字叫……
1: 他叫孙晓光，被拐的时候2岁，在富山西苑锦绣院小区被拐的。
3: 喝点水吧。经过我们的检测，可以判定患者没有受到侵犯，除了手脚捆绑的瘀伤以外，其他地方没有看见明显的伤痕，身体状况良好，但患者的精神受到的创伤很大，再加上家长的强烈要求，所以暂时在住院治疗观察几天。
4: 听明白你的意思了，那他现在除了精神之外，身体没有其他异常了，是吗？血检发现，患者的雌激素异常，偏高，但问题不大。
3: 雌激素，慢慢喝，小心烫。
4: 警官，快进来！哎，坐。哎，没事没事没事，这是给敏敏的花。哎呀，谢谢呀，真漂亮。邓警官，哎，这次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3: 别，敏敏，邓警官过来看你来了，快叫人，可得好好谢谢人家。
4: 谢谢邓警官。
3: 不用这么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敏妈妈，跟我出来一趟。

0: 你明白吗？我今天来是想向敏敏了解一些情况。我们怀疑还有一个受害人在犯罪分子手里，能不能让敏敏帮我们一下？
1: 邓警官，敏敏她现在刚好点儿，不能受一丝一毫的刺激，你有什么话就问我吧。但我们。 需要向他本人了解一些案件的过程和细节。
0: 那些人贩子，你们不是抓到了吗？丧尽天良的人贩子，你们不能直接问他吗？他嘴很硬。如果我们能够从被害人这里得到更加直接的线索，或许我们可以更快揪出那些被害人。他嘴硬，嘴硬，你们警察就没有办法了吗？你们就不能打他？
2: 骂他，折磨他，逼他说吗？
0: 明明慢慢，你先冷静一下。我们不能刑讯逼供。
2: 那我们就活该倒霉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看看，看看我可怜的女儿，每天一睡觉，闭上眼睛就做噩梦，连个大事叫都睡不了。我恨不得钻进她脑子里，把她那段记忆给挖掉。你们现在还要一遍一遍让她去回忆吗？
0: 你们不觉得对一个孩子太说太残忍了吗？
3: 对不起，
0: 老婆，怎么了？为啥？没事。哎，敏敏，你怎么下来了？是不是听到爸爸来了？看，爸爸给你买蛋糕了。
3: 你最爱吃的奶油巧克力的，来吧，
0: 我们切蛋糕喽，走。
4: 16岁，
5: 好，
4: 哎，我们唱生日歌吧，
5: 我们一起唱好不好？

看看我可怜的女儿，每天一睡觉闭上眼睛就做噩梦，连个踏实觉都睡不了。

0: 我查了杨勇媳妇儿提供的电话号码，已经欠费停机了，没办法追查。
1: 周围两公里的区域我也都走访了，没有人见过。
2: 看来这南洋店的孩子一找到，韩小刚就躲起来了。
1: 那钟敏能来问话了吗？
3: 还是不行。
1: 这都多久了？要不让我去问问吧，我有我自己的方式。
3: 不管谁用什么样的方式，他母亲不同意就是不行。再说了，就算是一个成年人，他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不愿意回忆，谁也没有办法。
4: 要我看，还得从白文涛身上入手。毕竟啊，一个人好话说多了，不可能不露出马脚，很难自圆其说的。
1: 对啊，但问题是，他现在什么都不说啊。白板问不出，周敏问不了，我们干的都是白费力气。
3: 说不定还真有突破口。
5: 我们从你家里搜出了雌二醇，这个药
3: 是用于雌性激素缺乏综合症的，
5: 它的功效是可以让人快速发育，所以有的人丰胸也可以用这个。
3: 买给你自己吃的？
6: 当然不是我自己吃啊，我一个大男人，我吃它干嘛？
7: 所以这个药是给谁吃的？
3: 这个药是不是买给周敏吃的？你想让他快速发育，好强迫他去卖淫，承不承认？
6: 哎呀，两位警官，这个药这个事给谁吃的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确实是，我给周敏吃的。周敏是我女朋友，你们也都见过。
3: 她是女朋友，你给她吃这药干嘛？

0: 我是夏欣，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你把周明送去的夜店叫什么？
2: 白金一号。
3: 导演，他们到楼下去了，赶紧抓捕！
4: 别动！
1: 我知道你儿子在哪。
5: 我觉得还是叫上警察的好。
6: 妈，你不也听到了吗？人家不让报警。
7: 甭管了吗？
8: 大姐，您确定吗？是这孩子吗？
5: 咋不能确定啊？就是他。
8: 老婆，我们快找到了。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他是女朋友，你给他吃这药干嘛？
1: 男人嘛，肯定希望自己女朋友是吧？
2: 就他吃了之后，就大一点嘛，男人。

爱面子嘛，当然我这个我给他吃的药啊，我的不对，我的错，我认，然后我也接受这个法律的制裁。

0: 不行啊，这小子太滑头了，没有确凿的证据他什么都不会说的。
1: 那你想怎么样？
0: 还是找周平。
1: 我刚都已经跟你说过了，他妈妈不同意。
0: 那他妈妈不同意，我们就做他妈妈的工作呀。那
1: 等一下，
0: 不能这么等着吧。
1: 喂，我知道了，周明来了，他愿意见我们。
2: 萍萍，我们几个姐姐还有你妈妈都在这陪你，你要是说的过程当中有不适或者不想再说下去都没有关系。
3: 我要说，绝不能让这个坏人再去害别人。我是在放学路上遇到他的，他向我问路，我给他带路，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在醒过来的时候，我在一个小房子里，旁边有一个男的穿着白大褂，我想起来学校的同学说有些坏蛋会把人抓走割器官，我当时吓坏了，拼命挣扎，然后那个白大褂就脱我裤子，
2: 咪咪，你看看那个白大褂是不是这个人？
3: 就往我脸上补了一块布，接着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到我醒过来的时候，我被蒙上了眼睛，只能听见声音。我听到拐我的人好像在跟另一个男人说话，那个男人很凶，拐我的人一直在跟他说：“哥，他错了，他错了什么的。”那里一直都有音乐声，所以他们说话我听得不是很清楚。
2: 那你还记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吗？
3: 好像是舞厅的音乐。
4: 两位警官，我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
5: 事情就是这个样。
0: 我问你，你说自己跟周敏搞对象谈恋爱，你谈什么恋爱？先要找野医生去验货，还要去夜店送货。
6: 没有没有，怎么可能有这种人呢？根本没有。
1: 那个胡锡范就是那个野医生，他可是什么都招了。还有那个好兄弟赵亮，他也都说了。
7: 现在就差你了，你要是今天什么都不说，
1: 他们犯下的事儿都得你来扛。
0: 行吗？数罪并罚大概也就20年，能扛吧？
6: 哦，不是，我承认，就是我想跟他好好处朋友嘛，但是他有的时候不听话，然后我也一时糊涂嘛，就年轻人嘛，就生气了，就也想过把他卖了。常警官你也知道啊，我本来也是打算想卖给你。但是我没有上线。
1: 你刚说什么？没有上线？我们问你上线了吗？
6: 没有没有，我刚才有点激动，对，说错了。
0: 那次你跟赵大峰在一起，说你们的老大，这个老大是谁？
6: 老，我没说老大，那肯定是我说错了吧。就是，反正是这个事儿是我一个人干的，啊，然后我承认，我也接受所有的惩罚。
0: 行了，你把周明送去的夜店叫什么？
6: 白金一号。
5: 各小组注意，目标单位无异。

0: 你啊，对，瞧给我们姑娘吓的！哎呦，宝贝儿，没事，这臭男人太粗了，是不是？啊，不是，让哥看看没事吧，我看看。既然哥不会想哭，没事，妹妹，那个，你出去转转去。
1: 别动，让哥哥看，让哥哥看看，看看哪儿了？让哥哥看看。
2: 上面说了啊，今天晚上咱们给随时走，让底下兄弟们都机灵点，别他妈喝多了。
3: 好的。

0: 要不要唱歌？我请客。
1: 三楼被包了，今天不能唱歌了。
0: 谁呀？这么好，全都包了。啥意思？
2: 景斌，时间到了。
3: 不是，我呢，刚把三层包下来整整一个星期，人家李总现在在里面玩正尽兴的时候，这时候走，这不扫兴吗？
2: 哎，行了，又没花你的，别废话啊，老大的意思，他现在已经看上那姑娘了，你就慢慢趁着他吊着点，懂吗？
3: 嗯，行，明白，老大生会玩。
4: 哎，一会儿啊，你俩去守着那边去吧，啊。盯住了啊！
5: 大哥，这什么劲儿啊？
6: 来，
5: 还不让人进来呢！
6: 滚！喂，大哥，过来。

0: 谁啊？谁让你过来的？上线了，奇了，你过来了。老尹，他们到楼下去了，赶紧抓捕。好，我马上过来。
1: 你们是怎么被拐的？怎么就到这儿来了？我是莽星沙里的人。两个月前，有人说到村里招工，说带我们到大城市赚大钱。可是我没有想过是做这个。我也是，本来就想出去打工挣点钱的，没想到他们把我们骗到这儿，还逼我们。
2: 接客，后来他们带我去一个森林一样的地方，有几个人等着我们。
3: 快点，磨磨蹭蹭的干啥呢？
4: 哦，
3: 哎，白哥，你要给大姑娘了。
4: 来来来，
3: 上车，
4: 我来，
3: 上车，
4: 上车，
5: 我来。

0: 我们被关在了一个房子里。
1: 走！
2: 开枪！
3: 你，
1: 走！快点！

一会儿，他们就让我们换上衣服上车。一起上车的还有一个妹妹，那个妹妹胆子可真大，跳车跑了。

0: 下车下车下车，
1: 快点
0: 下来，
1: 快点来了，快点来
0: 了，下来，进去了，
2: 死鬼，哎，
0: 怎么了，好吗，
3: 好了
1: 好了，
4: 那个逃跑的女孩他们追回来了吗？
2: 不清楚，之后我们再也没见到他。
4: 那你们还记得那个坏人他长什么样子吗？
2: 警察姐姐，我感觉这里除了我们两个还有一个女孩也是被拐来的，当时我看到两个男的，原来大帅哥把他给带走了。

0: 你刚才那个被带走的女孩是她吗？好像不是，认不出来。
1: 会不会是那个跳车逃跑的女孩被抓过去了？

0: 上车，上车。
1: 是四号，就是他。
2: 俺妈，俺妈，
3: 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2: 戴涵，戴涵。
1: 是四号，就是他。
4: 根据两个受害者的指认，可以肯定白文涛所说的情况基本属实，只是他们的上线到底是谁呢？
5: 白文涛和胡锡范似乎都非常忌惮他的上线，什么都不肯交代，但他们这样绷着什么都不肯说，我们又没有其他线索。
6: 我们好像也不是没有线索。
5: 什么线索啊？
6: 那个逃跑的女孩啊。
5: 我们连那女孩是谁都不知道。
6: 我们是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们知道他最后出现在哪儿了。

0: 我先说吧，我们家孩子丢了11年3个月0.9天了，每天晚上我做梦啊，我都会梦见他，梦见他穿着我给他买的衣服跟我哭，就问我啥时候过去接他。后来呀，这张大姐她跟我说，我们家孩子到现在14岁了，早就不是我梦里的那个小娃娃了。这我才想到，我都不知道我的孩子现在长啥模样。
1: 贝哥，你很难过啊。
0: 我没事，我这说出来心里舒坦多了。
1: 你要不要把你的故事跟大家讲一下？
2: 哎，好。
3: 我家的情况是这样。
2: 我老伴身体不好，儿子儿媳妇又忙，那孙子小小呢，基本就是我带着。有一天，我去幼儿园接他，晚了10分钟，就晚了10分钟啊，孩子就丢了。都怨我呀，
1: 老刘。啊，老刘，别太自责了，我们谁都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对吗？今天我们坐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们都有一个信念，我们相信我们的孩子呀都平平安安的，我们相信啊，他们都会健健康康的回来的。
2: 对对，我那小小福大命大，一定能健健康康的回来。
1: 对，
4: 加油，
0: 一定会的。
1: 我们也是加油，
2: 加油，
5: 加油，
0: 加油，
5: 加油，
0: 加油，
5: 加油，
0: 加油，
5: 加油，
0: 一定会的，加油，
5: 加油，
0: 加油，
5: 加油，
0: 加油，
5: 加油，
0: 加油，
5: 加油。
6: 哎，邓主任。昨天救下的那俩女孩信息已经找着了，我让爱心通知他们家属来接人了。
7: 逃跑那个女孩呢？有线索吗？

0: 没有。
1: 小杨宇，小杨有线索吗？
0: 也没什么线索。哎，说真的，刑警队男男女女都算上，年轻一代里你还真是数一数二。打拐这个事儿急不得，每次都是大海里捞针，千头万绪，慢慢来吧。行了，你也别熬了，早点回去歇着吧。

0: 今天啊，我们这个地方来了两个新的成员，你们愿意把你们的故事跟大家讲一下吗？
1: 啊，好，老婆，咱们把小杨玉的情况跟大家说一下，请大家帮忙找，人多力量大。
2: 是，来跟我们说说。
1: 老婆，来。啊，他状态不太好，还是请大家先讲吧，不好意思。
0: 没事，坐坐。
3: 大家不要着急，我相信啊，我们丢的孩子啊，一定能够找回来。
4: 最近啊，我有一个真实的感受，就是人的心灵感应啊是真实存在的。
5: 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约翰泰勒教授啊，人家也已经论证了这个事实了，只是触发机制呢比较复杂。
4: 我猜想，血缘关系是最容易产生心灵感应的。
5: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啊，我们啊
4: 一定能够找到我们的孩子，一定能找到。
0: 对，
6: 对对，
2: 一定会的，一定会找到。我们
7: 加油，加油，
2: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加油，
10: 加油，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
15: 加油，
16: 加油，一定能够找到。
17: 对，
18: 加油，
19: 加油，
20: 加油，
21: 我们
20: 加油，
22: 加油。
23: 你不觉得你很可笑吗？
2: 你孩子丢了，
24: 你不去找孩子，还在这研究什么特异功能？
4: 小杨玉妈妈，
5: 瞎说！
4: 我特别理解你的感受，我们也是从这一步走过来的。另外，人家教授
24: 也……你把我叫来干什么？啊？你就听这些人说这些话有什么意义啊？林浩，
1: 老婆，
2: 一个孩子丢了3年，
24: 一个孩子丢了11年，张阿姨的孩子丢了20年，他们一个个不去找孩子，在这搞什么心灵感应？
0: 那个小杨玉妈妈，你听我说啊，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啊都跟你有一样的经历，你现在的心情啊我们都能理解。
24: 你们能理解我是吧？
2: 是。
24: 我不理解你们，真的，你们一个个不去找孩子，在这唉声叹气，自我催眠，逃避现实，浪费时间。
1: 老婆，
24: 孩子是不会自己回来的。
1: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对不起，老婆，老婆。

0: 如果从牵线、拐骗、控制运送、中转、接头、卖出以及付款这一系列环节当中，有没有可能拐卖少女和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会在某一个时间或者是在某一个地点产生一定的关联？就比如说像白文涛，他在拐卖少女的同时也有可能会同时拐卖儿童啊。
1: 通常来说啊，拐卖少女跟拐卖儿童应该不是一条线。
0: 那我们就必须得赶紧找出洛洛到底是怎么到白文涛手里的，或者有没有什么知情人或者中间人，只有找到这个人才是我们突破拐卖儿童的关键线索。
2: 上哪儿去找？他咬死了洛洛就是他收养的，我们也找不到知情人中间人，两条线怎么可能并到一起？
1: 现在看来这个白文涛的上线是肯定问不出来的，那我们现在只有找到那个跑掉的女孩才能打开局面。
0: 行，那老野你在这坐镇，其他人跟着我一起去找那个逃掉女孩。
3: 固然重要，但是我看咱孩子妈的精神状态可不太好，这人啊要是没了精神支柱那可得垮了。我跟你说，实在不行你让他们再生一个啊，免得孩子妈想不开。
4: 知道了知道了，谢谢你啊。
3: 那行我先走了，
4: 再慢走慢走啊。
3: 谢谢，你好好想想啊，考虑我说的话啊，
4: 慢走啊。
3: 那我走了啊，
4: 别爱啊。好，

0: 欣欣，舅妈刚刚说什么？什么也没说，再生一个什么呀？你听错了，
1: 妈，我没聋。他说那话什么意思呀？啊，
0: 妈，小杨玉他是我的孩子，他不是一个物件，说丢就丢了，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他
1: 也是好心呀。
0: 你说他好心，舅妈是不是说到你心坎里了？你是不是也想让我再生一个？
2: 不不，
0: 哎，欣欣呀，你误会了，我没有那个意思。
2: 我
0: 跟你就是这个意思吗？我没有。他今天为什么突然来我们家？啊？他来我们家说这话，是不是你让他说的？妈，我现在就告诉你，我这辈子只有小杨玉一个孩子，我再也不会生了。如果你这么想，那你就不配当孩子的奶奶。
2: 别说了，
0: 你说你们家人什么意思啊，李浩啊？他凭什么说这个话？他有什么资格说这个话？要不是他孩子就不会丢。
2: 你说什么呢？你疯了吗？
0: 我说什么？我不能被你逼的。你说我要什么呀？
2: 你说了你的心，
0: 只有你妈一个人弄丢孩子的是他，不是我。你凭什么指责我来我们家让我再生？
1: 就是乱世，小杨玉丢妈也不是故意的呀！
0: 别吵，别说，
1: 就剩乱世，是不是？行，你不就想再生一个吗？我俩离婚，你先去找人生，你去生。谁说想再生一个了？你们全家人都是这么说的。
0: 别说了，小浩。
1: 都别说了，欣欣啊。 我也是一个做母亲的，你今天对我所有的职责我都能理解。孩子丢了，我跟你一样的痛。我经常自责，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拿我的命把孩子换回来。

0: 我知道你儿子在哪。
1: 妈，小南玉有消息了。哎，好，

0: 您好，您是给我们打电话的那个人吗？
1: 来，坐坐坐。
0: 啊，好。这是我老婆蔡欣，
2: 这是我母亲。
3: 你好，孩子现在在哪儿呢？啊，
4: 蔡女士，您先别着急啊，都别着急啊啊！我叫赵志龙，是一个爱心组织的志愿者。孩子啊，碰巧我表弟他就看见了。

0: 是这样，我们在胖子龟 QQ 群里面发布的寻子消息，我一般都会第一时间发到网上。
1: 对，我没有发，
0: 对，刚好呢，我表弟他就看见了。
2: 然后孩子背后不是有一颗黑痣吗？
3: 对，有颗黑痣就在背上。
1: 是，
0: 我们印象特别深刻啊。给你们看看啊，
2: 来，
3: 很像，
1: 是很像，
3: 是。
0: 表弟说呢，是在莲香镇看见。
3: 莲香镇？
1: 那我们现在赶紧去莲香镇吧。
0: 哎，坐下。
1: 啊。
0: 这莲香镇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但是它毕竟是一个镇。你们就这样过去，你们觉得孩子安全吗？
1: 不是，是容易打草惊蛇是吧，张先生？那应该怎么安排呀？
0: 我给我表弟打个电话啊。莲香镇他比较熟，我让他先过去摸一个大概的方向
1: 啊。啊，好好好，
0: 你们放心，我表弟跟我一样，都是一个热心的人，一定尽全力帮你们，好不好？
3: 太谢谢你了。
1: 行。
2: 然后，我还有一个事儿，你们一定要答应我。
1: 什么事儿？
0: 人，我一定尽全力帮你们找到，但是找到以后，你们不可以告诉警察。
3: 为什么呀？
1: 啊，
0: 哎呀。拐卖孩子是重罪啊，人贩子要是知道了，狗急跳墙怎么办？我希望
3: 你放心，我们肯定不报警，我不让他们报警。
1: 对对对，好，我们不报，你走吧。
0: 啊，行，咱们回去收拾东西吧。啊，
1: 我一会儿把东西发给你。哎，谢谢小
3: 黄，谢谢你了，
1: 谢谢你，谢谢你。
3: 你有消息立刻就通知我们啊。
4: 我觉得这个人有问题。我总觉得他好像跟拐卖我们孩子的人有关系一样。
3: 妈，有没有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能找回来。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4: 我跟你说，欣欣，你现在得
1: 了吧，先过去看看。别说了，别说了。走吧。
5: 根据那两个女孩所说，他们是在被送到白金一号的途中，另一个女孩逃跑的。但是以白金一号为原点，附近的监控我们都已经排查过了，没有任何有用的线索和信息啊。
6: 而且我也查了，最近也没有接到少女求救的信息。我怀疑那个女孩可能已经不在灵山市区了。
7: 木朗那边现在有人追她，整个灵山市又没她的踪迹，所以我估计啊，只剩南边了，捧仓镇那个方向。你吃快点，咱俩一会儿去趟捧仓镇。
3: 奶粉、奶皮儿，
1: 哎，拿了。
3: 还有吃。哦，尿不湿，拿一整包。
1: 好，哎，你别忘带身份证啊。
3: 哦，小浩。啊，
1: 妈，我们俩赶紧走，要不然赶不到那边啊。
4: 还是给邓主任打个电话吧。
3: 不用。
1: 对，我刚才说来得及嘛。
3: 我那身份证好像在包里呢。
1: 好好好。
4: 我觉得还是叫上警察的好。我，
3: 妈，你不也听到了吗？人家不让报警。
4: 我就给爷爷打个电话，爷爷他也不是外人，
3: 警察要是能找着的话，早都找到了。
1: 是。
3: 妈，这个时候你就别添乱了，行吗？
1: 我们走了吧。

0: 老板，两位想吃点什么？我们家菜中中鱼特别新鲜。
1: 哎，不好意思啊，先稍等一下，我们是来干嘛的呀？
2: 有什么有特色的？
0: 酸菜鱼。
2: 对，这儿酸菜鱼有名，你做地不地道？
0: 老板放心，我们家祖祖辈辈都住在这捧场，这酸菜鱼的手艺啊都传到十多辈了，保证地道。
2: 真的假的？我来一条尝尝。
0: 好嘞，酸菜鱼。
1: 刚不是吃过饭吗？
2: 那到了新地方就吃点当地的呀。
1: 我们不是来吃东西的，我们是来工作的。
2: 那工作也得吃饭。

0: 是这儿吗？是。啊，是这儿。对，就是这儿，振兴社。
1: 对，你好，哎，你好，是林先生蔡女士吧？
0: 啊，是是，你好，
1: 我是赵成龙的表弟，我们叫我小王就成。
0: 啊，你好，你好，你好。
1: 孩子在哪儿呢？你们先别急，我这边情况我哥应该都跟你说过了。虽然说现在可以肯定孩子在我们镇，但是无法确定他具体是哪户人家收养，这个可能还需要我们多组织一些人去打听打听。哎，对，你们这次来多少人呢？
0: 就我们几个，人多了，怕动静太大。
1: 我想一下。 要不然这样，咱们兵分两路，这上面呢我标出几个地点，你们去碰碰运气，我也托朋友打听打听。对，这是我电话，有什么咱们随时电话沟通。
0: 啊啊，好好好。
1: 没事，你们也别着急哈，一定会找到的。

0: 你再多看看，多看看这云云的脸。
1: 真不认识，不好意思啊。大姐，麻烦您看一下，您见过这个小孩吗？
2: 前两天是看见有人抱着送走吗？没错，就是他。
3: 大姐，您确定吗？是这孩子吗？
2: 咋不准确定呢？这孩子啊，白白胖胖的，家人就笑我还逗着他。
1: 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2: 我哪知道啊？反正啊，就这个啊。
4: 你还是感激的，应该就住这附近。老婆，
3: 我们快找到了啊，我们快找到了。喂。啊。哦，好，我们现在马上过去。哎，
1: 怎么说？
4: 已经找到了。
1: 走，在哪
4: 儿？应该出
1: 去。出去。
5: 结账，老板。
6: 好嘞。
5: 多少钱？
6: 味道还满意吧？
5: 都吃完了，你看。
6: 我说吧，正宗的。哎，132。打个骨折。
5: 不用，给您200。
6: 哎呀，这么多！
5: 然后待会儿在我们去的地方说好了啊。
6: 好嘞。
7: 办完案子了，
5: 上车吧。老板，快点儿，
6: 来了。
8: 前面走转。
9: 李站长，这是我朋友刚拍的照片，你们确认一下。
4: 不像是。
9: 是的。
4: 那咱们现在快去找吧。
1: 孩子现在在哪儿啊？
9: 是这样啊，我朋友呢，他现在确实是在买走孩子家附近啊，但他没告诉我地点，他跟我这纯属帮忙的他不一样。
1: 多少钱？
4: 2万。
9: 20万。
4: 多少？
9: 林先生，我也是好心帮忙，他这个钱也不是我拿，我
1: 就20吧。
9: 行，那我抓紧去联系他们，你们别着急啊。
4: 谢谢。咱们家哪有20万？
10: 你说的就是这小卖部，这小卖部啊，就是刘阿婆开的，刘阿婆绰号快嘴婆，这个镇上就没有她不知道的事儿。哎，
6: 刘阿婆，
11: 哎，
6: 这是我兄弟，
11: 你好，
6: 向您打听点事儿。哎，那你们慢慢聊。
12: 好嘞，谢谢。
11: 哎呦，这条街呀，就我们家生意最好，价格公道，来的人也多呀，那消息啊自然灵通。
12: 好
11: 你们随便看啊，随便看。
12: 行。
13: 哎，那个阿婆，这个糖我是小时候吃过，再也没见过了。您这儿也有，这我全都要了。
11: 哎，好嘞。
12: 那阿婆，您在这儿那么久，最近镇上有没有外地来的小姑娘？
11: 有啊，有这么个人。
1: 那这个人现在在哪儿？

0: 我是演员李志，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这马上就是新的学区房了，抢手的很呐。
2: 既然抢手，那就拜托你赶紧给卖了吧，越快越好。
1: 这是钱，你看一下。
3: 就这儿，
4: 记得瞅准机会啊。
5: 小杨，他走了，我现在把孩子抱过来。
1: 好，
5: 妈妈带你回家。
6: 是妈妈，是妈妈。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8: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1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5: 运动随时开始。
16: 没时间，
17: 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20: 偷偷加练两组，
21: 多拎两个，
22: 多走两步，
2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那团在这儿那么久，最近镇上有没有外地来的小姑娘？
1: 有啊，有这么个人。
2: 那这个人现在在哪儿？
1: 在老莫家。
2: 啊，好像是镇的东边儿，也不知道谁家。你们找他呀？

0: 对，那个那老莫家是不是有一个闺女要找对象？是不是？
1: 哪里啊？不是闺女，是个儿子。
0: 对，我记错了，他是儿子。他，那他儿子有对象吗？
1: 哦，你们是给老莫那小子找对象的？
0: 对呀、啊。
1: 那小伙子挺好的，他们家呀就这么一个孩子，老实厚道，秉性也好啊。他们家的经济条件在这条街那是数一数二的。哎呦，
0: 是吗？那他肯定有女朋友了，人也好，经济条件好，
2: 是不是家里已经娶媳妇儿了？
1: 那是搞错了，他们家是有个女孩，可那姑娘啊是个哑巴，是他们一个远房亲戚。那女孩挺可怜的，前几天呢、啊、还有人来找麻烦呢，老莫家人啊心眼好，就收留她了。哎，你们可以到这条街的西边，他们家住在西边，去看看呢。
0: 他家就在城西边是吧？
1: 哎，对。
2: 多少钱？
1: 36块钱。哎，
2: 这儿40，您不用找了啊。
1: 哎呦，谢谢谢谢。
2: 没事没事啊，谢谢您。
1: 下次来啊。
2: 好嘞，
1: 谢谢。哎，慢走啊。
3: 怎么样，事情办妥了？
0: 办妥了，谢谢啊。哎，
3: 晚上钱财就是小灾嘛。
0: 你先上车吧。
3: 兄弟，合作愉快啊。
4: 任务完成的不错啊，都落套干净了吧？
5: 怎么办呢？完成任务必然有所牺牲，
2: 更何况是领导直接下的任务。
6: 喂，妈，我们找到小章鱼位置了。
7: 真的，太好了，还
8: 是太好吧。
7: 如冲天。
6: 但是对方要20万，
9: 才能告诉我们小章鱼具体位置在哪儿。啊。
7: 20万，
8: 这么多呀！
7: 我跟妈说，哎妈，我跟林浩手上只有现钱
8: 2万块钱，我爸妈手里也没有活钱。
6: 我来，我来。
10: 妈，你能不能想办法筹到这笔钱呀？
9: 我跟欣欣，我们手上都没有太多
10: 存款。哎，
7: 我来筹。哎，给了钱是不是就可以马上看到孩子呀？
8: 骗子吧？
7: 说什么？
10: 妈，我会不会是骗子？
7: 妈不是骗子，我们手上有照片，快快快，给妈发过去。我让林浩给你发过去，我们看着照片了。
8: 而且我们在镇上问了，有人见过向阳玉。
7: 妈，肯定不可能是假的。哎，我来筹钱。
8: 我现在就去找亲戚们借。
7: 哎妈，妈你不能找亲戚借啊。
8: 人家亲万嘱咐的说了，冒着风险给我们通知消息的，
7: 你可不能跟亲戚朋友说。
6: 妈，人多口杂，
9: 说多了可能对小杨玉不利
6: 啊，千万别跟别人说。
7: 对，妈，要是让警察知道，你就再也见不到小杨玉了。妈， 我知道，我知道了，你们放心吧，我谁也不会跟他们讲，我自己来想办法。
8: 这事一定得听我们的啊。
7: 门的，行，那挂了啊。
10: 老婆，
7: 赵壮，
11: 你好，我们是灵山市公安局的。啊，
12: 警察同志，那个有什么事吗？
11: 我们听说你们这儿来了个哑巴女孩，是吗？
12: 啊，对对对，一个亲戚来住了几天，已经回去了。
11: 远房亲戚啊？
12: 啊，对，
11: 已经回去了。
12: 对，那个我老婆娘家那边的，说是嫌山里穷，想出来找个工作，可是你说她一个哑巴怎么找工作呢？所以没找着，我老婆就给送回去了。
11: 我方便进去看看？
12: 哎，方便你。
2: 那哑巴叫什么名儿？
12: 哎呀，他是我老婆娘家那边的远房亲戚，

0: 还出了五福就没那么亲，我就没细问，我真不知道。
1: 哎，这位是？
0: 这是我儿子莫林，你跟人打招呼来了，怎么这么没礼貌呢你？去回屋去，别玩了。警察同志别见怪啊，叫我惯坏了。
2: 这父子俩一定有问题，咱们得找到那个哑巴女孩，她才是破案的关键。
3: 那我下去再问问。
2: 你现在下去就打草惊蛇了。
3: 行，我找人盯着。喂，袁磊。

0: 小心啊，报什么呢？
1: 哦，我就是在想小雨现在长啥样呢，是不是跟我有点像呢？但是你说我长大长的样子都变了，何况小雨呢？我想把它画出来，但我发现我脑子里就是模模糊糊的。
0: 小心啊，这个我也经常会小心小光。从年纪算啊，他应该上初中了，个也长高了。他小时候啊，有一双很大的眼睛。你猜猜，他的鼻子像我呢，还是像他妈妈？
1: 嗯，那儿子肯定是像妈妈吧。
2: 刚才听你们俩这聊了半天了，我也在想，这然然长大了他会是什么样的呢？个头啊应该跟妍妍差不多，但是比妍妍胖，是他小时候啊就特别贪吃，那脸啊肉乎乎的。鼻子有个小黑痣，不知道他长大了以后还在不在。
0: 应该在。
1: 这么多年了，我也就只有这张照片，别的什么都没有。我就在想，要是有一天小雨真的就站在我面前，我还能不能认出他呀？
2: 能，肯定能。那个那天小苏不是说了吗，有一个什么大教授就说，亲人之间他是有心理感应的，我相信这一点。
0: 我也信。

0: 阿姨，您的房子虽然说是老了点，但马上就是新的学区房了。听说附近要建一个名校的分校，您可要想好了再卖啊。
1: 刚买分的房子现在也没人住了，这家里需要钱就卖了吧。
0: 我再跟你讲一遍啊，这马上就是新的学区房了，抢手的很呐。
1: 既然抢手，那就拜托你赶紧给卖了吧，越快越好。
0: 你想多快啊？
1: 最好今天马上就能给我钱，我要全款现金。
0: 那价格可能就
1: 亏一些吧。你能卖了吗？

0: 倒是有些人留下了买房的意向。哎，您稍等啊，我现在打电话去问一下。
1: 哎，
0: 价格的话，按照您说的来，您说降多少？行，稍等啊，我现在马上去问一下。哎，我现在有个客户可以立马签，但是价格的话，可能要再降20000。您看，
1: 行啊行啊，卖了就好，户口本。

0: 艾琳阿姨，
1: 爷爷，我有件事情心里不踏实，
0: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2: 这是钱，你看一下。
3: 我觉得吧，咱们现在没有看到孩子，保险起见，先给他们一磅，你们觉得呢？
2: 哦，对对，这样稳妥，这样稳妥。
3: 行，行，那你们稍等我一下啊，哎，先把钱给他。
2: 好，好啊。
1: 小号找到小杨玉了，这是对方要20万，给了钱我们才能看到孩子。
0: 哎，林阿姨，不是，这是一个骗子啊，您先别相信，我们都没找到
1: 小杨玉呢。
4: 我也是这样想的呀，我跟你想的是一样的，
1: 所以我才给你打电话。
4: 可我已经把钱给林浩汇过去了，怎么办呢？
3: 行，辛苦你了啊。
2: 行，
0: 怎么说？
3: 说好了啊，地点我已经打听清楚了。这样，林先生，你开车，我带你们过去。
0: 好，
2: 好，好，快走，快快快走。
0: 林阿姨，您先别着急，我给林浩打电话，您把林浩现在地址发给我好吗？
1: 好，好。
0: 程瑞，

0: 住这儿，孩子也要捞三家。啊！行了，你们准备要遛弯啊！哎呦，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什么呀？我要孩子抱回家呀！哎呀，
1: 你们这个闯进去啊，在人家家里边，能轻易把孩子带走吗？ 听你的，把他们要把孩子带出来。你们再找个机会，想办法把孩子给抱过去，行吗？林先生，我在这儿不太方便，要不我先撤。
2: 谢谢，
1: 记得瞅准机会啊。

0: 小杨，小杨，是小杨。哎，宝宝，就咱俩，要不然问问邓主任。
1: 什么问呢？啊，咱们就来不及了。
2: 那你给奶奶啊，等一会儿啊，宝贝。他走了，你发动车，我现在把孩子抱过来。好。
1: 是吗？是吗？是吗？
0: 宝宝。

0: 林傲和蔡欣抢了一个孩子，现在刚过灵山北站。
1: 什么？行，我知道了。啊，行，马上过去啊！不要疼，去灵山北站。
2: 你先把我孩子放下！
1: 不是你孩子，是我孩子。
2: 是你孩子，别动！你别刺激他！
1: 小宝，他妈妈这……哎呀！
2: 我知道你身上的票就那么。
3: 主任，这个蔡欣不会真的疯了吧？
4: 他没疯。经历这种事情的家长都会这样。

跟你瞧小杨玉了，你相信我好不好？佳欣，对不起，是我们没有及时找到小杨玉，是你自己找回了小杨玉。果然是母子同心，但是我们做的不对。你听到小杨玉他在找。

0: 对，我不能往前了，他害怕了，他害怕了。浩博，你看，他怎么没声了呀？他不哭了，他为什么不哭？是不是饿了？你给我看看。阿俊，他从刚才就没哭过。你给我看看啊！你相信我，他是小杨玉，没人能抢走我的小杨玉。再信，那你就看看，
1: 我就看看，我看看，我就还给你，好不好？
0: 给我看看，小杨玉。
1: 他真是不是瞎着了？怎么了，小杨玉？还真是小杨玉啊！
0: 是
1: 被他们给抢了。那哭了吗？
0: 你再看着妈妈。
1: 哎，饿了，孩子哭了，孩子哭了，为什么哭了？
0: 让孩子去做 DNA。
2: 没事，孩子安全了，孩子安全了。警察同志。
3: 我们看过照片，真的是我们的孩子，真的是。我们也给孩子做过
4: DNA
5: 检测，他的确不是小杨玉。这不可能，肯定是你们搞错了。
4: 就是你们被骗了，这些人利用你们发布的寻人启事和平台的渠道，了解了小杨玉的具体情况，然后找了个相似的小孩，目的是为了骗你们的钱。这期间。
6: 向你们提供线索的人，给你们带路的人，甚至是你们问路的一些路人，他们都是骗子假扮的。
7: 被骗了，是骗子。不过你
4: 们放心，骗你们的王氏兄弟俩我们已经抓住了，但是他们已经把钱转给了赵志龙。赵志龙现在还没有找到，你们到底给了他们多少钱呀？20万。
6: 钱的事情你们先别着急，一会儿刑侦的同事会找你们了解情况。
8: 我们不管花钱，
7: 谢谢。
6: 别说二十万，我们要我们的爷爷，我们不管花钱。
7: 谢谢。
6: 不管花多少钱，
7: 我们都要找孩子，都要把孩子找着。
8: 主任，你先别着急，雷医生来了。
7: 爸。
6: 这怎么把我们带那儿来了？不是说孩子都找到了吗？小杨玉呢？都怪我！小杨玉，欣欣，说话呀，孩子呢？孩子呢？妍妍，怎么回事啊？我不是求你去找他们吗？怎么没把孩子带回来呀？
8: 孩子呢？妈，我们被骗了，那个孩子不是小杨玉。妈，妈，这谁来？我怪我太着急了，都赖我，就是我着急了，我太着急了。我还以为小杨玉找到了。 真的能回来呀、啊？我们一家人可以团聚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都是我的错。好了，你的家回到了我的手里，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小杨玉，我是这个家的罪呀、啊。
5: 小杨玉的线索又断了。虽然来大拐弯那么久，我还是不适应。那一家人崩溃的崩溃，伤心的伤心，总想帮他们干点什么，但现在所有的线索都乱七八糟。
9: 要是能做一个综合数据资料库就好了，就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效率。
5: 那什么？
9: 简单跟你说一下啊，就是在服务器里搭建一个空间，把我们打拐办现在所有。

0: 有的资料啊、数据啊、信息全录入进去，只要输入关键词，就可以快速的检索出我们需要的线索和信息。
1: 很复杂吗？
0: 需要点时间。
1: 你行吗？
0: 当然行了，我做出来给你看。

0: 邓主任，
1: 哎，
0: 已经查清楚了，孩子确实不是姚老三的，是他们通过合法手续领养的，而且手续齐全。哎呀，
1: 这也算是一桩喜事儿了，要不然这孩子的事儿没找落的话，大家心里又得悬块石头了。
0: 行，你也早点休息。
1: 哎。
2: 能不急吗？你看那录像了吗？家属都急得快跳楼了。嗯，好，那有消息赶紧通知我啊。

0: 喂，
1: 对呀、啊，
2: 刚才队里接到报警电话，
1: 老尹呢在路边晕倒了。
0: 怎么会这样啊？他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呢，他怎么了？受伤了吗？
1: 你要想知道老尹受没受伤，你亲自去看看啊。
2: 邓岩啊，我得提醒你，你刚到了打拐办，想做出点成绩的心情我是理解的，
1: 但是融入一个团体需要时间，
2: 一步一步来，要从各个方面去关心你的同事，只有这样你才能跟同事们打成一片。我不是说了吗，你放开手脚干，我跟消局全力支持，好不好？多关心同事。
0: 行，我知道了，谢谢韩志通知我。
1: 好。
0: 哎，

0: 老爷，
1: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38床是尹静生吗？他人好像不在啊。
2: 哦，对，是他，但是他说他家里有事儿，要先回家一趟，晚点再过来。
3: 哎，你呀，吃马呀？
4: 那是哪里啦？吃错了。
5: 吃什么啦？
3: 吃了嘛，就给他吃了。
5: 吃了就吃了吧。
3: 对呀、啊，你看，那鸡在这儿，姜啊，姜台鸡啊，你会姜啊，姜鸡啊，你跑到这儿干嘛？
5: 快拿就走就行。
1: 老主任，夏琪呢？
3: 哎，小亮、哎，你怎么来了？哎，
1: 就是想跟您聊聊天，交交心。
3: 好，怎么？最近有点不顺吧？
1: 不愧是老主任啊，火眼金睛。其实，我就想跟您说点心里话。我来这打拐办工作，发现确实跟我之前想的一点都不一样。工作业务、工作内容，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3: 怎么了？有点压力了？局党委和肖局长，让你接任主任，看重的是你的品格和带队能力。哎，我听说健身住院了，现在人手是不是？
1: 确实。
6: 你来了。
7: 这神神秘秘的到底要干什么？我要给你送饭，你死活不愿意。等我来了才从护士那儿知道，你这几天没事干就背着人打电话。我怎么不知道你人缘这么好啊？你这又上哪去了？
6: 我是闷得慌，下去走走。
8: 你有空还是看着你先生吧，一不留神就去查案，这真要出了什么事儿，谁负责呀？
3: 他啊，我知道，都是老毛病的。要说健身，他的品格能力都过硬，他那打拐活字典真不是吹的。你随便找一个卷宗翻一页查，

0: 我跟你说的差不多，案子，
1: 你眼里就只有案子是吧？尹建生，你不替自己考虑，是不是也得替我考虑考虑？
2: 喂，哦，好，哎呦，嚷嚷什么呀？啊，你不怕别人笑话？
1: 谁笑话？
3: 其实按照老尹他的岁数和经验来讲，您从老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确实应该让他去做这个主任，而不是我。
0: 建生就是退伍兵专业，只有高中文化。我说过他好多回，就是自学也要拿到一个大众文凭啊。可他一门心思就是破案、找孩子，可现在干部任命、知识化、年轻化，就这一条，他都不行。这打拐呀，真不是一两天能完成的事情。你没来打拐办的时候，你常问我林然的事，你是知道的。早年间线索少，环境复杂，技术也落后，找一个人不容易。再一个，买家的法律意识淡薄，他们的无知导致了这个市场一直在流动，这就要求咱们打拐民警的意志一定要坚强，不抛弃，不放弃。这方面你做得很好，小邓啊，我告诉你，健身在医院呢是闲不下来的，你让他休息几天，再叫他回来，有案子查，他能好得快一点。
3: 我知道了，老主任，我陪你去下象棋吧。
0: 走吧，
3: 走。
4: 喂，刘警官，哎，我想请你帮个忙。就是最近刚刚发生的这个小杨玉的这个案子，我
5: 白事八床，你赶紧关了手机休息。你自己身体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你再熬下去你都快脑梗了。
4: 好，我知道。
5: 赶紧休息。
4: 好，马上。哎，对，我去当面找你吧。
5: 你干嘛呢？
6: 你好，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一个姓尹的病人？
5: 有啊，38号床。
6: 38啊，谢谢啊。
5: 哎，等会儿，你不能进去，已经过了探视时间了。
6: 是，我知道，但那个姓尹的病人是一个警官，所以我现在想去探望他一下。
5: 那也不行。
6: 为什么？
5: 已经过了探视时间了，大家都休息了，你明天再来吧。
6: 那么严格？
5: 赶紧走。
6: 一点情面不讲。

0: 我是没把你轰走啊！我报您的名字，他们敢轰我吗？哎，这个花儿，本来想给您买个水果的，后来当心你是糖尿病，就买了花儿。怎么样，恢复的？哎，
1: 没事，养两天就好了。
0: 哎，
1: 最近队里头怎么样？
2: 好，我马上过去。

0: 小杨玉这个案子怎么样？有什么新线索没有？
1: 暂时还没有，但是佳佳在捣鼓一个叫什么库，他说有帮助。
2: 还没睡呢吧，老爷？
3: 邓主任，哎，这么晚你怎么来了？
2: 我其实白天来过，看您没在，所以我就晚上过来了，没打扰您休息吧？哎呦，
0: 你太客气了。
2: 给您放这儿吧。
0: 哎，坐坐坐。
3: 哎呀，哎哎哎。

0: 行了，你出来吧。那么巧，邓主任。这个是我怕护士，不是怕护士，怕违反医院的规章制度。你们聊，当我不存在，你们领导聊。
1: 老尹，啊，
2: 韩支队没跟您说吗？让您好好休息。哎呀，
1: 要是都听医生的。
0: 那咱的公安部不得把他们的医院都填满了，我
1: 这点小毛病没事，治不好的也死不了。
0: 这让老总给说中了。他说什么了？他说您这么晚没休息，就一定是在查案子。这让他
1: 说着了。既然是这样，哎，来来来，咱聊聊，
0: 聊聊这个小杨玉的案子，现在是个什么情况？老尹，咱们今天不聊，明天再聊一来得及。现在最重要的是您好好休息。
3: 大怪板不能没有你。这老尹到底是啥情况啊？哎呀，
4: 能啥情况？长年累月的就这么干，他就是闲不住的人。
3: 闲不住也得闲。哎，韩亮，你告诉他啊，这次一定要听大夫的，静心好好养病。
4: 肖局，他心里牵挂着小杨玉的那个案子。
3: 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小杨玉找不回来，他身体好不了，
5: 所以小杨玉的案子得抓紧办呢。你说你这个当队长的、当领导的，不是肖局，肖局，韩芝，你们找我。来，快来来啊！来个坐呀。哎，哇。
0: 这个小杨玉这个案子呢，社会关注度高，你有什么看法？是这样的，最近拐卖儿童案件频发，小杨玉的事件也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我认为这是可以让全民加入防拐行动的非常重要的时机，可以让每一个家庭都意识到防拐的重要性，再加上我们的严厉打击，一定能够遏制住这些犯罪行为。好啊。
6: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正是我们党永葆青春的不二法宝。小邓，你有这样的思想觉悟非常好。那这样，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你有什么想法，局里全力配合。啊，
0: 好，我明白了，肖局。
6: 我女儿丢的时候才2岁，到现在已经有。 13年零5个月，
7: 我跟他妈妈带孩子到商场去玩，因为有点小事吵起来，谁都没注意到，孩子他就不见了。不趁我不注意，抱着我孩子就跑，我哭着在后边追。邓主任，作为灵山市公安局打拐办的主任，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刚才被拐的家庭跟我们介绍了许多。 人贩子的拐卖手段可以说是花样百出，防不胜防。一旦遭遇对于我们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那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如果不幸发生了诱拐案件，第一时间请不要慌张，一定要去报警，并且尽可能的去记住犯罪嫌疑人的一些面部特征、使用的交通工具还有逃跑路线，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警方能够快速的寻找到犯罪嫌疑人。我们也希望。
8: 那些丢失孩子的家庭还有家长，千万不要在这种时候表现出惊慌的一些举动，一定要相信我们警方。希望每一个丢失的孩子都能早日回家，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圆满，早日实现天下无拐。
9: 是的，天下无拐，这是需要警方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谢谢邓主任。
8: 我的孙子一定能找到的。
9: 我不会放弃我的孩子，我一定找下去，一直找下去，我肯定会把他找回来的。
8: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9: 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孩子。
8: 你们能帮我找找他？谢谢你们，谢谢。老张告诉我呀，杨教授是灵山市素描第一高手，我就想啊，请他对着你。 画一张男孩子的画像，没准儿就是你弟弟长大以后的样子。
9: 好了，
10: 谢谢您。
9: 哎，小心，小心。

0: 想吧。
1: 成了，这该不会是你说的那个数据库吧？这么快就成了？
2: 哪有那么快啊，这就是个 demo 版，我就是把小杨玉的所有资料都做成了一个简易的迷你数据库。
1: 哎，你把这个视频发过来看看。

0: 我是夏欣，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我是没有家的。
2: 夏欣，你在家干什么？小杨一回来就没有家了。
3: 我会把小杨你找回来的。
4: 等一下，车旁边有个人，
5: 在哪见过？
6: 当时大家都忙着在救人，我就远远的看到有个女人抱着孩子往一辆车那儿去了，应该是个
4: 面包车吧。
7: 时间方位都对上，
8: 正好解决了我们的疑问。
4: 先找到孟贵，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海阔天空的心。

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图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性格弦歌声不辍，如是惊鸿照影来。
1: 1979年那天，北京京剧院排演了一部新编历史喜剧，将第一次面向观众演出。全体演职员的心中都有些不安，不知道观众能否接受这部新作。就是这样一出面目一新的京剧，在那个年代创下了连演200余场、场场爆满的惊人纪录。就是这样一出情趣盎然、朴实亲切的喜剧，曾被拍摄成电影，又数度走出国门。它就是京剧《三打桃三春》。
2: 当时，我们团是北京

0: 是京剧团的四团，然后我们就说有一个剧本，说的那个王玉春说你给你一个剧本，你在这里演陶村春。我想呢，我说这个剧本是，这是文戏是武戏的，因为我唱武旦的嘛。人说这个不知道是文的武的，反正是就你演了。我就不知道是为什么让我演这个戏，
1: 该选演员了。我的意思，我得找一个新演员，就是这四团呢，演了一场那个屠凤临空。屠凤临空那个小丫鬟是王玉珍的，我说这不错，这个我这心血我就得让这个一个名气不大的这个演员去排，那么我就选了这个王玉珍了。
2: 最早他就发表了《风京配》，但是没有见观众面。这个剧本呢，就给了北京院成立了，就要排一些新戏。排出新戏了，接下来呢，池云生导演，编唱腔是陆松龄老师，他们感觉这剧本可以，吴子光老师就跟他们一块商量，说如何这青年团人全不全，因为他们四团呢花脸稍微弱一点，后来就从市场上把我调了。
3: 吴祖光对原剧本的故事情节重新安排，重新解释，创作出朴实亲切、面目一新的剧本。剧本新了，演员唱腔表演也要处处见新。
0: 这个柴荣皇上，他上朝的时候，他的桌子摆放，一般来说皇上上柴都是正摆。完了，池老师说的，我们因为这出戏是一个喜剧的风格，皇上一上，侧着摆，在下角门侧着，这就对，就那么一出戏，还有别的戏谁侧着摆的，我没见过，还，我们就是侧着摆。池老师说的，
1: 陶三春出场完了，皇上派一个官儿啊，来接陶三春进京完婚，他剧本写着陶三春一上去唱了四句唱。就完了，我说这点得见点火花了，因为我常听相声嘛，相声最后一个大包袱，中间得有几个小包袱，不能那么平平淡淡过去。我就找音乐唱腔设计陆松龄，我说这四句唱你得给我想办法，得出点彩儿。好，那么他就给我设计了一个十三黑，
4: 拿一样糊黑。你说这个我印象到现在，我就记得自个儿拿一样糊黑，哎，特别欢快，特别符合陶丹这人物性格，一个从外边的表演到内在的，他都表现出来。所以陆老师，他上天设计这点也特别好。

那么我要找舞蹈设计徐玉川，我说这点跑驴您得给我想想办法，咱舞台上有跑马汤马还没有跑驴，哎，这点陶三春唱了一个十三嗨一个高腔，最后一个跑驴，这点是一个高潮，实际上剧本呢只有四种。

0: 与过去的传统不一样呢，就是旦角用锤作为我的兵器。吴老师说的传统戏就没有锤，这是也开了先河了。
1: 我们那时候就挺佩服的，说过去东北有王铁人，这也是王铁锤，这没这女孩子过去都是武生扔锤，这武旦扔锤，而且他这锤还不一样，他这好像是那种菱形的，那个还真不好耍。经常给自个儿开大包，那经常的事儿。

0: 从你就是
1: 得三打。说实在的，我这责任呢就大了，我得编这武打。编武打呢，过去有一个牛狗周亲，过去这边老的成套的很简单。可是这戏是新编戏，你得有点意思，得编出来看，感觉好玩儿。因为郑子明本身怕他，但又喜欢他，可是又不服呢，开始就对打的是赌醋，看谁我劲头大，所以你压我给你压住，你起来怎么破这招，这个就得想办法。陶三春就得有志气，你劲儿大好，我跺你脚，啪一跺脚一疼，哎呦一疼。陶三春呢，不是想真打的，就挺心疼的，那是想掺和这个。我这一结果这一跟他出神一推他，给郑子明哎无形之中假趴下了，表演为主，不是真打。

0: 京剧《三打桃三春》舞台版的演出大获成功。198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这部新剧搬上银幕，《三打桃三春》随之又火遍大江南北，火遍国内国外。
1: 长春那个生活很艰苦，但是呢，大家伙儿很乐观。
2: 吃人家的食堂吃不起，人家那有食堂，不是没食堂，有食堂。一个溜肉段要7毛7毛几，自个儿做饭，方便面，以方便面为主。行，我就跟黄文俊演高怀德那个，我们俩住一起。他不会做饭，我会做饭，就是他去那个烧煤油炉，他会弄那个，我不会弄，我就光做饭。买回来想吃什么，我给你做。一直后来我们都发现呢，老吃泡方便面，后来一直我给发明一会儿，咱俩炒一回方便面，就感觉炒方便面好吃，就大伙儿全说嘿这好吃。我心说你们别老泡着吃了，咱们改改吧。
1: 后来我记得就演县官那个啊，他说的我认识人的那个从北京给咱带了点黄瓜，说太好了，我们就盼呢，盼星盼令就盼来了。结果呢，因为从北京开始发这黄瓜，发到我们长春，在我们在那儿，你一看那黄瓜都变成老洋瓜了，都是黄的了。后来那我们也一人也吃那老洋瓜的，也觉得挺好吃的。就是那会儿都这样，大家特别乐观。现在想起来多苦啊，可是那会儿没太觉得多苦，就觉得还挺好的。
0: 让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审美意识走向契合，在写意画与写实画间寻求平衡。从舞台到银幕，《三打桃三春》中的古意又焕发出了许多新意。
1: 我突出的一感觉啊，台电影跟台上不一样。一开始就不像我们台上那样，台上我自己出来还唱几句唱呢。这个呢，他开始他就说的王一舟啊，就从你的手开始，你拿你的手去掀那个，把那个盖的那个聘礼，就是那梆子，你给掀开。我根本就台上就没有这个动作，就现弄，才知道还得把这咋解开。解开拿出那梆子来，你一想拿着梆子，你想起郑子明来，你再回忆他，你才就开始就变成这，就台上没有的，这是一个。要说房子往下接来，就得该唱了，我应该唱呢。跟弟弟说，英雄不论出身低，你姐夫本是个卖油的。我应该是那一年他闯进咱瓜地说奔着闪回了，当时就编楼上的大哥他编的。
2: 给他处理怎么处理，给搁在音乐里头，得掐到好处，掐时间。那就按照这剧情走。那一年他闯进瓜地，他都在唱词里当中把他唱词给安排打了。

0: 姐姐，你等了这么多年了，我那黑姐夫怎么还不来呀？
1: 你就叫我这一个脸谱，这改了几回，因为他改成正脸了，改成正脸了呢，我就得参考李逵是黑的，黑李逵，猛张飞，但是咱们的脸谱啊，这都是象征性的，还是白多，不是黑多。拍电影呢又变了，他就感觉黑太多了，不喜庆，不年轻，不年轻化。哎呦，不年轻化，我那怎么办呢？后来琢磨，得了，骡子上不是黑的吗？给这里头套红，这就显得年轻了。哎，电影导演一听，哎，这场勾红了挺好，比较喜庆，年轻。

0: 1985年的夏天，北京京剧院四团三打陶三春剧组一行35人到波兰英国进行访问演出。在7月的伦敦戏剧节演出前，剧组突然接到了演出中不许使用英文幻灯字幕的通知。语言不通，又不是武戏，演出效果能否保证？所有人的心里都捏着一把汗。
1: 我都纳闷，我就纳闷他们这舞台的效果。北京演有什么效果乐，他那儿也乐，他那儿有反应，甚至有人半截看着半截的戏，他上来不敲那个地板去了。

0: 当时给我们吓坏了，有是不是出错了？这个人就是不验这个，他叫什么？脚凳，就台上他搁那个脚凳，他为了照亮。但是脚凳一搁呢，前排看不见我们的脚底的功夫了，这观众就不干了。说你把脚凳你给我撤了，看脚，我们要看他的脚底的功夫。
1: 吴泽光先生确实是一个大手笔的一个这个剧作家，他的一些梗，就一些个就他的趣味性的东西，他的诙谐的东西，有的时候在现在演出，观众还有效果。
0: 所以观众为什么能接受呢？一个是剧本好，提供的剧本；一个是在编的时候就是按照喜剧的色彩去编的，不是让你去猜闷儿去。所以新编戏好点儿了，没脱离他这形儿，保持那老的。念词呢给他改了，通俗易懂了。
2: 节假一打和金店二打还有洞房三打，现场的观众就这三打的时候，这个重点的场次反响特别好，而且观众群呢也日趋在年轻化，小朋友都看得特别起劲儿。
3: 一个旧里出新的剧本，一出打出来的喜剧，造就了一部戏曲舞台上的经典。45年过去了，看瓜女和卖油郎的故事还在继续，三打仍在上演。新一代的演员们从前辈手中接过这对沉甸甸的银锤，捧起那个定情的油梆子，将经典传承，以青年人的勇毅与担当更续离

风一送，月映清。万紫千红，总是。

0: 学霸于子云又是门门第一名，来学堂这么久一次第一没考过，回家又是一场混合双打，
1: 表现不错，要继续努力，芥末是才自傲啊，
2: 放心吧师傅。
3: 谁是于子云先生？
2: 我是，有什么事儿？
3: 听说你唱念做舞样样皆精，这么厉害，敢不敢和我比试一场？
2: 这些都是基本功，小朋友你找别人玩去吧。
3: 我们比点高难度的，在舞台上展示一个绝活，看谁厉害，怎么样？
2: 这个小毛孩还有绝技？行，我接受挑战。
3: 光比赛没意思，我们添个彩头吧。
2: 好，就赌那个碗吧。
3: 好歹挑个贵点的，拿个碗算什么？
2: 这你就不懂了，那是宋代舞的名窑之一，定窑的白瓷，胎骨轻薄，釉质洁净，紧密光润，实乃古品中的佳品。
3: 好，一言为定。
1: 下课了，愣什么神呢？
2: 哎呦，师傅，您有没有什么私藏的绝活啊？
1: 谁有绝活会藏着呀？不过，师傅，这是什么呀？穿上试试就知道了。
2: 你慢点儿。
1: 哎呦，不简单呐！你要是能掌握这个，应该就成了。
2: 不成，还是太简单了，不够绝。有什么锦上添花的呢？有了。
1: 今日是十一与于子云绝技比拼之日，戏曲重在传承，贵在创新，让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上身纹丝不动，脚下极似旋风，这圆场真厉害呀。

0: 先生，您这前辈转茶盘实在太绝了，我输得心服口服。
1: 我也要感谢你，若不是你来挑战，我哪能想到这个呀。虽然没赢走宋代定窑的碗，可这雍正年间的珐琅彩绘杯送你留个纪念吧。感谢你的激励，我这衔杯转茶盘的绝活可有你一半的功劳哟。
0: 太荣幸了，谢谢于先生。于子云，同光十三绝之一，自幼随父进京，师从梅巧玲习花旦，其奇功扎实，技艺精湛，文武昆仑布道，游京敲功，成其师父即开花山之路，为京剧旦角表演承上启下之先驱，又善琵琶，演戏自弹自唱，为人称道，在古董界以鉴赏造诣高颇负盛名。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子秋，总是

0: 梨园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这人能处，有好戏我是真想呀。穆桂英挂帅，拿去吧你。北宋年间，敌人突然来犯，可是曾经的大英雄杨家将已经退休20年了，到哪儿去找挂帅出征的新英雄呢？
1: 有了，比武招帅。
0: 听说了这个消息，杨家将老当家佘太君叫来好大孙杨文广姐弟俩。
2: 朝廷危机，你们即刻入朝打探消息。
3: 好嘞，收到。
0: 另一边，私通敌人的大奸臣王强准备派出他的傻大儿王伦参赛。
4: 你要是赢了，大宋的江山可就是我们的了。
1: 比赛开始。
0: 经过一番激烈的打斗，王伦果然获得了比武冠军。在他正准备领帅印时，
5: 为了防止大宋被破坏，
6: 为了维护大宋的和平，
5: 俺们参赛。啊！
1: 哇！
6: 他们竟是杨家将，好强！
0: 皇帝拍手称赞，命杨文广和王伦展开最终对决。没想到王家父子居然想趁机除掉杨家姐弟，谁成想
7: 啊！你杀人了！
8: 是你说的，教场比武，杀人无罪哦。
0: 这样，杨文广、杨金花凭借着勇气和智慧为杨家夺得帅印，打破了奸臣的阴谋。
4: 但是我妈很生气呀。
0: 哦，那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去，希望爱上。
1: 曲染秋光近晚风，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2: 攀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3: 大家好，我是柯军。
4: 我是曾昭娟。
5: 我是善文。
6: 李正成。
7: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8: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2: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9: 20部戏曲电影，
10: 20段光影传奇，
11: 传统换新，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
13: 与您共赏。
14: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17: 没条件，
18: 那就创造条件。
19: 偷偷加练两组，
20: 多拎两个，
21: 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吩咐下去，锣鼓各家二十面这么乱打乱闹闹哄哄，要大喊大叫再出县城，越热闹越好。
1: 是，下边了。

0: 啥事啊？
1: 太爷，路不好走啊。
0: 你不会慢着走，稳着点啊？
2: 嗨，稳着点
3: 哎，伙计，

0: 咱们下乡查看就有人喊冤，这叫出门前夕大吉大利呀，先我一趟开开张吧。
1: 那好啊，
0: 叫王侯打
1: 命你上跪。见过太爷。
0: 这女子起来回话，
1: 多谢太爷。
0: 这女子你是壮志还是口诵啊？
1: 民女现有壮志。
0: 哦，转壮。哦，嗯，且壮。据告状人林敏如，你修营严防，你的马东庄高烟囱，这边西楼之气一品告我们啊。他一时作恶，纵刺心胸，他自称亲友强霸怒神，怒夫穷不宗，焉是金甲足虫，烈色无雄林秀成，焉是一计不成二计有成，带领家丁燃烛心胸，我父和烈地焉是火火大刀，我父三千灯，天下必与你死硬，威武好不过烈顶又重装，有人无耻的王子他烈顺压出那陈经理，小女子用手帮着他也燃起他压的燃起。这命你有冤枉，可恨老告命，做事丧天良，丧天良。老告命，你个老气魄，冲击的圈子，横抢着良民之女，若不把你淹成这面粉赠品，待我拿了你这个母老虎。
2: 太爷，此案关系重大，你可要三思而行啊。
0: 此案关系重大，不可草率怒骂，不免叫这女子按冤去告，我看看舞台大人，他们是如何的审问。这女子，
1: 太爷，
0: 你的冤枉重大，老爷的官小，你呀，你到按冤去告吧。
1: 你到按冤去告，太爷。太爷，民女昏倒了。
0: 你过于悲伤，因此昏倒路旁，今日暂不查看，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大人

0: 醒了，给我爬出来一个。
1: 官家到此何事？
0: 什么？何事？你何事？我可不何事。告命夫人驾到。
1: 哦，是是是，禀大人，告命夫人驾到。
2: 有请。

0: 家里小丫有何赐教？
1: 结状，结状，结状，结状！耶，连个状纸都不会结，笨蛋！
2: 结状，据甘侯状人。侯夫人高明严实，状告林门恶女凶影，持刀行凶，无故杀死我子程犀牛，灭绝我城门后代根苗，望火速捉拿凶手林秀英，与我儿定命。
3: 哎呀，这个林秀英真来大胆呐！他竟敢杀死高明之子，堂堂守备，这还了得吗？但不知这林秀英，她是哪家的将门虎女呢？
0: 是啊，但不知那林秀英是何等样人？
1: 乃是一个黄花幼女
3: 啊！
1: 哦，你们这门堂大小官员，我都认识。哪一个小官儿？是什么人呢？我怎么不认识他呀？
0: 贵县
3: 大人，
0: 见过夫人，
3: 遵命。

0: 夫人，不认识小官我吧？我叫唐成啊，上任才三天了，一没送礼，二没有拜客。今天我拜过五台大人，我明天对，明天还要下乡查看，我后天对。后天还要审理案卷，我打算后后天再去拜见夫人，你看怎样啊？
1: 啊
0: 啊！
1: 怎么，你就是那个小唐城吗？
0: 唐城，唐城，这唐嘛，就是那个

0: 唐僧的唐，就是那三打白骨精里边那个孙猴他师父，成嘛乃是成功的成。
1: 你过来。
0: 我过。哎，夫人。
1: 够

0: 请夫人原谅，贵公子被人杀死，名下官捉拿凶手，与你的儿子抵命是吗？夫人，
1: 正是。
0: 遵命。你儿子被人杀死，可有地方取我的兵报吗？
1: 啊，无忧。
0: 再不然夫人的偏执入呀。
1: 不错。
0: 是啊，我怎么知道你儿子会被人杀死呢？你哪个呀？
1: 都管我入警告也不晚呐、
0: 我现在问也不迟啊。
1: 我入警就告。
0: 我现在就问。
1: 我入警就告。
0: 我现在就问。我现在就问。我现在就问。

0: 民女躺下喊冤。
1: 嘿嘿，这一案为了又上一案，
2: 州有州官，县有县衙，不许他冤押上告。
0: 是。
3: 慢来慢来，老大人，高明夫人能月牙上告，难道说民女就不能月牙上告吗？
1: 这
3: 是否问他状告何人呢？
1: 问他状告何人？
0: 民女状告何人？
4: 状告汤知县。
3: 啊，快把他轰出去。
5: 慢来，
3: 轰，
5: 让他上堂。
3: 你往里轰，
0: 民女上堂。
5: 哦，是你，你不是告那汤知县吗？他在哪儿？我告你个老

0: 有五台大人，下有七匹县令，我们一没问命，二没申请，收拾包间，九要行凶，杀人灭口，毁灭罪证，藐视国法，目无朝廷，包厢光堂，以成何天通？
1: 咦，阿佩，你这官小职位，露水当的前程，你这小职吗官，这里边哪有你说的话？阿佩。

这个老家伙这几句说的我可真有点架不住啊。他说的官小之位，露水打的前程，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不行，我得问问他这里边到底有我说的话没有。夫人，你说

0: 没有我说的话，
1: 没有你说的话，
0: 你可要记清楚，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呀。
1: 老娘我记清楚了，这里边儿就是没有你说的话。
0: 好，
2: 民女上跪，
3: 民女上跪。
2: 陈壮上来。
3: 是。

0: 来胆大甘愿把你杀，藐视督察院的人，
1: 好，
0: 撤下都能行吗？
2: 慢来，老大人执意命你说我们审问不了他的官司，是怕我们贪赃枉法，并非有意藐视老大人。一辈子看来，执意命你定有邪恶的愿望。望望大人身存不明，在动刑不审，望大人开恩。
3: 贵贱请起，
0: 免刑。
2: 谢大人，
4: 狗官多话
2: 啊。嗯。夫人，你说什么？
4: 狗官多话。
2: 不敢，就多说了这么两句，免那女子一场毒打。哈哈。见笑见笑。
3: 端庄。
0: 是。
3: 起重好。举。告状人，临门弱女秀英，年方一十八冬，状告严嵩之门。
4: 住口！庶民百姓告官，连个保人也是无有，不准他的状纸。
3: 是啊，无有保人，下堂取鱼吧。
5: 慢来，内有监帖，乃是保人。
2: 哦，在大街上，咱咋没有看见监帖呀？
5: 是啊，
3: 可恨老高。命你暂押儿房，恩泰。可恨老高明宗子取行凶，贼子强灭女，豪杰报不平。奴才杀狗子，休来林秀英。此案若是要人证，长沙府内。

0: 司大人请过来，董事大人请过来。
1: 老大人，
0: 董事大人，
1: 老大人，
0: 这两张大状关系重大，有秉公而断呐、
1: 啊。是啊是啊，咱是得秉公而断呐、
0: 啊。董事大人，
1: 老大人，
0: 老夫有要事在身，这两张大状咱披泥呀审问、啊、申请问明，速报老夫知晓。
1: 哎呀，我说老大人呐、啊，我可是有病啊！
0: 结庄，
1: 结庄！哎呀，
2: 老大人，
0: 夫人，
2: 你往哪里去呀？
0: 你看，下官年迈，眼花儿沉。此案一批董事衙门审问，请夫人放心。
2: 嗯，去吧。
0: 谢夫人。
1: 老大人，

0: 刑事大人，你怎么样了？
1: 哎呦，我说刑事大人呐、啊，我可是头疼的很呐、
0: 啊！啊！
1: 我说刑事大人呐、啊，
0: 刑事大人，
1: 你看这两张大状，关系重大，暂批你押。

0: 吗？
1: 冻死大人，我也有病啊。
0: 哎呀，你啥有病啊？你接住吧，接住。
2: 夫人，
3: 你往哪里去啊？
0: 我回家。
3: 什么？
2: 回家捉拿凶手，好与贵公子偿命啊！
3: 你这个老黄头，滚！
0: 好，我滚
2: 呐！
1: 冻死大人，冻死大人！
4: 老大人，老大人！
2: 哎呀，嘿！
1: 结果大状，我靠怕！大官，这把我小官呀！他呀，我来，我呀。两只大壮劈你呀，知府大人过来，知府大人请过来。
4: 哎呀，老大人，他吓死了
1: 啊。嘿，贵县过来。
4: 哎，大人，
1: 贵县这两张大状关系重大，暂劈你呀，审问
4: 依法公断，大人请便。
1: 你往哪里？你走。

0: 这倒也是啊，这两只大壮五台大人都不敢审问，偏偏披在我这个小衙门里审问。有心审问，说的官小职位，露水大的前程，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有谁说的话，请来先说两句吧。衙子们走。
1: 好，
0: 原被告提起，带走。
2: 是，
3: 带告你都。我头戴金冠，身穿高服，哪个敢进我身？双腿悬石。太爷，他说他头戴金冠，身穿高服，哪个敢进他身？双腿悬石。太爷，我带不了。
0: 带不了。
3: 带不了。
0: 哪来？是谁说不带我老爷的刑具呀？
3: 就是老娘我说了不带你的刑具。
0: 你为什么不带？
3: 小狗官，你忘了刑不上大夫吗？
0: 夫人，你也忘了王司犯法与民同罪吗？
3: 你这小小七品芝麻官有何资格把我关？
0: 我官巧权柄文章环，无杀并非金钱权，你家住在清源县，我就有权把你关。
3: 我乃是三次受封的一品诰命夫人，你管得了吗？
0: 你无罪是诰命，犯法是百姓，我是你父母官，你不带就不行。
3: 都管，太成能

0: 别说你是老高明，娘娘犯法也不容。
1: 太爷，人家早跑了。
0: 哎啊！

0: 晚上压轴班长
1: 好，
0: 高明夫人走了，这场官司真是不想打了，一不想给他的宝贝儿子报仇了，我们也到省事儿了。晚上来呀，
1: 好，
0: 上殿休营房老子们大叫回呀，夫人下官不

0: 凶手放走。
1: 夫人一走，这张官司没有冤家，我还问个什么呢？
0: 那谁说我要走啊？这场官司老娘我要打到底。
1: 听夫人之言，定要与贵公子报仇了。
0: 杀子之仇焉能不报、嗯、
1: 此案就包在下官我的身上。你看这案院不是我问案的地方啊。
0: 哦，到哪里去问呢？
1: 我还得回到我的小衙，坐在我的三尺法堂才能审问啊。
0: 怎么还得请老娘到你那小小的县衙吗？
1: 为了给贵公子报仇嘛，只好请人老人家辛苦一趟了。
0: 顺府衙门尚且不放在老娘眼里，何况你那小小的县衙、
1: 嗯、不错不错。
0: 城户大轿伺候。
2: 不对，
0: 老娘我先回得府去，谢谢谢谢，点心点心，然后再到你那小小的县衙。

这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汤城也是个爱财货，夫人彩礼他收下，自然就由俺来说。

0: 菜吃好了没有？
1: 吃好了。
0: 咱们升堂吧。
1: 好。
0: 好。升啊！这这。
2: 太爷，你看。
0: 哦。你在真会做呀！你下来，你坐在堂上不像样啊！
2: 老娘坐坐也无妨。
0: 哎，夫人，你还是请下来打官司吧。
2: 你敢把老娘怎么样？
0: 夫人，你往堂上一坐，这场官司就没法稳了，那么公子的仇也就报不成了。
2: 我就坐在这里看你审问。
0: 嗯，夫人，请看。礼单我也收到，是非我也明了，下官心中有数，我管教他，法网难逃。
2: 嗯，只要你心中有数，那好，我下来一问吧。
0: 好，与夫人。

莫来杀，夫人莫怒发。五台老大人把官司批休呀，一我不贪赃，二来不买法，贪赃没王法，百姓们把我查，点起一把火烧我的后官呀。有何冤枉讲？

0: friend 啊。
1: 哎呀，你看这。快点跑，快点跑，
2: 你可笑疯
1: 了，你可笑疯了，快点跑，
2: 你可笑疯了，
0: 耶耶，你干
1: 你干什么，耶
2: 耶，哎呦，
0: 夫人息怒，夫人息怒，常言道，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呐。如今我是文官，你是人犯，下官心中有数，夫人把心放宽。我问案还要提名道姓，夫人还得受点为难呐。
2: 嗯，心中有数，倒换罢了。
0: 别站！哎呦，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数吗？啊，嘿嘿，你儿子官拜何职？
2: 我儿乃是堂堂守备。
0: 你竟跟傻子告命，这次堂堂守备，这还了得吗？
2: 太爷呀，你女手无寸铁，怎能杀死他子堂堂守备？
0: 是啊，夫人，你儿子再草包也能打那个骑马十来个呀。别忙，我问你，他儿子为什么死到你家了？他去你家干什么去了？
2: 他子二次到我家抢亲。
0: 夫人、
2: 啊、
0: 你怎么不说话啊、不要怕、不要慌，慢慢想，你快点进啊！

0: 俺的大姑娘会管一个仆女吗？
1: 是。
0: 你的仆女叫什么名字啊？
1: 叫
0: 什么？叫什么？
1: 啊，叫秋香。
0: 秋香。那不是你的秋香吗？你怎么说让乖了？哎，秋香尝尝，不要害怕。
1: 见过太爷。
0: 秋香，是谁把刘安打死的呀？
1: 打死，是我打死的。
0: 你为什么打死他呀？
1: 那是我家夫人。
0: 哦，不懂大姓两义不周。把秋香站起来。
1: 哎呀，太爷，我说呀。
0: 好，说吧说吧说吧。
1: 俺夫人命我将刘安打死，是我不忍心下次动手，我夫人就夺取我手中的棒槌将刘安给打死了。
0: 都是真的吗？
1: 那是我亲眼看见的。
0: 好，雄起手寸，花弓。
1: 秋香，花弓。
2: 秋香，今天算叫你把我给整死了啊！我还打啥官司啊？回得府去，老娘我活活累死你！
1: 哎呀，太爷！
0: 怎么啦？怎么啦？
1: 太爷，俺家夫人说了，回得府去，她要活活累死我了呀！
0: 砒霜般打算毒辣呀！啊！哎，秋香，你别在他家了，别在。哎，嗯。老板头，
3: 太爷，
0: 有银子没有？钱借给我几两。
3: 我就剩那几两了。
0: 我还你呀！啊，
3: 太
4: 爷，我这还有二两嘞。
0: 哦，哎呦，太好了！我下个月还你们啊。
4: 不用还。
0: 哎，秋香，拿着回家去吧。
1: 太爷，
0: 你记住吧。
1: 太爷，
0: 你记住。
1: 我在这儿呢。
0: 嗯。你在这儿嘞，我早都看见你在这儿嘞。哎，秋香，我这里有几两银子，回你家去吧，别在他家受气了啊！回家去吧。
1: 太爷，
0: 回去吧。
2: 秋香，秋香，你上哪儿去？秋香，你给我回来！
0: 干什么这是？
1: 夫人，请过来。
2: 哦，秋香，你说。
1: 狗官，为何把我的秋香放走啊？啊！
0: 夫人，放走秋香不少一个人证吗？夫人呐，我可这都是为你好啊！啊！
2: 小唐城啊，小唐城，我咋越琢磨越不对味了啊？你可不能拿着胳膊肘往外拐呀！你要是真的心中有数，快把这个民女处死，与我那儿子报仇！
1: 太爷呀，
2: 他自成犀牛，乃他府管家称呼所杀，与民女无关。
0: 都是真的吗？
2: 若有半句戏言，任凭太爷发落。
0: 好，
2: 小贱人，你敢血口喷人！
0: 住口！
2: 你
0: 住口！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心中有数吗？你案情大败，本钱自有公断，你是下堂天穿天神。

0: 放走秋香，你又放走了凶手，这就是你的心中有什么？难道老娘我的礼物就算白送了吗？
1: 夫人，没有白送啊！我不把你收，你能来上钩？
0: 你这小狗官呐！你真是个骗人精啊！狗官，老娘我今天非跟你拼了不行！狗官，
1: 杀！你找家伙吧你！
0: 狗官，哎呦！
1: 干什么一稀里哗啦的？你跟
0: 不行，老娘我

0: 今天非跟你拼了不行，老娘我跟你拼了不行，你个狗官！哎呦，
1: 你稀里哗啦的，你跟这
0: 狗官，你把凶手放走，你与我那儿子抵命
1: 啊！我凭什么给他抵命啊？像这样的歹徒死了活该，没有棺材。
0: 狗官，老娘我今天跟你拼了！
1: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0: 老娘我跟你拼了！狗官，
1: 你那行者说着说着打上来了，真是岂有此理呀！你竟敢大业界的欺骗县官，真是兔子大餐，无法无天！你也别打，你也别吵，咱俩不在这说，
0: 到哪里去说？
1: 我坐到哪里边，咱俩再说。
0: 你坐到哪里边啊？也不敢把老娘我怎么样、
1: 我往哪里边一坐，你要再不招供，我就敢打人。
0: 我比猛虎镇上岗，你比草窝里黄鼠狼，正刚回头来蹭羊，一口吞你血阎王。
1: 哈哈，老爷，你说什么？你比猛虎镇上岗，我比山东武二郎。现在你头上戴层烟，打不死你我不心疼。呸呸！是，哎，我的帽子嘞，我说
2: 太爷在这儿呢。
1: 你真是岂有此理呀、你啊！

0: 你少爷是谁杀死的？
1: 那是小人误杀。
0: 林秀生是谁勒死的？
1: 那少爷勒死的。
0: 林永安是谁打死的？啊，
1: 那是俺夫人打死的。
0: 还工，
2: 称呼，称呼，还工呼。
1: 夫人，我可顾不了你了。
0: 高奴才。为虎作伥，家祸于人，贼寒作贼，陷害良民，打

0: 陈火的口供你听见了吗？
1: 老娘我都听见了，今天这场官司老娘我保了，你敢把我这一品诰命夫人怎么样？
0: 大胆的奸臣，你让全市众子心中连长二名罪加于他，
1: 狗官要发疯，竟敢申诰命，你都敢动一动抄家灭门的。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其诰命言师，以仗权势欺压百姓，强占民女，连伤二命，定国公，许老千岁奏明圣上，万岁御批大理寺。大理寺责令清远知县唐城

0: 将此案申请问明，连同一干人犯押解进京，不得有误。
1: 准备。
2: 将军请到官驿吃饭。
0: 朝中事吗？告辞了。
2: 好，到北京我请你吃烤红薯。
0: 好好好，
2: 再见再见呐。这个老杂马又来了。哎，老大人老大人，
3: 贵县执法严明，
4: 不为权衡，
5: 爱民如子，
6: 廉洁奉公，
7: 我等前来何去？
2: 众位大人，你们光临清源县看我审此案，我的衙小一次少，先请你们两边站。稍事申告明，请你们把戏看，唱到热闹处，众位大人掌声要彩火遍呐。
7: 我等遵命。
2: 我要坐堂理事啦，
7: 请贵县理事。
2: 好，那你们就请站吧。夫人，大理寺公务一道，咱们一块进京吧。
8: 圣上分明，大理寺断案不公，老娘我实难从命。
2: 什么？竟敢说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你来看呐、啊！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敢抵赖？你还要王法不要啦？
8: 老娘我不要王法了。老娘我今天。
2: 不要，我要！你竟敢私会公文，报效宫廷，今天再不把你严惩严实，
8: 哈哈！
2: 哎呦，我是那老公公！
8: 呸
2: 呸！你过来吧！人，拖去封官。

0: 坏人
1: 啊，
0: 你还记得你在安源吗？
1: 我在安源。
0: 哎呀，你还把你下来，我滚，我滚啊！
2: 啊，滚仙，真忠英明果断，了不起呀、啊！
0: 哎呀，老大人，你还记得你在安源吗？
2: 我在安源怎么样啊？
0: 哎呀，你还把你下来。你还不服是不是？你。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第九期。本期国风超有戏寻风记国潮主题采风之旅即将开启，寻风团新成员将共赴千度长江美术馆，他们将迎来什么样的国潮体验，看到什么样的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7: 江淮领袖，文脉千年，徽运天成，声震河山，200余载戏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百戏入碗，气象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序？空间破壁，梨园竞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延续，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8: 我现在在合肥寻音之旅，我们来啦！
7: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

0: 能入心，一次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卷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腕，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时，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腕，星耀合肥，文脉更续，再起新章。
1: 徐染秋光敬晚芳，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欢迎各位来到国风音乐社。
2: 文化根系的觉醒始于对中国意味的深度解码。这一次的寻风主题叫国潮。哇
1: 哦，长江美术馆到喽。
3: 国潮元素，
4: 28星宿。
5: 觉得在这个环境里面，大家是有一个更

0: 加高维的一种契合。
1: 用中国式浪漫讲述自由与未来，就是传统与新潮的对话。
2: 那么国潮的核心在于唤醒传统文化中鲜活的灵魂。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1: 到了。哇，好美啊，这院子。欢迎各位国风音乐人，哎呦，我都成音乐人了，国风音乐小白。
12: 大家好，我是张小婉，从小就喜欢国风音乐，可能也是因为受了戏曲的耳濡目染。
13: 豫剧对我而言，是刻进骨血的呼吸，老爷的板胡，姥姥的云手，构成了我童年的背景音乐。
14: 什么时候？
12: 我在做演员的时候，我有过表演上的创作，然后喜剧上的创作，但是我缺少音乐上的创作。这次来到我真的是一个突破，然后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很开心。

0: 来了来了，快快快快快，迎接迎接。
1: 欢迎光临国风夜社。
2: 小婉好，第一次见面，我们两个。
1: 小婉，
2: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阿兰。好的音乐，它是不分语言、民族和国界的。我一直致力于像民族音乐、世界音乐，也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很多国外的一些友人，他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独特的音乐形式来喜欢上我的音乐。我觉得我们出来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音乐人，我们去聊聊自己对音乐的看法，对我们国风国潮未来的一个发展，我觉得是蛮有必要的。你今天穿成这样，特别像那个《大院》里的那个女主人。
1: 哎呀，那我就一会儿扮演一下这个《大院》里的这个女主人，但有点禁锢啊，这个腰给我改的太瘦了，被迫端庄。
2: 哎，赶紧吧，赶紧吧。
3: 大家好，我是陈一耀。因为我从小学习二胡，我就希望可以用我手中的两根琴弦，让全世界的人都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也希望可以在这个道路上找到国风的志同道合的音乐朋友。
2: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2: 你们熟悉？你有没有一直在国外？是 Berkeley 是不是？
3: 对，我在 Berkeley， 然后研究生在哥伦比亚。
2: 这是妙妙的爸爸程俊老师，还有他的爷爷。
3: 都是
2: 属于奥胡界的泰斗，在马奔腾是你的爷爷写的，
3: 是的，
2: 那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学了，就是要考级的时候必须要学。
1: 我真的是满眼冒星星，他身上有一种非常强大的被艺术包裹的那种气息，他的那个气质气息就完全融合了国风，就是完全融为一体了。你太温柔了，我感觉你真的有温婉型的那种。
2: 他在舞台上可不是哦，他是一个非常有舞台表现啊，
1: 舞台感染力一上台就不一样了。
3: 谢谢谢谢。
4: Hello。
1: 哎，你好，哎呀妈呀，哎呦呦呦呦，来来来来。
4: 谢谢。
1: 带了这么老多醋。
4: 我听说山西的醋很有名。
1: Hello，
4: 我是庆年。
3: 你好。
4: 我平时做的歌比较 pop R&B， 还有一点说唱。我会融合他们。我来这里的时候，我已经告诉我自己，我可能也需要挑战我自己一下。Maybe 我可能需要唱戏曲 ，just be prepared for anything。
1: 带了一些山西醋。
4: 对，你们喝过吗？
1: 喝过呀。
4: 哦，是吗 ？OK。
3: 你自己写上的字吗？啊，
4: 对，还有拼音，因为我只能读拼音。
1: 醋。
2: 我发现你中文进步好多，
4: 是吗？
1: 你们都全都认识，你们之前都合作过。天哪，我是怎么混到你们圈子里面来的？你们都是音乐人，我看在上面写了一个欢迎国风音乐人，我说我也不是音乐人呢。
2: 你是国风音乐人，因为你会豫剧啊，而且你有对国风的这种热爱。
1: 确实，我以前真的就没有机会有任何的就是舞台去唱歌啊、唱戏什么跳舞，基本上都是演戏剧。
4: Hello
1: 姐姐
5: 你好、啊、
1: 带了个锅、过了份饭
6: 大家好，我是李慧珍。我一直希望自己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歌手，我希望从一些现在新进的一些音乐人身上看到学到更多属于这个时代的印记。我希望有一些火花碰撞的、直击心灵的、能够让我豁然开朗的东西，让我学习的。对，我觉得我这一趟主要是来学习的。
2: 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
1: 你们全都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我们真的是好久不见。
6: 祝大家来尝一尝这个温州的这个鸭舌，
4: 我帮你呢。哇，
1: 看着就好吃，我超爱吃鸭舌，
6: 得蒸一下。对对对，啊，来咱得来个拥抱。
2: 慧珍姐的话，她出道30多年了，所以她接触过各种各样的音乐。她现在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还是把精力放在做音乐这件事情上，
1: 感觉像是那种温婉大姐姐。
2: 坐吧，慧珍姐。
1: 你在忙到什么啊，庆莲？
4: 杯子。
1: 杯子。
4: 我准备了醋。
2: 他想让我们喝醋。哎，这个时候要有点饺子就好了。
6: 饺子。
2: 对啊，因为有醋嘛。
3: 那个醋包了跟饺子。哦，
4: 可以一点点吧。

0: 你知道我吃醋了是什么意思吗？形容一种心情。
1: 吃醋，我吃醋了。
2: 就是意思是我吃饱了的意思吗？是吗？
1: 哎呦嘿，他好优雅。哇干醋
0: 这为了我们这一期
1: 非常好吃，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戴荃。在创作了《悟空》之后，我正式确立了中国风的创作风格。其实创作中国风音乐也是我内心的一种回归，这些年每写一首新歌，我对国风也会有更进一步的领悟。国风的流行在于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这个是无法替代的。我相信好的东西一定有世界性，我希望我在未来的创作中仍然怀揣着乐以载道的初衷，让国风音乐的传承呢有更多的精神内核的表现。
2: 哇哦，所以这些是你们的专辑吗？哎嘿，
1: 那是我们的有的照片。嘿嘿
3: 嘿，这谁呀？
1: 这个好帅，这个
4: 是啊，
2: 这是我去了泉州的时候。对，
3: 福建
2: 对，
0: 这个是那个去年他们评的啊，这个是我们的歌。
1: 哦，是吗？
0: 上一届得了金唱片的。这肯定是你的。
3: 最近在练棍子、
1: 练习啊。
3: 你们谁会啊？
2: 我会。
3: 那你先来。你先来。
2: 我不会。
5: 要离他远一点。
1: 媳妇儿挺猛。
3: 你这个方法是对的，但是就差练了。然后我发现他有两种方法，一个是戏曲方法。哦。对，他到这个地方要手转一下。哎。
2: 太难。
3: 然后到这儿。
1: 棒！
3: 然后一个是武术方法，武术方法就比较直接，对，就这样。哦。就这样。哦，
2: 帅。
3: 然后武术方法结合戏曲方法，有一种就是到这儿，然后再
1: 带。哦。
3: 然后到这儿的时候，因为它有力量，所以它可以再带一下。对，但是需要方便。
2: 帅。耶耶耶。耶，
6: 棒！巡风团团员已集结完毕，请你们转身，门后有神秘惊喜在等着你们。
1: 啊？问在那儿吧，门吗？
3: 在这儿，
2: 还有门吗？
1: 这咋开啊？哎哦，是什么？哇，好漂亮啊！哇哦，好漂亮的一个小舞台哦！
5: 嗨嗨嗨！嗨！朋友们，大家好
2: ！Hello，
5: 欢迎各位来到国风音乐社，我是主持人严尚佳，也是本季的巡风小助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有请我们的巡风主理人捞仔老师。
7: 大家好，欢迎。
5: 捞仔老师请坐。接下来大家要通过采风共创两首原创的国风音乐作品，并且打造一场国风音乐会，接受国风听友对于大家作品的真实满意度反馈。满意度比较高的原创国风音乐作品才有机会获得国风超有戏、国风金曲的称号。哇、
1: wow ！我们去年收录了。
3: 对，我们去年收录了。为我以后清楚唱，是你唱听笑不
5: 言，为红你自己不万般泪眼。这两位是胸有成竹一点哈。
3: 也并没有。
5: 也没有。
7: 因为今年改了，
0: 今年叫巡风制嘛。
5: 对，是的。接下来就要开启一个突击任务，叫做以乐识人。每个人要独立上台完成一首最能够代表自己音乐风格的作品，帮助我们找到互相比较契合的音乐伙伴，
7: 共鸣哈。
5: 是的。
1: 哎呀，我能先来吗？我先赶紧弄完了就完事儿。后边各位老师们都这个唱了，我就张不开口了，我倒是班门弄斧了。
5: 行，让我们掌声欢迎第一位张小婉。

0: 觉得跟他平时嘻嘻哈哈大大咧咧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他在舞台上有这样一个对比，其实是让我很惊喜。他在这个歌曲里面就像一幅画，
1: 很有画面感。
2: 对，
1: 我觉得好的音乐一定要有画面感。
3: 因为小婉她有这个戏曲的功底，也有舞蹈的功底，
4: 家里面是唱豫剧的，有一点点小小的基础。然后呢，现在其实来到国风超有戏，然后就是虽然我不是特别专业的戏曲演员，我也是真的是很热爱戏曲，所以也希望能把这件事情给延续下去。但是其实也是很感谢之前小的时候有学过戏曲，有一些这样的童子功，对我未来真的是帮助很大，无论是我唱歌也好，跳舞也好，包括演戏也好，有很大的帮助。我也很感谢之前有学过戏曲这个。
3: 那你当时你在唱红娘的片段你还记不记得？
4: 好像记得一点点。嗯，
3: 当时那个小表情特别可爱。哦，你复刻一下呗。
4: 天哪。在绣楼我风流，那嘿嗨嗯啊嘿，我那小姐艳名那嘿啊。哎呀，
3: 可爱呢。
1: 一个人的最好的老师是谁，你知道吗？就喜欢、热爱，就这两个字。
4: 是是是。
1: 你因为有这两个字以后吧，你就会愿意为他付出一切。尤其戏曲运用到音乐里，我觉得就三个字：学、像、创。学是怎么的？一开始听到，哎，我对戏曲感觉，学两句，用到我的音乐里。第二个觉得，哎呦，我喜欢以后，我一定要学会一个很好的这个，比如说你那豫剧里那个穆桂英的唱段啊，这种，我把整个唱段都学得特别好，完了用到自己的音乐里。还有一种叫第三个阶段创，学会以后把自己的流行音乐的元素或者什么音乐的元素，古典与流行融合在一起，创造一种新的东西。这个我觉得你已经开就差不多到第三个阶段。
4: 快了，我也努力吧。
3: 而且我们这一次寻风记就是一个创作的过程，所以争取我们就在这一期节目里面把这个创这一步完成。
4: 好，
3: 好不好？
4: 好的
3: 好的。好，那么接下来的下一位就是有请戴荃。

0: 朗朗上口，听一遍就能记住旋律的，
1: 我已被洗脑了。
2: 那因为自己家乡是江南的嘛，所以会也是选了这样一首跟江南有关的。夏天在太湖边那个荷花池，对，当时因为荷花没有长出来，它只有那个莲叶藕叶啊，我就觉得这个景色很美啊，我就想念一个我们经常念的是莲叶何田田，是汉乐府里面的这首诗，极其的简单，但是它依然流传了千年，所以我也想以最简单的感觉去写这样一首歌，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方式，然后就是最接近生活的一种表达情感的最简单的方式。
1: 戴荃老师是这一期才来，但是前面几期已经有很多我们的国风音乐人唱过你的歌了，你看比如说这个君士山啊，

0: 不会呀、啊。三首歌都已经被我们前面的音乐人唱过了，戴荃老师你怎么看待其他的音乐人翻唱你的歌？
1: 我就随便唱啊，唱的越多越好，
2: 越多越好，多多益善，
1: 随便唱啊，对啊，不然他们都不知道这个歌。
3: 你这心态太棒了，
1: 对，
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陈一妙。

0: 千劫一妙，
1: 好特别啊，这个。
2: 对对对对对，
3: 嘴里面唱的是一个主旋律，然后二胡手里面拉的是一个副旋律啊，一个小三度的副旋律，这个技巧是非常难的，所以我觉得它的专业性其实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惊。
4: 我刚刚看到这个里面最难的应该就是一边唱一边拉和声，
2: 对，
0: 还
4: 有个有个三度在里边，
0: 我觉得这太难了。
2: 我跟一妙21年没见，他那时候还在肚子里。我跟他爸是好朋友。
5: 我其实是从4岁就开始学习二胡，然后我第一次接触二胡的时候已经没有记忆了，因为就是从有记事开始已经在每天练习。
2: 他肚子里就天天就听到二胡，
6: 4岁。
2: 胎教就是二胡，
6: 对，还没上小学就开始练二胡了。
5: 是的，嗯，然后一开始因为小孩都没有兴趣嘛，然后我的爷爷就会用，比如说用二胡模仿小动物的声音，然后来逗我去想要学习这个二胡，就比如说可以用二胡模仿鸟叫。
3: 孤山鸟语。
0: 呼应啊，
5: 跟现在的鸟，小鸟，小鸟，
2: 哎，马上来了，
5: 来了。然后或者是模仿马蹄声，然后马的叫声。
4: 哦，赛马。
5: 最有趣的是还可以模仿人们讲话，比如说，大家好。我是陈一妙。然后我们是
6: 来一个国风超有戏，
5: 国风超有戏。
2: 山西口音。
5: 对，然后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就是慢慢培养我的兴趣，然后每天都要练很长时间的琴，然后一点一点成长。
6: 其实二胡我觉得作为咱们中国的传统乐器，其实一妙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2: 对，
6: 特别是他在本科和研究生期间一直是在国外读的嘛，就努力的把我们的二胡推广到国际上去。你有没有什么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5: 对，因为我之前在Berkeley 和哥伦比亚上学的时候，我更多的觉得是输出，然后用不同的视角去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二胡，知道二胡的故事。就比如说我在波士顿和纽约开了一些融合的演唱和演奏的音乐会，或者是用演讲和脱口秀比较有意思的形式向国际友人们去介绍二胡的历史。我觉得只要我奏响手中二胡的两根琴弦，就可以让全世界的人们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在我们这一代嘛，我觉得国风也可以变得很酷，然后很有趣，然后也可以融入各种各样不同的音乐风格。
2: 所以只有自己本民族的东西才是你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东西才有你才有自信去给它展现出来。
6: 接下来有请庆莲。音乐节的感觉。
2: 对，

0: 好听。
1: 那样我觉得庆怜的歌曲是一个非常好的 R&B 和国风的融合，包括水调歌头的歌词，我觉得融合得非常好。
2: 你看他唱这个唱歌唱着觉得他的普通话特别好。
3: 哎，对，是。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4: 谢谢。
2: 因为一唱歌像他没有四声嘛，看你四声。哦，
4: 对啊，我学普通话的时候，我也会看就是中文歌，因为中文歌会，我可以看歌词，然后我可以更容易学习中文。对，真的真的。
3: 而且我觉得庆怜特别用心，你看他选择的这首歌有他风格的同时又是国风，而且歌词里面有我们中国的古诗词，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4: 其实我大概四年之前我来过中国，然后我发现其实这里是非常热情的，真的，我交了很多的朋友，然后我发现这里我可以真的完成我的梦，然后我可以也看这个中国的很魅力的文化，中国很大，我觉得我住在这里四年还是不够，真的希望可以
2: 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4: 对，每个，对，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感觉是我一直每天一直在学习一个新的东西。
2: 对，
3: 刚才在听风堂也看到了庆怜还喜欢其他的中国文化，比如说还有跟舞狮的合照，你有看到吧？
4: 对。
3: 然后你还有扮这个孙悟空啊。
4: 对
3: 好可爱啊。
4: 我穿了财神，因为我听说我想给大家更多的
5: 好运。
4: 对，
5: 招财。
4: 对，我觉得中国的礼是很长，对吗？所以也有很多的故事，也有很多的角色，然后我觉得特别是就是孙悟空，我很喜欢他，是因为我很喜欢他的标签，我觉得他的表情有点像我的表情，因为我们都是很嗨的，很开心的。
3: 谢谢庆怜的分享。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阿兰。
2: 好。

0: 谢谢阿兰。
1: 阿兰老师，我觉得她的声音音色真的是太美了，就是一听到就觉得哦，这一定是阿兰老师，
2: 有种回到了以前看花千骨时候的那几年，哇，回忆扑面而来。
3: 我确实唱了很多很多的 OST， 不管。

0: 是主题曲，还是它的插曲，还是人物的歌曲，包括动漫啊、游戏这些，真的唱了特别多。嗯，所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长什么样，但听我的那个 OST 听到就知道。
1: 应该你叫影视严选歌手啊，
2: 严选、啊、
0: 对。
1: 对，我第一次知道阿兰是看那个《赤壁》，
0: 哦，主题曲。
1: 主题曲。
3: 看大江东去，浪花淘尽千。
1: 一出来，我说这女孩声音很好听，我就看那个名单，是个英文的那个阿兰。
0: A L A N。
1: 对对对
0: 对。
1: 哎呦，我说这个歌手是哪里来的？当年的歌手都是影视剧的，刘欢，包括孙楠，都是影视剧嘛。这个剧火了以后，他的这种播放量也多了嘛，播放量听到这个歌曲的机会也多了，而且现在，影视剧的很多歌曲就是也跟国风很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国风音乐应该就是什么中国人自己的流行音乐，应该无界，啊，传承和发展也很重要。那我觉得现在你看你们都在做这个事情。
2: 好嘞，那么下一位就是我们最后一位了，有请李慧。

0: 太帅了，好热血啊！这首歌，
1: 这编曲我喜欢，
2: 我也喜欢。喜欢这个编曲，我和庆怜在台下都很惊讶，啊，我觉得他怎么这么有力量，这么有 power， 啊，而且我自己其实确实从比较摇滚的那个年代经历过来的，所以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然后有一种很有情怀的感觉。
3: 讲到这个国风，我也学了一段时间的民歌、京剧、粤剧。就是因为这些底子，所以在后面我去唱摇滚流行的时候，我就是基本上我两边都可以串，
4: 所以这些能力也能够让你一直挑战自己，突破了很多一些音乐的边界。
3: 对对，
4: 你看像这几年你的一些新歌也尝试着跟一些更新的音乐制作人、音乐人去合作。
3: 对，其实在今年发新唱片的时候其实很痛苦，无比痛苦。以前我们接受的这个培训是要字正腔圆，你站在舞台上面
5: 送出去，
3: 哎，你的声音要送出去。他要求你坐在体育场后排的人都要很清楚地听到你唱的每一个字，但是到了现在用更多的气声去带动，
4: 这个我很难一下转变过来。
3: 这个过程虽然是很痛苦很纠结，但是也历练了我，就是让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
5: 中国那时候的其实流行音乐其实严格来说没那么纯粹，
3: 对
6: 对。
5: 那么后来这个电子化了，就扩音器才出现了，有流行音乐，然后有摇滚乐，有后来呢科技。

0: 革命，电脑革命带来了我们现在的流行音乐，写电子音乐，那是电脑技术带来的。所以它每个时期那个手段都起变化，但是本质的东西跟它的音乐的旋律，它音乐要表达的情感，
1: 对对对，
0: 从来不会变。
1: 对的，是的，
0: 是吧？
2: 那么接下来我们以乐识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合拍的音乐伙伴，对不对？大家就可以讨论一下，想跟谁组队啦？可以，
3: 我想加入。
2: 啊，你看看，妹妹争取了，
4: 太好了，
5: 可以，音乐欢迎，
3: 欢迎，
6: 谢谢。
2: 那么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的采风之旅了，请我们的捞仔老师来发布一下本期的寻风主题吧。
0: 文化根系的觉醒啊，始于对中国意味的深度解码，那么生长的动力呢，来自于科技和创新的双重赋能。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寻风主题啊，叫国潮。那么国潮未来的核心在于唤醒传统文化中鲜活的灵魂，它的兴起恰似一场文化寻根，那么它的未来呢，则是根系向更深更广处延伸，迸发出更多的创新力。
2: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发布寻风路书和我们的寻风锦囊了。但这一次的寻风路书是完全不一样的哟，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悟空小机器人。
7: 哎呦呦呦，这太可爱了。哎呀妈
8: 呀，走过来了。无论是现代科技的发展，还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国潮已经无处不在。这一次我们的寻风路书发布者，也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小机器人悟空。
9: 悟空，悟空，
2: 悟空，悟空。哦，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0: 大家好呀，我叫悟空，欢迎大家来到山西。
2: 悟空，悟空。哦，你跟大家发布一下寻风路线呢。
10: 我们这次寻风的地点在千度长江美术馆，两组都在此完成寻风之旅。第一个国潮元素在美术馆一楼的文创区，究竟会是什么呢？等你们到了就知道了。另外，寻风主理人和寻风小助理也将和寻风团的成员们一同前往。
2: 谢谢悟空。我印象中啊，录到目前为止第一次主理人亲自陪同大家去采风。
11: 我觉得作为音乐要多去走走，要采自然之风，采历史之风，采人文之风。那么通过采风呢，你能够多看，能够给你的音乐创作带来巨大的灵感。
2: 谢谢捞仔老师，给两队准备了寻风锦囊。好，那我们出发吧。
9: 走，
2: 出发。青年，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些中国的乐器？
12: 有啊。
2: 你听说过什么？
12: 酸奶。哦哦。
0: 酸奶就是喝吃的。哦，
12: 我这不是这个唢，这叫什么？
0: 唢呐。
2: 对对对。
12: 不好意思，
0: 我估计他要叫唢呐。
2: 唢呐。
12: 对，因为这个声音是很特别的。
2: 非常特别。
12: 对。
2: 说这是民乐之王。
7: 是。
2: 大家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国潮文化的？
3: 我觉得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每一代人的国潮，比如说像我爷爷他创作的《战马奔腾》，可能现在看是一个二胡的经典曲目，但是在他那个年代可能已经是用了最先进的技法，大家觉得是非常有意思，非常创新，非常潮流的一种创作方式。
13: 因为我是少数民族嘛，然后我就特别喜欢一些中国风的衣服，像我今天身上穿的这个其实就是宋锦的定制的一件。对，
8: 因为你气质也很大。
2: 国潮嘛，它其实是一种简称，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活方式的潮流。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潮流，大家发自内心的认同咱们的中国文化，然后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然后慢慢的传播开来，甚至在世界上形成了一定影响力，所以本质上还是一种我们的文化自信。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去到这个美术馆啊，我们就要分成两个小队进行我们的寻风了。现在呢，我们两个队伍已经分好，但是我还没有取队名呢。
0: 这个很重要啊。
12: 我们可以学谐音，庆晚泉，庆泉晚。
13: 哎，你们队叫那个全带碗，
7: 带碗，
12: 对，都把碗带上。
7: 全带碗，
0: 画圆的
7: 了。饿不着，咱有饭碗，全带碗。
3: 对，那我们起一个可爱一点的，
13: 真妙啊，
7: 真妙啊。
13: 真阿晨，妙妙，
7: 妙妙，妙妙屋，
13: 可以，那就叫真蓝妙妙屋。
2: 可以，
7: 可以。
12: 碗们一碗清泉，
1: 一碗清泉可以啊？
4: 一碗清泉可以。
1: 可以啊，静和泉一碗清泉。